但是如果把你这个心目中的好日子给他了，他会痛苦。庄子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说有一只海鸟飞到了鲁国，这个鲁国的国君呢、就宝贝的不得了，一只海鸟飞来了，这个好好伺候他，弄他一个金子做一个笼子，把它笼起来，然后在他的面前摆上酒宴，然后弄上乐队来演奏，钟鸣鼎食啊，我给你享受诸侯的待遇。那鸟吓死了，不敢吃不敢喝，深深的给人家吓死了。鲁军是恶意吗？好意，结果呢？坏事。所以庄子说，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别人是不对的，哪怕你是真心实意的为对方好，如果你是虚情假意就更不对。庄子还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管祭祀的官员，有一天到猪圈里去探望猪，这个猪呢是准备将来要杀了以后啊祭祀祖宗的啊。这官员呢想到猪肯定很郁闷是吧，想跟他谈谈话，做点思想工作，于是这个官员就衣冠楚楚的，穿得整整齐齐来到猪圈里，恭恭敬敬的猪说，哎呀猪啊猪啊，你何必怕死呢？我告诉你，我会好好的善待你，我会好好的喂你三个月吃最好的东西，然后杀你之前十天我就香汤沐浴斋戒，最后呢你的身子下面会铺上洁白的茅草，你的前肩和你的后腿会放进一个啊，我会非常隆重的放进一个很好的盘子里面，上面还雕着花，将来马未都要收藏的啊，你看怎么样？猪没说什么，我要是猪就说不怎么样。庄子说，如果你是真为猪好，你就应该让他留在猪圈里吃糟糠。然后庄子说，人也一样，对一个人来说，幸福的生活就是你自己选择的，你向往的生活，不要为了所谓大家认为的好日子去牺牲你的自由而真实的追求。但是现在很多人都说自己活着要生前富贵死后哀荣啊，老琢磨着死了以后会到什么什么样的地方去安葬，享受什么样的葬礼。庄子，这不就是前肩和后腿放进了马未都的盘子里吗？这个道理猪都懂，哎，人怎么就不懂呢？所以庄子的人生态度是什么？孔子有一句话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句话，我们后面还要再讲。庄子比孔子还进一步，己所慎欲也勿施于人，这就了不得了。而我们爱犯的毛病是什么呢？是好心好意的去强迫别人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如果是成年人，未成年人另当别论啊，要讲清楚，未成年人他要需要监护，需要教育，需要领导。如果是成年人，一定要学会说 no， 学会拒绝。庄子这个思想从哪里来的？从老子那里来的。所以我们都说老庄哲学，是吧？但是老子的思想并不仅仅影响了庄子，他还影响了一个人，就是韩非。也就是说，韩非和庄子都是老子的继承人，但是恰恰相反，两个人走了两条

0: 完全不同的道路。那么庄子和韩非又有什么区别？作为法家代表人的韩非又给我们留下了哪些宝贵的遗产呢？请看下集。
1: 通过本节目的第三部分儒道之争，我们熟悉了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和庄子，他们二者各自的思想精华与儒家所发生的论辩，以及对后世社会产生的影响等等。而在上一集中，易中天教授则为我们总结了道家学派留给我们的思想文化遗产，即真实和自由，这体现了道家所追求的生命的存在感与价值所在。老子和庄子在思想上有着传承，但是老子的思想却不仅仅只影响了庄子，同时也影响了其他学派的思想家，例如法家的韩非。那么韩非与庄子究竟有什么不同？法家留给我们的思想文化遗产又是什么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第六部《继往开来》第四集《再说法家》，敬请关注。
0: 法家的集大成者是韩非，韩非的思想来源和庄子一样，来源于老子，至少韩非思想来源之一是老子。也就是说，老学，老子的学说，它有两个继承者，一个是道家的庄子，一个是法家的韩非。而庄子和韩非虽然同出于老，但是这两个人的思想观点是完全相反的。庄子追求的是绝对的自由，韩非主张的是绝对的专政。庄子希望的是社会的宽容，韩非主张的是国家的管制。庄子追求自由，追求宽容，是因为庄子认为人性天真，人性都是纯真的。韩非主张专政，主张管制，是因为他认为人性本恶，人性是恶的。这样一比较，我们就知道庄子和韩非是完全相反的。所以我们在讲韩非之前，我们还要再讲一下庄子。打开庄子这本书，它的第一篇叫做《逍遥游》。《逍遥游》是庄子最重要的思想之一。什么叫《逍遥游》呢？就是真实而自由的活着。这个问题，我们上一集已经讲了。在《逍遥游》这篇文章里面，庄子一开始就讲了一个大家很熟悉的故事，或者说是寓言。《逍遥游》一开篇就说：“北冥有鱼，其名曰鲲。鲲之大，不知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曰鹏。鹏之大，也不知几千里也。”啊，非常非常的大，巨大的一个。由鱼变成的鸟叫鲲鹏，鲲鹏从海面上起飞，飞起来多高呢？9万米。然后它的翅膀张开了，如垂天之云，像天上的云。它从海面上飞过去，去激起来的这个海浪高达3000米，它要用6个月的时间从北海飞到南海，这是一个大的不得了的意象。这个时候呢，那个灌木丛中的燕雀呀、斑鸠啊、蝉啊，就笑起来了。我说：“你们看看看看看，

打个鸟哎。哎呀，你弄这么大飞那么远，你干嘛呀你？你看我们最高也就是飞到一个灌木丛的顶上啊，了不起飞到一个乔木上面，实在飞不上去我就落在地下，这不是很好吗？讲完这个故事以后，庄子在后面说了一句话，叫做此小大之变也。这个故事和这句话使很多解释庄子的人困惑，甚至一部分解读庄子的学者误读。因为每个人听完这个故事以后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庄子在这里嘲笑了燕雀斑鸠蝉没有？那我们觉得结论是肯定的，嘲笑了，很显然是在嘲笑燕雀斑鸠蝉。那么我们现在要问的问题是，庄子嘲笑燕雀斑鸠蝉是因为他们小吗？很多人认为是，我觉得这就是误读。就理解庄子在这里嘲笑燕雀斑鸠蝉的小是误读，是误读。为什么呢？庄子不可能嘲笑他们的小。为什么庄子不可能嘲笑他们的小呢？因为庄子根本就不主张区别大小。庄子的思想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叫齐物论。庄子有一篇文章也叫齐物论吧。齐是什么？是平齐、平等、齐一。齐物论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齐物，一个是齐论。就所有的生命是平等，所有的议论也是平等，谁也不比谁高贵，谁也不比谁高明，谁也没有资格嘲笑别人。你大不能够因为你大嘲笑小的，你高不能因为你的高嘲笑个矮的，你不能这样嘲笑。那庄子怎么会嘲笑他们的小呢？庄子还有一个故事也是很有名的，叫朝三暮四。说一个老头养了一群猴子，然后跟猴子呢讨论这个分配问题。我给你们发象子儿，早上发三声，晚上发四声，朝三暮四，行不行啊？猴子呲牙咧嘴说：“不干，不干。那早上给我三个，那晚上给我四个，不干。二，他说那个老师说：好，我改一改，早上发四个，晚上发三个，怎么办？猴子啊，万岁。”庄子说：“早上三个，晚上四个，早上四个，晚上三个，不都是七个吗？有什么区别呢？齐物论呢？有什么可笑的？有什么区别？说区别是可笑的。因此庄子说的此小大之变也，这个变是不能理解为区别的，它也不是区别的那个变，它是辩论的变。因此有些书上翻译为这就是小东西和大东西的区别，这个是误读了庄子，应该翻译为这就是小的和大的辩论。这个辩论是可笑的，也就是说庄子嘲笑的不是斑鸠燕雀蝉的小，是燕雀斑鸠蝉的笑。大的不能嘲笑小的，那小的就更不能嘲笑大的，你本来就小了，你还嘲笑人家，是不是啊？那看来可能也是越大越宽容，越小越计较。由此我们从这里读出来的庄子的思想，我认为就是两个字：宽容，一定要宽容。

0: 大的、小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美的、丑的、聪明的、傻的，在生命面前是平等。只要是真实而自由的活着，就是有价值的。这关键还是两个字：一、真实；第二、自由。任何真实而自由的活法，都应该受到同等的尊重。谁也不能嘲笑谁，不能以一种真实嘲笑另一种真实，不能以一种自由嘲笑另一种自由。不能因为自己是真实而自由的，就去嘲笑别人的真实和自由。这样一种思想是极其可贵的，因为我们知道宽容是一种很重要的现代价值。作为2000多年以前的思想家，庄子当然不可能像我们今天这样来解释和阐述宽容这个概念，但是哪怕有这么一丝意思，我们都应该对庄子表示极大的敬重。何况庄子不但主张宽容，庄子还主张真实，庄子还主张自由，因此我们说庄子实在是太伟大了。
1: 易中天教授认为，庄子的伟大之处在于对生命的尊严致以了最崇高的敬意。这种生命的尊严包括每一个物种真实而自由的生存，包括对差异性存在的尊重和宽容。这就是道家所留给我们的思想文化遗产：真实、自由和宽容。而与庄子同出一门的韩非，却带给了我们另一种思考与探讨社会的方法，即法家思想。那么，我们又该如何来继承法家思想呢？
0: 如果说庄子主张的是宽容，那么法家表现出来的就是苛刻，甚至是残忍。法家的苛刻和残忍已经到了不顾人命的地步。韩非子这本书里面有一个故事，说韩昭侯这个人呢，是主张以法治国的，而且执法也很严的。有一天呢，韩昭侯喝醉了酒睡着了，醒来以后呢，发现他身上呢加了一件衣服，他就问了，谁给我盖上的这件衣服呢？那下面报告说是管帽子的那个官员。韩昭侯说把管衣服的和管帽子的都抓起来杀了。为什么要杀管衣服的？失职，这件衣服你应该给我加上去，你没加，杀。为什么杀管帽子的？越位，你是管帽子的，你为什么给我加衣服？这是受到法家肯定的执法呀、这个执法在我们看的就苛刻，是吧？这个管帽子的去加衣服完全是好心吗？也太苛刻了。韩非子书里面还有一个故事，说有一年秦国闹饥荒，老百姓没饭吃，下面的官员就向秦昭襄王报告说，我们国家已经遭到饥荒，是不是可以把国库里的粮食拿出去救灾？秦昭襄王说不行。为什么不行？因为我们秦国的法律规定无功不受赏，我这些粮食是讲给功臣的，这些灾民有功吗？受灾就有功了？没功就不能给。如果他们这些灾民没有任何功劳，却不花一分钱，不花任何代价，就从国库里面拿粮食，那不是提倡天下的人都随随便便到我国库里拿粮食吗？那是的，如果我不救灾，这些灾民会死，但是我如果救灾，我国家会乱。两个选项，那一个是灾民死了，我国家安定， 还一个是救活了灾民，但是造成了这个法治的混乱，选哪个呢？选灾民死，国家不乱。那这种法治也很恐怖啊，这不是完全没有人道主义了吗？实际上我们去看这个法家人物，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残忍苛刻，几乎无一例外，包括后世的，我们去读后代的史书啊，它里面会有一个传叫做酷吏传，酷吏基本上都是法家人物。比方说武则天时代有两个酷吏，一个叫来俊臣，一个叫周兴。那有一天来俊臣就请周兴吃饭，
2: 周大人，咱们都是国家司法干部，有一件事情我想向您请教。
3: 来大人太客气了，有什么事呢？
2: 审判犯人的时候，如果遇到犯人怎么都不肯招供，那该怎么办呢？
3: 哈哈哈，这好办，你找一个大瓮，把四周烧上火，等烧烫了，你让犯人走进去，他就招了。
4: 哦，是吗？那我就来学一下。来人呐，按周大人的吩咐，把瓮给烧上。
2: 不好意思啊，周大人，有人告您谋反，请君入瓮吧。
0: 你说这个来俊臣和周兴他是同党啊，他们互相都不同情的，都不同情的，翻脸就不认人。法家人物多有此特点，从哪学来？商鞅那学来的。商鞅就是个翻脸不认人的。商鞅原本是魏国人啊，后来投靠了秦孝公，啊，这个没什么啊，讲清楚，这个在春秋战国时代，这些士人是可以朝秦暮楚的，这个没有道德问题，啊，也不算叛国。他到了秦国以后，在秦孝公手下做事，他鼓动秦孝公去攻打魏国，这个也不算卖国，也没有问题，没什么道德问题，啊，这在当时都很正常。问题在于他那一仗打得不地道。战争开始之前，商鞅写一封信给魏国的统帅公子盎，说：“公子啊，当年我们两个都在魏国围城，我们是同事，我们是朋友，我们是哥们儿，没想到今天我们成了敌对的双方。商这个魏鞅，我心里头啊，他这个时候不能叫商鞅啊，叫鞅。”鞅心里头非常的难受，鞅实在不忍心攻打公子，我看是不是这样，我请你吃餐饭，咱们就讲和算了。公子昂，这个魏国他本来就打不赢秦国，他听说秦国主动讲和，他很高兴，他就去赴宴，一赴宴商鞅把他扣起来，扣做人质，然后下命进宫。啊，当然了，兵不厌诈。但是这个事情在儒家眼睛里就是不地道了。所以司马迁最后说商鞅不得好死是有原因的嘛。这就是法家的特点。
1: 法家的刻薄寡恩会让人感到冷血与残酷，但是往往伴随他们自己的同样也是牺牲与伤害。法家的酷吏们千百年来不绝于史，并且有官方为其树碑立传，这既表现出统治者的认同，而酷吏二字又体现了人性对法家的批判。那么法家为什么会如此残忍，甚至连执法者本身都不惜以自己的名誉与生命为代价呢？
0: 三个原因：时代、渊源、使命。法家思想的成熟主要是在战国时代，从商鞅开始，商鞅、韩非都是战国时代的人，韩非已经是战国末年了。战国和春

秋是不一样的。我们平时老说春秋战国，春秋战国，春秋战国，好像春秋战国一回事，春秋战国不一回事。春秋和战国有很大的区别。比方说战争，春秋时期的战争往往只打一天，啊，就是交战双方啊，把这个阵势布好了以后，就开打，一打出了胜负以后就停下来，它有一点体育竞技的味道。战国的时候的战争不得了，一打几个月，而且丝毫没有，丝毫不宽容的。我们都知道有句成语叫做五十步笑一百步，都知道这个成语。这个成语从哪来？从孟子那来的。啊，孟子说，啊，有一个战士逃跑，跑了五十步，还一个战士打败了仗，也逃跑，跑一百步，然后这个五十步的就笑那个一百步的，可以吗？啊，大家说那不可以，因为你跑五十步也好，跑一百步也好，那都是逃跑嘛，都是逃兵嘛，有什么区别呢？那从这个角度来讲是这样的，这是孟子的原意。但是我们换一个思维，如果把这个事情的背景放到春秋，啊，不考虑逃跑的道德问题，那么五十步是可以笑一百步的。为什么呢？春秋时期战争有一个规则，就是失败的一方跑了五十步以后，胜利的一方不能再追了，这是游戏规则啊！人家跑了五十步，第五十一步的时候你还去杀他是不可以的。所以你跑五十步就安全了，干嘛要跑一百步？所以在春秋时期，五十步是可以笑一百步的。而到了战国时候，一次战争死几十万人，而且杀俘虏。那比方说秦国大将白起一次坑杀赵国的降卒四十余万人。当然我们讲清楚啊，这个古人史书上的数字是要打折扣的，肯定没有四十万，但是我打一个对折二十万，再打一个对折十万也很恐怖啊。所以时代不一样啊，鲍鹏山先生啊，这个鲍鹏山先生他有个观点，说这个战国时期是一个极其残忍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极其宽容的时代。这个话是非常有见地的。战国确实是这样，对谁残忍呢？对人民残忍。对谁宽容呢？对世人宽容。战国没有文字狱吧，像清朝那样的文字狱，像乾隆他们搞的那种文字狱没有。战国时期没有哪个思想家是因为思想和言论而被治罪的。我们前面讲过很多孟子的故事，孟子一天到晚在训那些国君，训那些国王，那国王还是恭恭敬敬的。孟子在齐国在魏国的待遇是享受省部级待遇，又不上班，待遇很高的，很宽容的。所以战国是一个既残忍又宽容的时代，庄子发扬了战国的宽容，韩非啊、商鞅发展了战国的残忍，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庄子和韩非的思想都来源于老子。老子的特点是什么呢？我前面说过了，两个字，寡情。就是我们去读老子啊，他是冷冰冰的。读老子这本书最大的感受就是听机器人讲话。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听不听得懂他不管，一点情感色彩都没有。而且老子的话我们都知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0: 而且呢，这两种人的身份应该是可以转换的，就是这些老百姓应该平时种地，暂时打仗，种地给统治者创造财富，打仗帮统治者去杀人。其他的人不允许有，只允许有农民和战士。这就是把人民真的当刍狗，当工具啊，当工具。那我们就要问法家，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第三个原因，使命。法家的使命是什么？国家的强盛。法家他只有这样一个使命。法家与其他三家的区别在于，儒家、墨家、道家都有历史使命，法家只有现实使命。法家都是现实主义者，也都是国家主义者，他只是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我辅佐的这个国家如何强盛，其他不管。为了国家的强盛，他可以不顾一切，他可以不择手段，他可以把人民当刍狗，当工具，不当人。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那国家强盛到底为了什么？国家的强盛毫无疑问的是国民的共同愿望，但是我们要多问一个问题，国家强盛为了什么呢？我认为是为了国民的幸福。如果说一个国家最后强盛了，他的国民是不幸福的，这种强盛我们要他作甚呢？所以我们应该为了国民的幸福来强盛自己的国家。只有把国民当人民的国家才值得强盛，才应该强盛。而且我还可以加一句，只有这样的国家才可能真正强盛。
1: 在易中天教授看，法家的崛起正处于既宽容且残忍的战国，风云变幻的时代潮流给予了法家充分实践的空间。出于对国家强盛的追求，法家落入专制与严苛，却不惜以牺牲人民的幸福作为代价。这样的强盛扭转了追求的初衷，是值得批判的。但是法家思想虽然博景广义，但却并非一无是处，它仍然是中华传统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那我们应该继承它的哪些思想呢？
0: 法家有非常多的值得我们今天抽象继承的思想文化遗产。简单的说，四个字：以法治国，或者再简称法治。这是法家高明的地方，因为法治比人治、比理智可靠。儒家是主张理智的，墨家是主张人治的，道家是主张不治的，法家是主张法治的。不治我们想是不行的，无政府状态。人治理智也靠不住。韩非子讲了一个故事，卫灵公有个男宠叫米子霞。米子霞年轻漂亮的时候，卫灵公啊爱她爱得不得了。有次卫灵公和米子霞一起去游园，米子霞在树上摘了一个桃子，吃了一口，因为桃子很好吃，那递给卫灵公，卫灵公把它吃了，然后就逢人就想，这米子霞呀真好啊，她真爱我呀，她好东西舍不得吃啊，她给寡人吃啊，好啊，爱啊。后来米子霞年纪大了，不漂亮了，失宠了，卫灵公怎么说呢？米子霞她真不是东西，她把吃剩下的东西给寡人吃，这还有君臣之礼吗？同一个卫灵公，同一个米子霞，同一个吃桃子的事儿，前后说法不一样，人治怎么靠得住呢？所以只能是法治。而且韩非认为法要有三个特点。

险。什么叫一呢？一是统一，也是唯一啊，一有两个含义，统一唯一。固呢就是固定，就一个法立了以后啊，你不要轻易的改它啊，今天立法明天修宪那不行，法立了以后至少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应该是稳定的啊，这叫固。第三呢叫显，显就是公开，就韩非说的很清楚，法莫如显，使民知之，法律一定要公开，让老百姓都知道。那么这个一显固它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有这样四个好处。法律统一就不会因人而异，法律唯一就不会政出多门，法律固定就不会朝令夕改，法律公开就不会暗箱操作。四个好处：腐败、猫腻、做手脚、走后门都杜绝了。所以一旦是法家人物依法治国的时期，这个国家的治安一定是比较好的，吏治也一定是比较好的，腐败一定是比较少的，因为他的法是统一的、唯一的、固定的、公开的，所有人在这个法的面前是平等的。这就实现了墨子追求的目标，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我们前面讲过，墨子是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但是墨子没办法啊，他想出来一个办法，就是最圣明的人当天子啊，次圣明的人当国君啊，再次圣明的人当大夫啊，再次圣明的人当乡长当村长，那个东西靠不住啊。而法家解决了这个问题，怎样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法来实行。怎样实行实现老子主张的无为而治？法来实现。因为法来治国以后，人就不用治了嘛。没人什么事儿，君主就可以无为了嘛。所以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事实上法家留下的宝贵遗产也就是六个字：公开、公平、公正。这是法家主张的。在这里呢，我们要说明啊，做几点说明，四点说明。第一点，以法治国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只是相对可靠，不是绝对可靠。你不要认为以法治国就确保社会公平正义了，保证不了。世界上还没有一种办法能够绝对保证社会的公平正义，但是法治相对于人治、理治来说，更有可能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所谓法治条件下的公平与正义，主要是指程序公正。因为这个法庭的审理啊，它有两个结果，一个叫做实质正义，一个叫程序公正。中国人往往更看重的是实质正义。所谓实质正义，就是这个案子是不是真相大白，坏人是不是受到了惩处，好人呢是不是得到了报偿，这叫实质正义。但是法治条件下更追求的是程序公正，就是我的审理的程序是没有问题的，结果没有办法保证。啊，就比方说有名的美国的辛普森案，尽管很多人认为就是辛普森是杀人犯，但是经过公正的审判判他无罪，这个是公正的啊，是公正的。这第二点。第三点就是程序公正的前提是程序本身要公正，就立法也要合法。

如果你立的法是恶法，是非法之法，那么越法制越糟糕，越法制越糟糕。我们说要守规矩，但是规矩本身要守规矩，你这个法必须是通过民主的程序，由人民来立法。而法家的问题就在于他们的法，它不是人民立的，是君主立的，是王法，所以很可能是越法制越糟糕啊。这第三点。第四点是，即便前面的条件都满足了，啊，立法也是人民立的，也是合法之法，啊，程序也很公正，法治也不是万能的，也不能包打天下，还有很多问题是法治解决不了的，是需要道德来解决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口号应该是这样的：以法治国，以德育人。就教育人的问题是要靠德，而在这方面法家就乏善可陈。法家不讲德，法家只讲，喜欢讲德的是儒家。那么儒家又给我们留下了哪些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呢？我们下一集来说。

0: 每日一席话，
1: 要强化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0: 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发展农村适度规模经营，为农业农村发展增动力、添活力。
1: 这段话出自2023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发表的讲话。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在这一制度基础上，探索和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我们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后、建设农业强国、实现共同富裕的时代要求。我国地域辽阔，各地自然禀赋差异较大，决定了我们必须因地制宜拓展建设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之路，探索本土化的农业生产经营新模式。譬如农业大省山东在多地开展土地托管服务，以入股加分红的方式实现耕种适度规模化，不仅解决了劳动力外出打工后谁来种地的困扰，也保障了粮食安全。在特大超大型中心城市如北京顺义等地，推进农业与食品加工、文旅生态等产业深度融合，挖掘康养、休闲、民宿等近郊区特色产业附加值，让农户分享二三产业增值收益。实践证明，这些探索灵活务实，为农业农村发展增动力、添活力的同时，也给农民增收带来实惠。目前，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正应运而生，全国登记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223万家，纳入名录管理的家庭农场超400万个，辐射带动了全国近一半农户。与传统合作社不同，农民专业合作社参照法人治理结构和企业化运作方式，通过培养或招聘了一批既懂种地又善营销的农业 CEO， 引入电商直播、信贷融资和商业保险等社会化服务模式，以全新经营理念补齐乡村发展短板。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我们党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以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提升乡村建设水平、提升乡村治理水平为重点，强化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强化农民增收举措，有力有效推进全面乡村振兴。新征程上，我们要坚持并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加快构建以家庭经营为基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依托、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让广大农民共享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发展成果。我是姜薇，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之法官说法》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人民法院春阳法庭负责人朴景梅，欢迎您，朴法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守护头顶安全，拒绝高空抛物。
1: 我们在各种媒体报道中经常能看到高空抛物导致行人受伤、财产受损的事件，像鸡蛋、西瓜皮、空易拉罐这些东西看似没有什么杀伤力，但在重力加速的作用下纷纷变成头顶炸弹，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严重时，高空抛物就不仅仅是事件那么简单了，更会转变成案件。朴法官，那么楼上掉落物品也算是高空抛物吗？没砸到人还用承担责任吗？
2: 我们日常生活中一提起楼上有东西掉下来，大家第一反应都是这肯定是高空抛物，但是是不是都是高空抛物呢？其实并不都是这样，还有可能是共同危险和脱落坠落。首先，什么是高空抛物呢？举个例子，一个人从一栋楼下经过，忽然从楼上扔下来一个烟灰缸，把我砸了。受害人一看，不知道是谁砸的，这就属于高空抛物。受害人如果起诉，要将这一栋楼能证明不是自己扔的以外的全部住户作为共同被告，后来发现真正抛物者是张三，那么其他住户在承担补偿后可以向张三追偿。也就是说，高空抛物责任的最大特点是不知道谁是真正的责任人。再比如高层阳台上，张三、李四、王五打闹，三个人说咱们试试，咱们今天把这三个烟灰缸都往下扔下去看看怎么样，把路过的行人砸了。后来调监控发现这三个人扔了三个烟灰缸，但是实在是看不清哪个烟灰缸把行人砸了，这就属于共同危险行为。也就是说，虽然有张三、李四、王五三个危险行为，但是只有一个烟灰缸砸中了路人，只有一个因果关系。但是由于不清楚是谁的危险行为对路人损害有因果关系，所以张三、李四、王五承担连带责任。再举个例子，张三在阳台上抽烟，路过一个行人被烟灰缸砸了，大家抬头一看，发现六楼有个人一边抽烟一边找东西，嘴里还说我的烟灰缸呢。这时候张三承担的是脱落坠落责任，没有不确定性，脱落坠落责任是由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承担过错。

0: 推定责任。第二个问题，高空抛物，那没有直接砸到他人，但是坠落的物品对他人的人身安全具有很强的危害性，行人可能因为东西掉下来受到惊吓倒地受伤，那么行人受伤的后果和行为人高空抛物的行为因为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也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因为对无辜的受害人加以保护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价值理念。
1: 那高空抛物或高空坠物给他人造成了损害，都需要承担什么样的民事责任呢？
0: 如果是财产，那就要根据财产受损的情况赔偿修复费用、重置费用等。那么如果造成人身损害，根据造成的损失情况，可能需要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等。
1: 高空抛物的行为是否构成了犯罪行为呢？
0: 我国的刑法第291条第二款规定，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根据这个规定可知，高空抛物行为不仅是一种不文明的现象，在高处随手扔下的东西不仅会给行为人带来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如果情节严重、主观恶性较大、行为后果严重，这个时候可能还应该承担刑事责任。
1: 如果一旦遇到高空抛物的现象，我们如何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保障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呢？
0: 高空抛物致害由从建筑物抛掷物品或致使物品从建筑物上坠落的人直接承担侵权责任。如果一旦遇到高空抛物的现象，第一时刻咱们要马上报警处理，由警察对案件进行调查，确定高空抛物者，按实际情况追究抛物者责任。第二，咱们要马上联系物业，要求查看监控。民法典第1254条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有权向侵权人追偿。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前款规定的情形的发生。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的，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发生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的，公安等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调查，查清责任人。
1: 那么高空抛物致害时，物业公司是否要承担责任呢？
0: 根据刚才的法条中提到的，提供物业服务的物业公司应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这是物业公司的法定的义务。如果未能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出现高空抛物致害情形的时候，应该参照民法典第1198条的规定，可能直接承担侵权责任，也可能在侵权人承担责任的情况下承担补充责任。
1: 高空抛物不仅是不文明的行为，也是违法行为，但如果确认侵权人是一名儿童的时候，谁该承担责任呢？
0: 如果我们的孩子年龄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话，孩子可能不用承担刑事责任，但是这不代表父母不用承担任何责任。这里有一个案例，黄先生家小孩在房屋阳台15楼抛下一个空的矿泉水瓶子，水瓶掉落到一位老婆婆身旁，导致老婆婆受到惊吓摔倒。经过法医鉴定中心鉴定，老婆婆伤情构成十级伤残。法院根据民法典审理作出一审判决，判决黄某赔偿老婆婆的医药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80000余元。从这个案例大家可以看出，即使孩子的高空抛物的行为没有真正砸到人，但是只要其行为足够危险，给别人造成损失，并且二者之间有因果关系，那么父母作为监护人依然需要承担高额的民事赔偿。
1: 和高空抛物同样危险的呢，还有是高空坠物，比如说空调外挂机坠落、墙皮脱落、广告牌坠落等等，都存在一定的风险。要是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找谁来赔偿呢？
0: 拿常见的小区楼房墙体脱落砸中人或车辆的事件举例，发生这类事故赔偿主体一般有两个，一个是房屋的

0: 所有人或管理人，大多管理人指的是物业公司，另一个是房屋的建设单位，一般指的是开发商和施工方。依据我国民法典第1253条的规定，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所有人、管理人赔偿后，有其他责任人的，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也就是说，发生墙皮脱落砸到人以后，如果物业公司不能证明自己平时尽到了管理维护的职责，并且证明自己不存在过错，就要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如果楼房还在保修期以内，那么依据《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第14条的规定，在保修期内因房屋建筑工程质量缺陷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房屋所有人或管理人可以向建设单位提出赔偿要求。装修工程保修期一般为2年，也就是说，如果小区外墙脱落的原因是工程质量缺陷，而脱落发生的时间又在保修期以内，就由开发商对此承担赔偿责任。另外，如果被侵权人死亡，其家属也可以通过诉讼维权。
1: 刚刚呢说了这么多，看来物业在高空抛物的维权过程当中呢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许多老旧小区是没有物业的，遇到高空抛物又该怎么样处理呢？
0: 首先看这个隐患到底是由谁的原因造成的。如果说隐患是由某些业主的不当使用行为造成的，比如说我们可以明显看到有可能存在隐患的墙体附近就是由某位业主的空调外挂机或者说其他安装的，比如类似于遮阳棚、防盗窗等等这些悬挂物的话，这时候很有可能是因为使用人的过错导致了隐患的产生，我们就可以直接去找使用人，要求使用人来消除危险。如果我们说通过简单的判断没有办法确定是因为特定业主的使用产生了相应的危险，这时候因为他没有我们所谓的物业服务企业来作为管理人，我们就可以直接去找他的所有人。那么所有人外墙面的话显然是属于建筑物之内的全体业主共有的，这个时候我想作为当事人的话，可以找这个楼内的全体业主要求他们去排除危险，也可以找居委会等管理协调部门帮助。但如果真的遇到这种情况，咱们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咱们有责任有义务来解决或者排除隐患。
1: 非常感谢朴法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关于高空抛物的相关法律法规。在这儿呢，也希望大家尊重法律，敬爱生命，养成文明的好习惯，杜绝高空抛物。今天的《与法同行之法官说法》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收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4: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4: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4: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
5: 是读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

0: 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倒水。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4: 福州西涧，唐·韦应物。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骑在人民头上，呵，我多伟大。有的人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有的人把名字刻在石头下面，想不朽。有的人情愿做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有的人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了，有的人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的活。骑在人民头上，人民把他摔垮，给人民做牛马，人民永远记住他。把名字刻在石头的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只有春风吹到的地方到处是青青的野草。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他的下场可以看到。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的活着，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
5: 黄山松，好，黄山松，我大声为你叫好，是有你挺得硬，扎得稳，站得高。九万里雷霆，八千里风暴，劈不歪，砍不动，轰不倒。要站就站上云头，七十二峰你峰峰皆到，要飞就飞上九霄，把美妙的天堂看个饱。不怕山谷里阴风的夹袭，你双臂一抖扛得准击得巧，更不畏高山冷雪寒彻骨，你折断了双剑，扭弯了冰刀。谁有你的根底艰难贫苦啊，你从那紫色的岩上挺起了腰，即使是裸露者的根须也把山岩紧紧地拥抱。你的雄姿像千古高峰不动摇，每一根针叶都闪烁着骄傲。那背阳的阴处你横眉怒扫，向着阳光你蹦出尽枝万千条。啊，黄山松，我热烈地赞美你，我要学你艰苦奋战不屈不挠。看在这碧紫透红的群峰上，你像昂扬的战情在呼啦啦的飘。
4: 做一片美的叶子，远远望去那棵大树很美，树像一朵

0: 色的云从大地上升起，我向大树走去。走进树的时候，我发现枝头的每一片叶子都很美，每一片叶子形状各异，也找不到两片相同的叶子。无数片不同的叶子做着相同的工作，把阳光变成生命的乳汁奉献给大树。绿叶为大树而生，春天的时候叶子嫩绿，夏天的时候叶子肥美，秋叶变黄，冬日飘零，回归大树地下的根。大树把无数的叶子结为一个整体，无数的叶子在树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们每个人都像叶子，为生活的大树运输着营养，让它茁壮葱翠。大树站在太阳和土地之间，每一棵大树都很美，每一片叶子都很美。为了我们的大树，做一片美的叶子吧。春天来了，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你看她走过的地方，小草从地底下钻出来了，嫩嫩的，软绵绵的，新的闭眼，柳树发芽了，柔软的枝条在微风中摇曳，各种花儿纷纷开放，红的艳，白的娇，黄的嫩，构成了一幅五彩缤纷的图画，发出沁人心脾的芳香。
1: 中华少年，从巍峨峻拔的高原走来，我是冰山上的一朵雪莲。从碧波环抱的宝岛走来，我是海风中的一只鲁雁。从苍苍茫茫的草原走来，我是蓝天下翱翔的雏鹰。从七沟八梁的黄土坡走来，我是黄河边鲜嫩的山丹丹。啊，神州大地生长的希望，我们是中华的少年。九曲黄河让我懂得百折不回，莽莽昆仑使我学会顶天立地，教我纯洁的是北国的雪花，教我热烈的是南疆的红棉。龙的故土，民族的摇篮，锦绣山川我们的家园。到刚劲端庄的方块字里，感受水浒三国的英雄豪气，到如歌如画的唐诗宋词中，领略枫桥的钟声，大漠的孤烟，在外婆的歌谣里牙牙学语，女娲大禹的故事萦绕耳畔，在爷爷的臂弯下蹒跚学步，冬子雷锋的脚印引我向前。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月端阳，心随龙舟把诗魂追赶。八月中秋，借皎皎圆月遥寄思乡。敖包会上射箭摔跤，惊现小牧民的强悍，手捧哈达欢歌劲舞，献给朋友美好的祝愿。东方之美滋养着龙的传人，五千年文化枝根在我们心田，我们铭记着中华母亲的功德，

0: 他承受的千灾百难。黄河纤夫拉不直问号般的身躯，长城的古砖挡不住洋炮的弹片。啊，是七月的星火，南湖的寒船，让东方雄狮从噩梦中奋起，先驱者的热血复苏了千年冻土，神州才露出了青春的笑脸。春天的故事响彻大江南北，中华啊，展开了崭新的画卷。今天，历史和未来将由我们焊接，时代的接力棒要靠我们相传，站在新的起跑线上响亮回答。少年要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不期望脚下处处阳关道，不幻想头顶一片艳阳天，不迷恋父兄给予的蜜罐温床，不忘记最危险的时候战歌飞旋，要做旗舰去乘风破浪，要做火箭去推动飞船，要像把利剑把贫穷斩断，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听芦笙和唢呐一起吹响，看芦雁和雏鹰比翼连飞，56朵鲜花竞相开放，装点祖国万里大花园，让先辈的英灵自豪地惊叹，啊，这就是我的中华，这就是中华的少年。
1: 彩虹，雨停了，天上有一座美丽的桥。爸爸，你那把浇花用的水壶呢？如果我提着它走到桥上，把水洒下来，那不就是我在下雨吗？你就不用挑水去浇田了，你高兴吗？妈妈，你梳头用的那面镜子呢？如果我拿着它走到桥上，天上不就多了一个月亮吗？我拿着那圆圆的月亮照着你梳头，你高兴吗？哥哥，你系在门前树上的秋千呢？如果我把它挂在彩虹桥上，坐着秋千荡来荡去，花裙子飘啊飘的，不就成了一朵彩云吗？你看见了，高兴吗？
0: 长江之歌，你从雪山走来，春潮是你的风采，你向东海奔去，惊涛是你的气概，你用甘甜的乳汁哺育各族儿女，你用健美的臂膀挽起高山大海。我们赞美长江，你是无穷的源泉，我们依恋长江，你有母亲的情怀。你从远古走来，巨浪荡涤着尘埃，你向未来奔去，涛声回荡在天外。你用纯洁的清流灌溉花的国土，你用磅礴的力量推动新的时代。我们赞美长江，你是无穷的源泉，我们依恋长江，你有母亲的情怀。
2: 伯牙绝弦，伯牙善古琴，钟子期善听。伯牙古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 子期死，伯牙未逝，再无知音，乃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
1: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
3: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4: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5: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6: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7: 你知道世界最。
4: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8: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9: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10: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9: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10: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9: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10: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9: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10: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9: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10: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9: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10: 啊，差那么多。
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2: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3: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2: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3: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12: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1: 妈，帮我拿瓶饮料。
12: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3: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2: 儿子，儿子，儿子，
14: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5: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6: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5: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7: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8: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2: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要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9: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20: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21: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22: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已达8.28亿。
21: 粮食危机，
23: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18: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8: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2: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8: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民政局福利科薛静瑶，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4: 今天请薛静瑶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2024年高龄老年人的生活津贴的新政策。
0: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领取的人群，自2024年1月1日起，凡户籍在本区行政区域内的年满8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从老年人年满80周岁的当月起，均可享受高龄津贴待遇。
14: 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更加关心的是咱们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的补贴标准，能否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呢？
0: 好的，咱们这个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分为3个年龄阶段，每个年龄阶段的补贴标准都不一样。第一，80周岁至89周岁的老年人，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25元，其中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老年人每人每月200元。第二，90周岁至99周岁的老年人，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400元。第三，10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600元。
14: 那么相信听众朋友们已经了解了什么是高龄老人生活津贴，也明白了这个补贴的标准。那么下面给我们讲一下如何申请这个高龄老人的生活津贴呢？
0: 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申报遵循本人自愿申请的原则，可由本人自行办理，或者代办人亲属家属代为办理。
14: 那么申报的时候需要哪些材料呢？
0: 申报时需要携带以下材料：第一，就是居民身份证；第二，就是居民户口本首页及本人页；第三，就是已开通金融功能的个人社会保障卡或者个人指定的九台农商银行账户。
14: 材料准备齐全之后如何申报呢？
0: 老年人可以通过以下3种方式任选一种进行申报。第一，就是老年人登录微信小程序灵动长村，在首页点击长春市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继续点击线上领跑动，再点击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就可以在线申报并填写个人信息了。第二，登录长春市政策服务网上大厅，在首页长春市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专区或搜索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关键字，在线申请并填写个人信息就可以了。第三，现场办理。现场办理就是老年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户口本、银行卡原件，到户籍所在的社区或者是村，找到工作人员协助录入就可以。如老年人行动不便，可以委托他人办理。委托他人办理的，需要委托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原件。
14: 非常感谢薛静瑶给我们做的最新的解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1: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 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避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

0: 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2: 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4: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5: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6: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7: 许愿宝贝，
6: 让你不再寒冷。
8: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6: 让你饭菜飘香，
8: 太齐了，
9: 这给你吃。
7: 嗯，
6: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0: 救命啊！着火了！
11: 救命！
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2: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3: 嘿嘿，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血，肚子都吃爆炸了
1: 啊！
2: 电费翻倍的交，
3: 每年
4: 一
3: 千
4: 多号，六百就
5: 明明家里没有人，
3: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4: 这些移动电不仅关系健康
6: 的
4: 家
6: 用电费消耗的大量，
3: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7: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8: 爸爸，我想出去玩。
9: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8: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9: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8: 想。
9: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8: 那是为啥呀？
9: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0: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0: 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为耻。
2: 美丽的
3: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4: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5: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5: 同志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4: 我们没有决
5: 定将将开始，
4: 但是我们有勇气去试一试。
6: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7: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8: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持久。
1: 为啥要当兵啊？
2: 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
3: 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
4: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5: 我要参加高考，
6: 别哭，
7: 监管之银，你们可以下岗，我们上岗。
8: 在银河流转岁月沉淀，有巍峨山川屹立千年，看冷风夜幕星。
9: 如果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10: 是，
11: 赶紧

0: 人民志愿军忠烈致敬。
1: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2: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3: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1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其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常

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两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三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一拳头，距笔尖一寸，眼距书本一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0: 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行好音乐。此刻呢，让我们用音乐编织一段温柔的时光，把心事轻轻摊开，让旋律如晨露般滴落在心间。我是您的音乐陪伴者，愿这样美丽的旋律能够为您带来如初阳般温暖。

首《路过人间》是郁可唯的歌曲，她用空灵的嗓音把生命的聚散离合唱得如诗如画。歌曲的旋律像清晨的薄雾，轻盈却深邃。歌词里那句“人对爱和永远应该有幻觉”，仿佛在告诉我们，即使知道世事无常，我们依然可以相信美好。这首歌呢，适合在安静的上午来听。当你看着窗外的云缓缓地飘过，或许会突然明白，人生呢就像是一场旅行，而每一个路过的人都值得被温柔铭记。

首晚风带着复古的合成器的音色，像是从老电影里飘出来的旋律。你会不会披着夜色来到我的梦里？歌词像是一封写给回忆的情书，温柔又略带伤感。整首歌的氛围像是夏夜微凉的风，或是晨光里将醒未醒时那个舍不得忘记的梦。如果你曾经在某个清晨醒来，心里还留着昨夜的梦境，那么这首歌就是为那一刻

接下来的时间来听听这首《日常》吧。这首歌呢，用轻快的节奏唱着最深刻的生活哲学。其实无常呢才是日常。歌曲的编曲明亮而灵动，间奏那段口哨声呢也是尤其动人，像极了一个人走在阳光斑驳的巷弄里，突然忍不住哼起歌的瞬间。生活呢总是充满着变数，但是或许呢正因为如此，那些平凡的日常，比如一杯热茶、一个拥抱、一个散步，才显得格外珍贵吧。这首歌呢是送给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的小小赞歌。

来听听这首歌吧，念念又不忘。这首歌呢带着浓厚的民谣的气息，木吉他的伴奏像是一件晒过太阳的旧毛衣，温暖而柔软。有些往事说给耳朵听，歌词呢像是深夜里的自言自语，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想念最终都变成了生命温柔的褶皱。如果你也曾经有过念念不忘却没有回响的遗憾，那么这首歌会告诉你，有些记忆本就适合安静收藏。

今天节目的最后来听听这首歌吧，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虽然歌名很长，但是这首歌呢却像是一个朋友在你的耳边轻声说没关系的。前半段的旋律平静而克制，而后半段呢突然爆发的呐喊，像是在眼泪流干之后推开窗户深吸的那一口新鲜的空气。生活呢或许并不总是如我们所愿，但是听完这首歌，或许你会觉得即使世界

感谢收音机前的您，在这样的时段让音乐代替阳光轻抚您的耳朵，这些旋律里的悲欢最终都会化作滋养生命的养分。愿您今天遇到的每一件小事都能够藏着温柔的诗意。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吧。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煞轻摇乱鼓。

唐僧是一位高素质的公民，五讲四美三热爱，一样都不缺。踏踏实实的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嗨，那年头啊还没有呢，如果说有，这唐僧肯定是领头的践行。他喝退了孙悟空，就问这个年轻的小伙，哎，这是什么地方？唐僧讲礼貌，这小伙子礼貌也来了啊，哎，这位和尚啊，我们这地方挺有名的，这地方乃是乌斯藏国代管，叫做高老庄。因为呀，庄子里头绝大多数人都姓高，而且这个庄子历史很悠久，所以叫做高老庄。哎，我说完了，这我得赶紧走了。啊，着急忙慌的捡起了雨伞和包袱，揉揉揉揉，又往前边走。孙猴子啊，噌，跳过去了。把道路又拦着了，哎，等会儿，等会儿，怎么还不让我走啊？哎，我得问问你干嘛去？哎呀，我这事儿太着急了，实话跟你们说吧，我们家里头啊闹了妖精了，我家员外派我出去请高人去，要降妖捉怪。行了，我说完了，得赶紧走，走走走走走走。真够着急的。孙悟空一听降妖捉怪这四个字啊，他可来了兴头了，等会儿，嘿嘿嘿，这一回咱们可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了，我们想到你们庄上去投诉，你们庄上想请这个捉妖精的高人，实不相瞒呢，我们爷儿俩就能捉妖精，带着我们回去吧。这年轻人一听啊就愣住了，刚才这个毛脸和尚大显神通啊，看那个意思的确是会一些法术，而且武功也挺高，哎呀，我还真得好好问问。那我想问一声，你们是从哪儿来的，要到哪儿去呀？唐僧一听啊，嘿嘿，回答这问题自己是最拿手。贫僧有打东土大唐而来，要奔往西天灵山拜佛求经啊。哦，年轻人可乐坏了，有道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啊，这家伙有打东土大唐而来，能耐还不定多大呢。那好好好好，二位可不要唬我呀，如果说我把你们请回去，结果老员外发现了，你们都是吹大牛的，光知道说假话，不知道啥叫害怕，那可把我给坑了。放心放心，投钱带路就是了。这个年轻人呢，真就在前边领道，唐僧师徒随后相跟呢。时间不大，进了村子，再一看，就在村中大路左边有这么一户人家。高大的门楼，青堂瓦舍，远远的能看出来后院啊还起着二层楼呢。哦，这是有钱的住户啊。这个年轻人冲唐僧师徒一鞠躬，两位圣僧啊，我这就去回禀我家的高太公，你们稍待稍待。年轻人交代清楚了，进了门撒脚如飞到里头禀报。不大一会儿，本宅的主人，也就是那位所谓的高太公，由打里头可就接出来了。唐僧闪目光这一看，哟，这老头还挺带劲呢，头上戴着一顶乌灵巾，身上穿着一件葱白的蜀锦衣，踏着一双糙米皮的犊子靴，系着一条黑绿色的丝绦，不笑不说话，一笑露出大板牙。哈哈哈哈，二位长老，小老儿迎接来迟，你们多多的恕罪呀。唐僧上前还礼，

0: 可孙悟空呢，根本不懂礼貌，站到旁边啊，跟那大杯橛子一样，就在那儿死戳着。这高太公偷眼一看，哎呦，这毛脸的和尚长得跟活鬼一样，脑子也不好使，大概其是傻蛋吧，大概其呀，好嘛，拿这孙行者呀当了智障了。老头挺客气，把这师徒二人让到里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1, 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有力气工作。
0: 又吩咐家丁啊，把白龙马牵到后院，宝草宝料给喂着。等进了客厅了，分宾主落座，有家丁给献上茶来。那么请唐僧和孙行者的那个年轻人呢，看得出来那是高太公的心腹人呢，就垂手侍立，站在了老头的身后。这时候高太公还是面带笑容啊，两位圣僧，刚才我的家丁，就是这位，他名叫高才呀，您听这名字挺好，高才好像啊是高材生，学问特别特的大，实际上啊他是个文盲，睁眼瞎，一个大字不认识。这家丁高才就在旁边听着呢，心里头直骂街，心说老员外爷你有病啊，有必要介绍这个事儿吗？实际上老头说这话是有用的，两位圣僧啊，就因为他没有学问，做事粗鲁，所以有什么得罪之处还请多多的原谅。唐僧急忙陪笑，哎呀，岂敢呐，岂敢，我们来到贵庄上啊，没有旁的事儿，就是想借宿一晚。借宿一晚。高太公这眉头可就皱起来了，那么借宿一晚之后呢？之后啊，贫僧带着徒弟就要出发了，赶奔西天拜佛求经啊。嘿嘿，高老头心说，裤裆放屁还整两岔去了。这个高才跟我禀报说，这是降妖捉怪的圣僧，可人家是借宿的化斋的，你这不扯呢吗？老头心里头别扭，扭向回头就训斥这高才，你真是一个混账废物，请来两位投宿化斋的和尚，为什么说是降妖捉怪的法师？
5: 那我也说不上来了。
0: 好嘛，这位也瘪茄子了。孙悟空一听啊，乐得咯嘎乱响，哎呀，
5: 我说老员外爷，您不能错怪这高才呀，投宿这是真事儿，那么降妖捉怪也是我们的本事，夜也挺长，梦也挺多，闲着也是闲着，待着也是待着，抓几个妖精玩一玩，不是开心解闷吗？哎，我就想问一问高员外，您这庄上一共有多少妖精啊？
6: 还多少妖精啊，就这一个妖精就把我们给害惨喽。
0: 唐僧也表示挺关心，哎，老施主有什么话您就说吧。
6: 哎，好嘞，圣僧既问是听我道来呀。
0: 这高太公才原原本本的把家里头闹妖精这事儿啊讲述了一遍。闹了半天呢，这位老太公夫妻两个一辈子没生儿子，就有三个姑娘，大女儿名叫香兰，二女儿叫做玉兰，三女儿呢叫做翠兰。那么大姑娘二姑娘早就出嫁了，一个嫁给了一位基层的公务员当官的，另外一个嫁给了一个商人，大老板。俩姑爷

都是好家伙的，要钱有钱，要面子有面子。老头啊挺高兴，可就剩下这三女儿了，名叫高翠兰。要说这姐仨里头，数这个老三高翠兰长得最漂亮，那个鼻子，那个眼儿，那个眉毛，那个脸儿，真好像画上的美人图啊。由于太优秀，这婚事呢还不好办了，高门不娶是低门不就。最后这高太公啊想出一主意了，就想招赘一个倒插门的女婿上门来给他们老夫妻养老。等这个风撒出去，很多的年轻人呢就都到这儿来求婚来了，可是一个两个三个五个都没看上。这一天也该着缘分成就，来了一个黑大汉，长得五大三粗的，浓眉毛大眼睛，鼻正口方，这模样啊还不是多难看。到这儿来声称自己有力气能干活，所以到这儿啊来招这个上门的养老女婿。这高太公一问呢，这位自称是福陵山云栈洞的人士，姓朱，名叫朱刚烈。高太公一听，哦，刚烈，哎呀，好好名字，哎呀，这长得也够刚烈的。再一打听呢，这位朱刚烈家里头上无三兄下无四弟，父母双亡，就是光杆老哥一个。高员外更高兴了，这样的女婿上哪儿找去呀？要是有父母那叫处理品，如果有兄弟姐妹都挺穷的那叫一大甩。现在这小伙子处理品也没有，一大甩也没有，这要是做成了亲事，我是净等着占便宜。所以老头当时点头就同意了。您看过去呀，都是父母包办婚姻，那么闺女高翠兰同意不同意呢？哎，根本就不用问，老头就拍板了，这就定下亲事。这黑大汉朱刚烈呀就搬到高老庄就住下了。当然了，不能马上成亲呢，还得挑良辰选吉日，再给他们小夫妻大办婚礼。那么就在等待结婚这段时间，这朱刚烈表现太好了，干活啊一个顶一百个。比如说扛木头，别人呢四个人抬一根，这朱刚烈呢一个人扛十六根，就好像顶着一座木材山呢，哎呦嚯呦嚯呦嚯，就往前走。这高老庄附近呢还有一些流氓痞子小阿飞，占山为王的山大王，经常啊打家劫舍到这地方来捣乱来。以前呢高太公见着他们吓得跟三孙子一样，直哆嗦，就得往外掏钱呢。可现在不用了，这帮小子再来捣乱的时候，就这大汉朱刚烈嗷一声就窜出去了。没有应手的家伙也没关系，他跑到茅房就把那个淘大粪的大粪勺就拿出来了，哎，就拿这玩意儿蒯敌人的脑袋啊，吭吭咔嚓哐哐哐，哎呦天哪，就把敌人给蒯的呀，王八吃西瓜是滚的滚爬的爬呀，望风逃窜，再也不敢来高老庄捣乱了。哎呀呀，这高老员外乐得屁颠屁颠的，行嘞，这大姑也太值钱了啊，又是大保镖，又是免费的长工，嗯，我占便宜喽。眼看着呀定好的黄道吉日就到了，这就给小夫妻完婚吧。这一完婚坏了菜了，这天呢朱刚烈喝酒喝的太多了，走路是摇摇晃晃，费了老鼻子劲了，这才来到洞房门前，一推门一迈步，哎嘿，得啪扑通就摔了个狗啃屎。哎呀，爬了半天呢才由打这地上爬起来。新娘子高小姐高

0: 翠兰呢，头顶着盖头正坐那儿等着呢，一听怎么回事啊，是不是有人摔跟头了，他就悄悄地把这盖头给撩起来一个角，闪目光仔细观瞧，哎呦我的妈耶，正瞧见自己那如意的郎君，就这朱刚烈，这长得什么模样啊，一个跟头摔得现了原形了，那嘴巴那么长，那耳朵那么大，简单说吧，就是人身子一颗大猪脑袋。好，这家伙还不讲卫生，顺他这个猪鼻孔里头啊本本本往下直掉这个大鼻涕妞，像那个你给扔到一边去不就得了吗？哎，不，他拿猪舌头这么一接，大鼻涕妞掉嘴里头了，呱唧呱唧就嚼，还说呢，今天这个咸点儿了，没有昨天那个香。哎，好嘛，合着天天吃这玩意儿。这大妖精往前一扑啊，就想跟这小姐亲热亲热，可高翠兰真急了，一伸手不知道从哪儿拽过一把剪子来，拿这剪子尖对准自己哽嗓咽喉，呀，你要是敢过来，我就自杀。妖精也吓坏了，
1: 媳妇儿，哎呀，咱们郎才女貌啊，你干嘛要寻此短见呢？
2: 什么郎才女貌，你也不看看你自己是什么嘴脸。
0: 这妖精啊似有所悟，用手一摸，
1: 坏了坏了，这大猪脑袋怎么给摔出来了？哎呀，那好吧，今天呢我就不忙着跟你入洞房了，哎，宽限几日，哎，咱们再做长久的夫妻。
0: 好，一甩袖子转身他走了。这消息就传到了前院，高太公一听，闹了半天我这宝贝姑爷朱刚烈是大妖精啊，哎呦，我真没看透，可把我小闺女推到火坑里头了。家丁高才就给出主意说，老爷，有道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不就是妖精吗？干脆咱们请一位有能耐的大法师把他降服了不就得了吗？高太公一听，对呀，
1: 那不怕花钱，请高人去。
0: 就把高才派出去了，先呢请来一位和尚，吹的是乌丢乌丢的，到这儿来降妖捉怪，结果让这大猪精一顿胖揍给打跑了。后来又花重金请来了一位道士，也是乌丢乌丢吹大牛啊，可是遇上大猪精之后还是甘拜下风，让人家打的下巴都掉了，连滚带爬，这工钱也不敢要了，跑回他的道观当中。捉妖不成还打草惊蛇了，就这大猪精火气十足啊，就把高小姐高翠兰给领到后院去了，就锁在了二层楼上。这大妖精说了，你们别给脸不要脸，就凭我这模样啊，又帅气又稳重，给你们当姑爷有什么不合格的？我就再给你们三天时间，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然后我晚上我就来了，哎，我就入洞房霸王硬上弓哦。好嘛，这位还真就有点着急了，架起一阵黑风是飞沙走石，他走了。
1: 哎呦，高太公可愁坏了，高才，快快快快到远处去请大法师，再请不来有能耐的，我把你腿都砸折了。
0: 高才没辙了，这才背起行囊，哎，去请法师去。没想到就在半路途中遇到了唐三藏和孙行者，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咱们单说孙猴，听这老头讲完这事儿之后，乐得手舞足蹈，俩巴掌都拍不到一块儿去了。哎呀，哎呀，哈哈哈哈哈哈！我老头，你这便宜捡的可不小啊！
1: 哎呀，圣僧，别拿我们开玩笑了，我捡什么便宜了我呀？
2: 老头，要说这事儿还就是怪你，你有贪心。

0: 看人家胳膊粗力气大，能帮你白干活。
1: 哎呀，什么白干活啊，他饭量忒大呀，干那点活还不够他吃的呢。
0: 甭管怎么说，今天遇上老孙是你的造化。按照你计算的日子，是不是今天晚上这妖精就能来强逼着你闺女入洞房啊？
1: 要算这日子，今天就应该来呀。
0: 啊，好好啊，来早了不如来巧了。我说高老头儿，今天晚上俺老孙就要帮助你招待女婿。
2: 你好，外卖。
3: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4: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5: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4: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5: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4: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3: 妈，帮我拿瓶饮料。
4: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5: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4: 儿子，儿子，儿子，
6: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7: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8: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7: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9: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10: 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

0: 茯苓山云剑洞的这个大妖精名叫朱刚烈。您听这名字，刚烈，多么样的文雅，多么样的健康。可这妖精啊，有一个缺点，就是长得太谦虚了，肥头大耳，整个就是一个大猪成精。他还要强霸婚姻，就把高老庄的三小姐这高翠兰呢，给关到后院的二层小楼上头了，而且扬言，如果小姐再不顺从，那么这天晚上他就要霸王硬上弓，强迫入洞房了。等高老太爷把这事儿跟孙悟空一说，猴子挺热情，哎，我帮你捉妖，哎，头前带路，我到后院小楼上瞧瞧。这老头子兴高采烈的领着孙行者就来到了后院，一瞧啊，后院的这个楼门他锁着呢，哎呦，这大锁头比这个大号窝瓜还大着三圈呢。孙猴一回头，哎，老头，赶紧把钥匙借我用用啊。
1: 哎呀，圣僧啊，我要有钥匙我还用麻烦您吗？
0: 啊，哈哈，那好吧，咱们就把锁哎给砸碎了。
1: 哎，别，圣僧您手下留情，这么好的锁砸碎了不可惜吗？
0: 老头嘴上这么说，实际上心里头想啊，你这个雷公嘴的和尚到底是吹牛呢还是真有本事，我现在还看不透。如果说你能降服这妖精，那还没有事儿，一旦说你降服不了，愣把这锁头给砸碎了，人家妖精来了一瞪眼珠子，大猪嘴那么一撅，那我们全家不都得倒霉吗？所以他呀不允许孙猴子砸锁。猴一

0: 看，不露两手，你是不知道我有多大本事了。啊，那好吧，我就带着你这穿墙而过。他一只手啊，拉住了这老头，冷不丁往前跑，拿脑袋就撞这墙，可把老头吓坏了。哎呦哎，心说完了，就我这脑袋撞到这大砖墙上头啊，啪嚓一下，就比那碎鸡蛋碎的还惨呢。可是呼，就这么一闪呀，再睁开眼睛一看呢，嘿，已经进到墙里头来了。哎呀，他这才知道这雷公嘴的和尚不是吹牛，真有那么两把刷子，心里头啊多少的有点底了。两个人摸着黑往前走，孙行者一伸手啊，本儿又拔下来一根毫毛，吹口气啊，变就变成了特大号的大灯笼，把这道路照的是通明啊。哎呀，高老头更高兴了。哎，圣僧啊，您本事可是太大太大了，
1: 嘿嘿嘿，这是九牛一毛啊啊啊，赠送的小菜。
0: 领着他就上了楼了。老头扯脖子就喊呢，翠兰呐，我的女儿，你在哪儿啊？这下子高小姐还真听见了，
1: 爹，我就在这儿呢。
0: 老头借着灯光一瞧啊，哎呦，自己姑娘可受了罪了，好生的憔悴呀，云鬓乱堆无略，玉容未洗沉姿，一片蓝心依旧十分娇态清颓呀，樱唇全无血色，腰肢曲曲微微，愁蹙蹙峨眉淡，瘦怯怯语声低呀。高老头上前把姑娘就抱住了，爷俩是抱头痛哭啊，丫头你可受苦了。孙悟空在旁边着急呀，
2: 哎，别哭别哭，
0: 把老头啊愣憋回去了。
2: 哎，我说高小姐，那个妖精他到哪里去了？
0: 这高翠兰擦了擦眼泪
1: 呀，我也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反正是云中来雾中走，黑风阵阵，好不吓人呢。
0: 他已经给我呀下了最后的通牒了，说是今天晚上就要霸王硬上弓，我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就得把我这大姑娘加工成小媳妇儿。
1: 哎呀，焚琴煮鹤从来有，怜香惜玉几个知啊。
2: 哎，别说别说，哎，说这些文绉绉的我也听不懂啊。我说高老头啊，你就领着你闺女赶紧下楼，老孙我呢留在这二层小楼上，哎，等着那妖精跟他赌斗一回。
3: 哎呀，圣僧啊，那家伙可厉害可厉害了，就你这小身子骨，哎呀，整不好就得让他给打死的。
2: 哎，待着，你真是门缝里瞧人，把人给看扁了。哎，下楼下楼下楼下楼。
0: 孙猴子就把这高老头高小姐赶下了这座小楼。那么那爷俩回前院，怎么着急上火担心，怎么陪着唐僧说话，咱们呢暂且不提，单说这孙猴子在小楼上溜达了两圈，忽然间一抬头啊，就听见外边
2: 呜呀，这什么动静啊，
0: 推开窗户这么一看，哈哈，家伙黑烟滚滚呢，把这小院都给弥漫住了，一阵阵还有走石飞沙，仔细一瞧，就在这黑风当中啊，果然来了一个妖精，生的是十分丑陋，黑脸是短毛，长喙大耳，穿一领青不青蓝不蓝的缩布直裰，系一条花布的手巾。
2: 哎呀，哈哈，闹了半天是这个买卖。
0: 孙行者把这窗户就给关上了，然后一转身形，滴溜溜，他变了，就变成了刚才那位高小姐高翠兰的模样，花

0: 容月貌，但是这身体似乎不太好，满面的憔悴，一转身就躺在了床榻之上，拉被子盖住了身体。这时候外边那妖精已经来了，倒在门口，正整冠，抖抖袍，去一去尘土。
1: 嘿呀，娘子，呵呵，捉夫到我了。
0: 说着话，吱扭扭扭扭扭扭扭扭，咣当，把楼门给推开了，迈步就进了房间呢。孙猴变得美女呢，躺在床上，她装病啊。
2: 哎呦，哎呦，
0: 一阵阵嫩喘吁吁。这大妖精不管那么多，来到床边上，哎，抱住了这美女的脑袋，实际上啊就是猴脑袋，把他那大长嘴就伸过来了，那意思先要打个 case。 有很多朋友啊不理解，说这个接吻打 case 这是外国来的舶来品，实际上呢不是那么回事，中国古代就有亲嘴的，不信您就看看这古典名著的原文，是西游记也好啊，还是金瓶梅也罢呀，这里头关于亲嘴的描写那太多太多了。咱们闲言少叙，是书归正文，单说这大妖精伸嘴就要亲这猴，可把孙悟空给恶心坏了，心说这位刷牙没刷牙呀，啊，弄不好啊连口香糖都没嚼过。
2: 哎呀，你不要如此。
0: 他把手往外这么一推，吧唧，妖精这大长嘴呀就亲到孙猴这巴掌上头。
1: 哎呀，娘子啊，你这人个人卫生也不咋地呀，是不是二年半都没洗手了，怎么骚了吧唧的
2: 呀？你呀都把我给气坏了，我还哪有心思洗手啊。
1: 我怎么就气着你了？
2: 哎，我要是跟你结了婚呢，那真是倒了八辈五的血霉了。
0: 一说这话，大妖精不爱听了，一转身哭嚓一屁股坐到大椅子上头。
1: 哎，媳妇儿，要这么说话我得跟你掰扯掰扯，你嫁给我怎么就倒霉了？我到了你们家，虽然说饭量比较大，哎，吃了一些粗茶淡饭，但我也不是白吃你的，你没看着吗？我替你们家呀扫地呀，通下水道啊，搬砖的运瓦呀，筑土啊，打墙啊，耕田的爬地呀，种苗的插秧啊，创家呀，立业呀，哎呀，我干了多少活啊我呀。就我这样的男人呢，你别说打着灯笼，你就是打着探照灯你都没地方找去。再者说了，通过我的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嘿，一定让你们家是家门大振的，小日子越来越红火，你穿的是绫罗绸缎，吃的是珍馐美味，每天呢那幸福就像花儿一样，嘿，你有什么不满意的？呵，这妖精啊，嘚吧嘚嘚吧嘚，就把自己的优点呢讲述了一遍。
2: 呀，要这么说你还真是一个好男人了。
1: 哎呀，那还用说吗？哎，赶紧咱俩结婚啊，结婚吧。
0: 好嘛，这位呀着急忙慌的。孙猴子心中暗笑啊，
2: 呀，结婚倒是可以，可你呀明显就是个外行啊。
1: 我怎么外行啊？
2: 你没怎么结过婚吧？这结婚入洞房有穿着衣服的吗？
1: 对了对了，忘了脱裤子了。哎，你等着等着。
0: 这妖精还挺高兴，刷刷刷把这衣服都给脱了，连背心啊，裤衩啊，袜子都脱下去了，浑身上下是走油蜡大光杆啊。
1: 哎，这就可以上床溜。
0: 他呀一撩这被子，滋溜就钻到被窝里去了，伸出来两只大黑手这么一划了。
1: 哎呀，我娘子啊，你跑哪儿去了？这个
0: 就听见地上啊，啊，咯咯咯咯咯咯，乐起来可就没完了。 这大妖精。

0: 扭头一看呢，嘿嘿，你怎么跑地上坐着去了？一看这位高小姐呀，坐到椅子上头去了。
1: 哎，我娘子啊，你还说我是外行呢，我看你才外行呢，这入洞房哪有坐椅子的，赶紧钻被窝啊。
0: 呀，我说你这个憨货，咱们要做的可是长久夫妻，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你是谁呢，家乡何处，姓甚名谁呀。
1: 哎呀，娘子，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我在你们家不说了10000多遍了吗，我家住在福陵山云栈洞，父母啊都死光了，上无三兄下无四弟，就是光杆我老哥一个，姓朱，哎，我叫朱刚烈，哎，你听这名字怎么样，哎，刚烈，哎，又文雅又健康啊。
0: 孙猴一听心里头挺高兴，哈，这妖精他没什么心眼啊，哦，不打自招了。可是孙猴还是接茬装蒜，哎，你这名字呀我看不怎么样，还刚烈呢，最好你改一改，哎，改叫痔疮吧。
1: 哎，不不，那可不行，改叫痔疮那就不好听了，那就。
0: 哼，我是说呀，你想跟我做夫妻恐怕是办不到了，即便说奴家我们同意，我爹我娘也不能愿意呀。
1: 那两个老帮壳子不愿意能把我怎么地呀？
0: 还怎么地呢，他们已经派人呢去请法师去了，要降服你这个妖精。
1: 哎呀，哈哈哈哈，也不是我喝泔水吹大泡，就你爸爸请那个法师骚干零碎啊，不是来了几个吗，哎，有秃驴和尚，有杂毛老道，结果让我给打的呀，王八吃西瓜是滚的滚爬的爬，嘿，也慢说请凡间的法师了，他就是倒在了天庭，把那九天荡魔祖师给请下来，嘿嘿，我也不怕呀。
0: 嗯，不过这回呀我爹说请一个厉害的主。
1: 哎，厉害的主能是谁呀？
0: 就是那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孙悟空，哎呀，就是那个遭瘟的猴子呀。
0: 啊，对呀，
1: 使一条大铁棒那个
0: 啊啊。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娘子啊，今天咱们先别入洞房了，哎哎，咱们改日改日。
0: 这家伙起来就穿衣服啊，系上裤腰带，戴上帽子，着急忙慌开门就想走。这位所谓的高小姐啊，噌就窜过去了，一伸手揪住了这家伙的大耳朵，你给我回来。
1: 哎呀呀呀呀呀，我媳妇儿，你这劲儿怎么这么大了，
0: 你为什么着急忙慌要跑啊？
1: 哎呀，你不知道啊，那个遭瘟的猴子能耐忒大呀，哎，我还真有点怕他。有道是好饭不怕晚，既然你已经爱上我了，哎，愿意给我当媳妇儿，那你就再忍一忍，哎，等那个猴子他们走了，我再回来跟你钻被窝，咱们再结婚。
0: 孙猴一听是心中暗笑，呀，那让我等我可等不及呀，要不然我出一个好主意吧。
1: 哎，媳妇儿，有什么好主意快点说呀。
0: 就是你呀领着我到你的家里头去，什么福陵山云栈洞，哎，咱们到那儿完婚不就得了吗。
1: 哎呀，媳妇儿，我那地方条件可不太好啊，就跟猪窝差不多少，你受得了吗？
0: 呀，有道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条扁担是挑着走，我既然是你的人了，就得进你的门了。
1: 哎呀，没想到我老猪还这么讨人喜欢呢。哎，行嘞，缘分到了嘛，哎，得，我领着你。
0: 好，这大家伙真就领着这位所谓的高小姐下了楼了，推开楼门又推开后园门，就倒在大街上了，然后钻胡同翻寨墙，可就倒在了

0: 啊，那可怎么办呢？
1: 你到底爱我不爱吧？
0: 我忒爱你了，我爱你爱到骨头里呀！
1: 那好办，你就背着我吧。
0: 好，好，好，好，好。
1: 这家伙求之不得呀，心说这一背着，他的小胸脯就靠近我的大后脊梁，我两只手一兜他屁股，哎呦，这便宜可赚大了，十分的销魂。他这一哈腰，可就把媳妇儿给背起来了。说是媳妇儿，实际上背了一只猴啊。这妖精不知道啊，还美的鼻涕泡是奔儿吧直蹦，一边走啊，嘴里头还哼着小曲儿呢。嗯嗯啊嗯嗯嗯啊啊啊啊嗯啊啊啊啊嗯啊啊啊嗯嗯嗯嗯嗯，好，欢快活泼，是滑稽幽默。孙猴子呀，越听越想乐，最后啊，哎嘎嘎嘎嘎嘎嘎嘎，乐出来了。不过呀，不是美女的声音了，就把那猴的味儿给整出来了。同时呢，这两只猴爪子往前这么一搭了，啊，突突突突突突，还长出毛来了。这妖精就感觉不对劲儿，
0: 这什么动静啊？乐得不文雅，
1: 一低头就看见耷拉在前边这两只手了。
0: 哎呀呀呀呀，这怎么还长了毛了？
1: 这家伙也有点怀疑，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呢，他扑哧一下又乐了。
0: 哎呀，是我错觉，哎，这不还是娇滴滴的小娘子吗？哎，接茬往前走啊，嗯嗯啊嗯嗯嗯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嗯，好，还接茬美。孙猴子还得装蒜呢呀，我说官人呐，离咱们家还有多远了？
0: 哎呦，离咱们的猪窝呀，哎，不是那个，就是咱们的洞房啊，还有这么七八里的路程溜。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5: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6: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7: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

0: 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的年终好又好又麻烦，
5: 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6: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7: 现在
6: 消的
7: 家
6: 用耗费消耗的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2: 好啊。
11: 这个是湿垃圾。
1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2: 残花、虾壳。
1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4: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5: 来，坐我后面。
1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5: 嗨，你们好。
1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4: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7: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9: 来，
20: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1: 来，好的，看。梁子，瘦瘦，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2: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3: 哇，好浪漫！
24: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5: 臭美。
26: 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1: 好主意，
24: 好主意，好主意，好主意。
21: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6: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27: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9: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4: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5: 来，坐我后面。
1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5: 嗨，你们好。
1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4: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7: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8: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9: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30: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9: 你

0: 是光盘，
1: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0: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2: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3: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耐心讲解，也希望听众朋友都能通过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松汉方重新获得健康。我们的场外健康热线是400-778-6639，400-778-6639，400-778-6639。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2: 链接。
3: 现在是50，北京时间中午12点。50，新京当令。
4: 50，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我们问一下那个，
7: 今天我装了40多。
5: 听百姓声音，
8: 看乡村变迁，
5: 讲振兴故事，
9: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10: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
5: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8: 把脉农村发展，
5: 紧跟农业方向，
8: 奏响振兴篇章。
11: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2: 大家好，我是秦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来观看我们的直播。那么近期为丰富大家业余生活，掌握一技之长，居家增收致富，吉林省妇联啊专门组织开展手工技能培训活动，邀请专业老师啊现场授课。那么在上周呢，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非常的关心啊，就是说我现在呢有这个很好的技术啊，也是成熟了，能不能去了就能够交到这个接到订单啊，或者说我是零基础能不能学会呀、啊、那么在稍后的农事热点哈、我们也是邀请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老师来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一次手工技能培训活动的相关情况，带大家呢也是全面的了解这些惠及广大妇女姐妹的这样的暖心福利啊。
11: 今天呢还邀请到了农机专家李社潮、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现在有问题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2: 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8: 乡村发现。
1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今年首个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时，浙江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需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2: 5月中旬以来，南方水稻产区出现明显的降雨过程，对早稻晒田控面和一季稻的这个播种育秧呢带来了不利的影响。针对于当前生产形势和天气特点，南方水稻生产区要密切关注持续强降雨，以防洪排涝、加强田管、防病治虫为重点，切实减轻灾害影响。
11: 记者近日从教育部了解到，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对做好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作出部署。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
12: 我国是茶叶生产和消费大国，中国茶叶流通协会数据显示，我国拥有超5000万亩茶园，去年茶叶产量超360万吨，总产值超3000亿元。2025年限制茶饮市场规模达3749.3亿元，年消耗茶叶约28万吨，成为茶文化、年轻化传播与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
11: 眼下吉林省真莱县157.29万亩水稻插秧工作全面铺开，插秧工作自5月10号启动，预计5月末全部完成，盐碱地稻作提质增效工作取得扎实成效。

0: 目前全线构建起两种加两法加良机一体化生产模式，持续推动盐碱薄地向优质高产良田转变。
1: 近日，湖北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与鄂州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正式签署股权合作协议。至此，湖北围绕农村产权交易六统一建设目标，一张上下贯通、标准统一、协同运行的农村产权交易大网正在加快织就。
0: 近年来，随着黑龙江省食用菌产业的蓬勃发展，废弃菌包的数量逐年增加。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近日发布关于科学处置废弃食用菌菌包的倡议书，旨在推动资源循环利用，保护生态环境，助力绿色农业发展。
1: 近年来，青海坚决扛牢三江源生态保护政治责任，统筹多方力量，重拳整治非法捕捞，取得明显成效。2023年以来，全省共查处涉渔行行政案件29起，刑事案件17起，收缴渔货物呢是6098.2公斤，非法捕捞态势得到了有效遏制。
0: 我们来为大家服务，首先来看看三号线上公主岭的朱女士。
1: 好，我们来看看朱女士，您好。
0: 朱女士电话接通了，请讲。朱女士电话接通了，请讲话。
1: 朱女士，您在线吗？好啊，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来看一看一号线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吴先生，
2: 是我吗？
0: 是您了，
1: 请
0: 讲。
2: 哎，给我问一下子，他的户口也没逮着，他这地逮着，完了他在外地居住，完了呢他还那啥，给他承这个地还有他的股权，完了他还承这拉的村民，你说合理吗？
1: 吴先生，您这个他是谁呀？是别人的事儿吗？您是替他咨询啊？
2: 不是我的事儿
1: 啊。就是您就说您是怎么个情况就完事儿，还用他呢？
0: 咱不眼红别人的情况，
2: 啊、
0: 像您刚才，您听着，吴先生、
2: 啊，
0: 您听着，咱别眼红别人的情况。
1: 嗯，
0: 现在刚才您听着。听着、
1: 嗯、
0: 啊，听您刚才描述的情况，对方的土地在村上，他是可以确认为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是没有问题的。
2: 那他人也不在这，
0: 跟人在不在这儿没关系，
2: 也不在这，
0: 土地在。
2: 完了，他也不履行呢，这咋的？
0: 您想想，这能是您自己的事儿吗？您能自己说自己这样的情况吗？那你是咋的呀？村上给你确认了，你不希望给你确认呢？要放弃吗？您就说眼红别人的事儿，咱就说眼红别人的事儿，好不好？然后咱们现在按照政策给您解答，按照我们现在的政策执行，他的土地在村上，如果他即便户口不在，他不是公务员身份，也可以确认为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明白了吗？
1: 吴先生，
0: 没有问题啊。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关注直播，拨打热线04318581588、85815799、85815700。
1: 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哈。
0: 很多朋友都关注直补什么时候发放啊？今年的确整体的进度要晚了一点，往年这个时候我们都会接到农民跟我们反馈说哪儿哪儿哪儿已经收到了，但今年还没有任何地方说收到。那么我们可以初步判断，肯定是省里整体的节奏放缓，咱们再耐心等待一下。然后呢，我们也试图跟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联系，看看能不能了解到最新的进展情况。
1: 好，那么我们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呢，已经跟大家预告过了哈，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很多的一些我们的这个妇女朋友呢，都在想说，哎呀，我现在手工艺活呢，是个成手，有没有能够去了之后马上接到订单的？或者说，哎呀，我现在想学一门手工艺活，有没有地方可以去学习这项技能呢？那么接下来时间啊，我们来邀请王立文老师给大家来介绍介绍哈，就是手工技能培训相关的一些情况，王老师。
3: 好，因为现在我们这个订单这一块是相当多，因为我们这个长春市已经启动了叫做宝妈车间这个大型的这个 就是手工业编织活动，所以现在特别的火。我们呢也跟艺术学院呢这个进行了联合，艺术学院的一些个设计老师呢也设计出了大量的一些产品，在那个做出了样本以后呢，在市场上试运行了一下，特别火，然后的订单就特别多了。现在我们这个订单多到就是没有太多的人那个能够把它按时完成，所以现在急需要招聘一些人。那么怎么个招聘法呢？我们是在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也就是那个金国大厦里，完在五楼进去以后，五楼那么那整个那一层都是我们非遗手工传承的技能培训基地。
0: 嗯，
3: 所以呢，一个屋一个屋一个屋的，我们今年认定了24种这个手工活的导师，也都是来自于农民和这个民间的一些个厉害的人。我们这个进行了比赛筛选，这些导师呢分批的来进入我们这个培训中心。他们每天呢都轮班值班，我们都排出了工作表，轮班值班，就是每一天都有人搁那里值班。这样的话呢，不管谁来到这里来学习，都有人来教他们，就是保证了师资在天天有人教。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因为现在他订单太大，都需要一些个爱好者或者是想要赚钱的这样的一些个宝妈们和农村妇女，那么来学习来做单子，所以这个就得上培训中心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五楼培训中心，我们非遗传承基地里，那么进行去学习。学习的时候呢，如果你当天给你这个单子，你一下子就给它做出来了，就是和你说今天勾申宝，就是勾人参的一个小人儿，让你勾个帽子，让你勾个小腿儿，或者勾个衣服，你呢一勾，哎，就非常合理。不论你是短针长针，都做得非常好标准。那么你直接就把这个单子带回家去做，毛线什么的都是由我们中心给你提供，然后你做就做这个做出来样品，做出来这个成品就行了。所以这个呢，就不用你担心说的，哎呀，我做完了能不能卖出去？不用你去卖，因为你要是做的不合格，你自己你这个留下了，那么你自己拿出卖，做合格了，直接就可以赚钱了。现在呢，大家呢都着急，说我上哪去？上哪去？有的呢是来长春陪孩子陪读来了，有的是呢在长春呢也搬来了。所以像这些个，无论你多大岁数，我们不限制岁数，只要你想要做这块事业，你就先到我们的中心这里面来，先去看一看，学一学，然后做一做，试一试。你这个要如果行了，你就可以做单子了。另外，不到我们这个中心的话呢，现在我们这个宝妈车间已经普及到全区各个区了，像二道区呀、静业区啊、朝阳区，还有鹿园区等等这些区，我们都设立了2到3个车间。至于啥叫车间呢？就这些人可以到那块去，到你们社区那块去学习就行了。完，然后省得跑中国大厦这么老远。那么你去问问你们的妇联主席，他们来辅佐对象。如果说你问到你的妇联主席，你们的宝妈车间在哪里，你就去就行了。到那去学一学，看看你晚上。人都是成批的单子，能做就做了。如果你来自外五县的，那么你就到你们当地的农，就是草编合作社就行了。像榆树市，每个乡镇都有一个草编合作社。那么周亚文辅佐得，所以你们到那里头去就行了。我那天上周亚文那去考察，那一下子来了5个妇女，我要学，我要做单子。周亚文说没事，做那单你先练着吧，让你派个老师给他教他。完了。人家这几个人，其中有一个人那手太快，你刷刷刷就勾出来，非常漂亮的。我们这一看，当场就合格了，然后他就开始回家做单子去了。哎，所以你当地如果有草编合作社的话，你就到你当地的草编合作社去咨询，那么然后你去跟着做单子去了。哎，反正我总结一句话，就是想要做这事儿的， 你就能赚到钱，那么关键是你的手艺要好。
0: 嗯，
1: 好的啊，感谢王立文老师给我们详细的介绍哈，这一次我们这个手工技能培训的一些相关的情况。
0: 是的，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啊。上两天呢，其实上也有很多人在后台私信我们说想找王立文老师详细了解。
1: 嗯，
0: 今天正好王立文老师做客。
1: 嗯，
0: 如果大家也正在听节目或者看节目，
1: 嗯，
0: 抓紧时间提问，看看您符不符合情况，咱能不能学啊？
1: 嗯，还有就是我们到底在哪儿学呀？啊，你也可以根据您所在的地区来咨询。询一下说，如果我是这个地区的话啊，我们地区有没有设立这个培训点啊？大家都可以咨询啊。
0: 来看看农安的刘先生。
1: 好，来看一下刘先生，您好。
4: 哎，您好。
1: 哎，请讲。
4: 嗯，我直接就说吧。
1: 嗯，
4: 我是1997年分地的时候签承包合同。
1: 嗯，
4: 跟我哥哥他家的两口人，我自己的四口人，总共是六口人分地签的一个承包合同。
1: 嗯。
4: 结果我那个我哥哥家的两口人，一个在2008年去世，一个在2012年去世。结果确权的时候，2016年确权，他俩说是也确权了，但是说死的不下证，没有证，只是我家四口人在确权证上。这还是算两口人漏签还是咋回事？这玩意儿是不是属于确权两个证似的，还没建筑证？这样是2023年，村上集体搞三次清查，
1: 嗯，
4: 完了没算那两口人是整无效亡。现在我听这个吉林省的延保政策，土地到期的三十年的延保政策，是以2016年确权结果为基础。这样事儿的，我哥哥那两口人的土地能不能正常验保？
0: 现在这两口人土地你们依然正常耕种，且村上没有按照册外地收费，对不对？
4: 没有。
1: 嗯
0: 嗯，那现在来看是这样的，刘先生啊，首先这回咱们得追溯到您在土地确权时，您当地确权时的这个确权细则，像你们当地的确权细则是否，你得看村上能不能给您出具相应的文件，是否明确说明，比如像您刚才提到的，我们六口人实际上相当于在分地时候是一个土地台账，一个土地合同，但是当时的我们的确权细则规定了已去世人员是不进行土地确权的。
1: 嗯，
0: 所以说在您原有的土地确权证上并没有显示这两位的土地，但在实际耕种时这两位土地是可以耕种的。那么首先咱们说了，看到这个当时的确权细则，如果的确确权细则当中明确规定了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在这一轮延包时，我们再返回来看现在的延包指导文件，那么如果以确权证为基础，那这种情况您的这两个土地可能很难延包，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如果村上不能出具当时的我们所说的确权细则，实际上像您这种情况，我们还有省内很多其他类似的跟您一样的，实际上是可以完成确权的，应该确在您的名下，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顺利的完成延包。那现在的关键节点应该是去问村上，看村上针对这两口人土地没有完成确权，是否依照了相应的文件精神，而且能否提供。
4: 嗯，我刚才我没说，那个在确权以后，完了之后，那个我就拿到确权证是2019年下半年嘛，我就给村上的会计打电话，村上说因为你们是两户，之所以确权两个证，后来咱也不知道与户口本没有关系啊，就这么打我的。现在这个会计已经不干了，但是咱也不能找人家。后来我就找村里现有这个村里的领导干部。我找他们了，我说的那，我把情况给说了，我说你新官不能不捋旧账嘛，说这个玩意儿那啥，后边村上已经做了调查，最后村上给我做一个情况说明，完了之后书记签字，会计签字，开的就是那个确实情况属实，就是给人当时应当一个合同应当给人确一个确权证，给人分成两下，这个村上工作实务。完了之后，村书记、村会签字，村委会公章卡上，就是这个人。我到京网站也去也找过， 宾馆站的领导说让我回去等着听信儿，完了就错的时候等着他叫我听通知，就这个道理。
0: 刘先生，所有的流程你都已走完，且流程没有任何问题，那就只能耐心等待。下次提问的时候，先把问题前置说，不然咱们耽误了这么半天时间，国亮白给您解释了。
4: 行，
0: 嗯，
4: 好
0: 不好？咱们就耐心等待吧，因为现在流程上没有问题，而且村上也了解这个情况，且给您出具了证明。那么咱们在研包的时候，其实还是村上作为主体，村上是了解这个情况，不会影响您研包的啊。
4: 嗯，谢谢啊。
1: 哎，那就这样
0: 啊，客气
1: 先生，好，再见。
0: 好，理解大家的心情，可能有的时候打进直播间说，哎，我有点紧张，或者由于什么原因，我可能说的这个不是特别清楚。咱们现在只能在这建议大家，既然打进直播间了，咱们就是要解决问题的嘛，直接把您的最终您现在了解到的情况跟我们来描述就可以了。
1: 嗯，
0: 千万别讲一半，讲完一半之后，这边给您解答了，然后您说啊，我现在实际上又有什么进展了？很多朋友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呢？可能我们前期在咨询问题，咨询了一半之后，我们给他解答完了。解答之后他说啊，我已经上法院起诉了，法院已经判完了，
1: 嗯，
0: 你这种情况你就没法让我们再给您继续说了，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呢也希望大家理解啊。
1: 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那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畜牧兽医专家、劳动力培训专家、农机专家，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啊来进行咨询。接下来时间呢，给大家带来一条好消息哈，就是
0: 重点关注一下我们的骨关节健康了，
1: 嗯，
0: 因为夏天呢，咱们一定要把氨糖补足。夏天呢，不把氨糖补足，等到冬天，关节粘连、疼痛、摔倒、骨折，出不了门，咱们再补就来不及了。
1: 而且呢，夏天啊，天气热，全身肌肉放松啊，血管疏通，这个时候呢，选择补充氨糖事半功倍。
0: 之前介绍过同仁堂的氨糖软骨素钙片呢，一直广受听众的欢迎，热度可以说是居高不下的，都在持续购买。为什么呀？因为用上它之后，你就会发现骨关节炎、骨质疏松的几率大大降低了。
1: 现在呢，给大家申请到了超值的福利大赠送，免费送氨糖，免费送氨糖贴，还免费送云南草本牙膏，一定要记清楚，电话是400-016-1817，400-016-1817。
0: 同仁堂是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呢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营养的黄金的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呢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啊比别的吃一把都强。四大好处看得见，一是补软骨，二是补硬骨，三是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是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
1: 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吃上几天啊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呢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呢也不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啊都不费劲儿。
0: 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啊！我自己和家人朋友其实都在吃。
1: 嗯，现在呢，超值福利大赠送，拨打电话400-016-1817进行预定，就赠送价值330元的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再送价值330元的氨糖贴，还送啊云南的草本牙膏，超多的福利免费送，一定要记清楚，抢订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啊，
0: 嗯，
1: 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一定要记清楚，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有问题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
1: 嗯，
0: 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嗯，在这个快手公屏上有朋友在问哈，相关的情况能否服用之类的，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啊，来进行咨询，400-016-1817。 1877-400-16-1817去进行咨询啊。
0: 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我们的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今天有畜牧兽医专家、劳动力培训专家、农机专家啊，如果。

0: 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有一位朋友想问这个王庭文老师，说老师，如果说我去这个金国大厦5楼啊，去直接报名参加行不行？这个培训班是随去随学吗？还是怎么样？老师？
1: 是的，随去随学，因为我们都排出课表来了，每天都有老师在那块儿。然后呢，他们这些老师，好比说钩针这个手艺，任何一个导师他们都会钩，那么所以都能教你。然后呢，做单子这块呢，就是你钩出的短针、长针符合标准，然后就让你拿回去，也给你材料包，你拿回去做就行了。那么要如果说你去怕白去的话，我觉得你应该给我们的杨春燕老师，他是我们那里总头子。我是协会会长，他是副会长。所以他是主管整个层面的。那么你也给杨春燕老师打个电话，看看那个那边有没有人，省得你白跑。如果你要需要记电话的话，我把电话公布出来。
0: 好，
1: 这个都没事，因为我们这件事情是普及这个全体城乡妇女的一件大事儿。所以任何人，那么你都可以去学习，任何人都可以去赚钱。记住这电话给大家，大家就可以给杨春燕老师打电话。
0: 好的，
1: 问好了。完让他们去跟他沟通好了再去啊。我找一下。
0: 好的，杨春燕老师的电话哈。啊，
1: 杨翠燕
0: 、杨翠燕老师。如果说大家在
1: 杨翠燕老师的电话是137
0: 5606
1: 6074
0: 杨翠燕老师的电话
1: 13756066074就是杨姓杨，杨会长也行。完了让你跟他俩联系一下，看看我们说是周一周五这几天哪天有人，周六周日有没有人，他因为他天天都有课表的，所以按照那个大伙就去学就行了。因为我们杨翠燕是管这个总订单的，就是所有订单都由杨翠燕来负责。所以你看看这个单子需不需要人，他都知道。
0: 好的啊，感谢王立文老师的详细介绍。
2: 我们来接着看看热线上的朋友。
0: 好，恭祝领的薛先生您好。您好，薛先生。
3: 哎，你好，你好。
0: 哎，
2: 请讲。
3: 啊，我想咨询一下子，就关于这个村里或者是那个小队的机动地的事儿。
0: 您详细说说。
3: 就是他们，就是咱们在确权的时候，他把这个小队的机动地确权在了自己名下。这个合理吗？
2: 他是什么原因？他是从村上承包的机动地吗？
3: 啊，对呀。
2: 他是承包的，然后在确权的时候确权到了自己名下。
3: 啊，对。
2: 按理不应该确权到自己的名下，因为他是承包来的机动地。
3: 那确权就是确权的时候已经确权上了，确权证上有的话，它合理吗？
2: 您现在咱们说的正常应该被定为所谓的叫错误确权，因为它不是他的合同地，不应该确权到他的名下，因为他是承包流转，相当于流转过来的机动地嘛。那他都错误确权了，什么叫在他本上合不合理啊？对不对？这话就矛盾了。你问的。流转村上的机动地不应确在本人名下。
3: 那老师，我还想问一件事，就是他那个，就是村里或者是那个小队的机动地，一年一发包的话，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进那个承包啊？
2: 是的。
3: 啊，不是说今天他包了，来年还得他包。
2: 不是的。
3: 那个村里要是那个往外承包的话，他有没有什么公示啊，或者说是那个？
2: 正常应该有，咱们现在原则上都应该在咱们平台上进行公开发包。
0: 是的。
3: 那村里要是不公开发包的话，就是不公开发包的话，它合理吗？就是别人就给谁动了？
2: 薛先生，这样，您得先去了解这个流程到底咱们有没有走。首先，要么我所说的，一是在平台上公开发包，二可能咱们也要通知到我们，咱说了小队的所有这个能够参与、符合参与条件的这个村民。那如果要是所有的流程都没有走到，那一定是不合规的。但您也要看，前提是此前这块机动地是否和该村民签订了相应的流转活动，或者这块机动地该村民是否咱们说了进行了一些比如说开垦呢，或者是等等一些其他的行为，在同等条件下他是否享有优先承包权。如果这些情况您都了解清楚了，那咱们现在认为他有疑义，村上并没有进行公开发包。

0: 您可以到乡里的经管站进行反馈这个问题。
1: 哦，
2: 嗯，这回捋顺明白了吧？
1: 啊，明白明白明白，谢谢
0: 好嘞，
2: 那就这样啊，好，再见啊。
0: 提示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715788，8581579，8581570000。
2: 嗯，同时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刚刚呢已经看到了微信群里很多的朋友都在群里面咨询啊，因为呢，大家说的不是很清楚，所以建议您拨打电话啊。您可以看看我们这个身后的电视屏幕上有固定的电话号码，如果记不住的话，可以看一下0431858715788，8581579，8581570000。同时呢，今天有劳动力培训专家、畜牧兽医专家、农机专家，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
0: 是的，8581578，8581570000空。大家有问题一定要具体来描述啊，
2: 是，
0: 要不然您的情况说得不清楚，咱没有办法给您特别准确的答复。
2: 有一位朋友他想问啊，他说26年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什么时候能下来啊？
0: 今年的确下发的晚了一点，往年这个时候都开始发了，到现在为止咱们还没有接到任何地区收到的通知，所以说咱们可能想到整体的节奏会放缓，那咱们再共同关注一下，咱们再等到月末月初的时候咱们再看一看，因为今天也是刚到本周的第一个工作日，咱们再耐心等待一下，原则上应该在5、6月份发放啊。
2: 如果说大家啊，比如说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有的地方也许有消息发放了，或者说您已经收到了，也可以给我们一个反馈啊，我们可以实时的跟大家来分享啊，哪个地区啊最近一段时间的动向啊。再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715788，8581579，8581570000。
0: 是的，有问题一定要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直播，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我们来问问这个清河老师，有一位朋友想问说，家里面这个小羊羔哈，刚出生不久，然后呢感觉站不起来，老师夏天的时候是应该多观察让它晒太阳呢，还是说胎带的呀，应该怎么办？老师，
3: 羊羔出生就站不起来，那可能是胚胎时期啊，母羊的营养不良造成的，就是这个出生以后应该打对几种营养物质，第一就是维生素 E、亚硝酸钠啊，补点硒，因为咱们这个东北的这个土壤里面缺硒，所以容易造成这个羔羊的白疾病啊，就是肌无力，所以打一些维生素 E、亚硝酸钠汁儿，过两天以后再补点这个右旋糖苷铁，就补铁，帮它贫血。再过4、5天打一支这个维生素 D2， 就是促进那个磷钙吸收的，那叫谷化醇，促进体外，就是外阴，内阴就早期的让它越早越好，吃上第一口初乳，这样的身体就强壮了。
2: 好的啊，感谢清河老师啊，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715788，8581579，8581570000啊。如果大家遇到了农机方面呢，还有就是想要给自己找一些这个零工活啊，以及我们的这个畜牧兽医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
0: 我们再来看看这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李社长老师，他说老师啊，去年办的农机补贴，他说今年还没有下来，什么时候能下来呀？
2: 来问一下。
3: 啊，这农机补贴的话吧，现在的话下放周期的话，已经就是根据从去年开始的话吧，这个进度都加快了。它是去年办的，照理说来讲吧，今年的话在这5月份可能应该下来。如果他没下来的话吧，他看看他这个手机的 APP 的话，他要通过假如手机办的这个 APP 可以显示他这个。这补贴的话吧，办理的流程它处于什么状态，如果的话吧它处于说结算状态的话吧，它就需要它要耐心等待吧，要是说假如说是别的状态或者显示的有什么问题，请他的话吧具体的话到他们县里边农机沟通补贴办公室来具体的详细咨询一下。
2: 还有一位朋友想问您，说这个

0: 他孩子到他们县里边县级的农机构的补贴办公室去自己咨询一下，因为有的县的话吧，根据自己县里边吧这个补贴资金的总的额的情况，他有他一个每年度的每年的具体调控的规定。
1: 好的啊，感谢李老师。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2: 是的，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我们来看看榆树的王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王先生您好。哎，请讲。
3: 是我吗？
1: 哎，是您。嗯。
3: 我咨询一下子，我的土地吧，就是两家，就是您那时候就是从哪开始分地的时候，第二轮土地分包之后就是交换的，交换都写上协议，写上协议之后呢，他到2027年底呢，他要要回去。我那些那时候都是旱田，他现在给我改成水田了，我这边是旱田。那你说我的费用应不应该要回来呢？
2: 您可以跟对方进行协商，你们之间的换地行为也只到本轮承包期末。那么在本轮承包期末，他由于给您这个旱改水了，那您可以要求他给您改回去。
3: 我一寻思也是这么事，我因为我岁数大了，我动不了
1: 。所以您跟不跟对方协商呢，王先生？
3: 我跟他
1: 沟通了吗？
3: 我提嘴，但是来说啥呢？他说到2027年回来再说。他在外边打工呢。他的地往后包出去了，包出去之后供很多年，我你说水田，再一个他的水田嘛，给我改的，我你说我的地吧，原先我的地吧，就是我们俩签合同时候都认的小人儿。谁反悔吧，谁得1000块钱。但是这不到第三轮土地承包了吗？他就我的合同还已经消了。
2: 咱们现在不跟您提到了吗？你们之间相互的流转只到本轮承包期末，你们榆树是到今年年12月31号，也就是今年可以继续耕种，明年按理你们两个互相在延包的过程当中就应该延包自己的土地了。
3: 我这写的是永久性的，
2: 您的永久也只能约定到本轮承包期末，您
1: 的
2: 永久是无效的。
3: 是无效，我这写的是永久证言的那种证。
2: 你怎么没听我说话呀，王先生？我告诉您了，您的永久是无效的。
1: 那承包期到期了之后，那你也不能够成为永久啊。
2: 不可能，
1: 对不对？
2: 您当时您对这块土地的相关权益，就到2026年12月31号止，您约定永久没有意义，您那是无效的。
3: 再一个，他都开水田了，给我跟你说
2: 这事，我不刚才给您解释完了吗？
3: 主播，我还到再最近还有一个事儿。他给我这个地都给我土都给我整没了，我跟你说。
2: 刚才我不跟您说了吗？您应该找他给您恢复原状。
3: 对，
2: 这不说完了吗？
3: 好了
2: 好嘞，
1: 王先生，好，再见啊！
2: 其实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有位朋友呢，在我们公屏上留言啊，想问这个李硕朝老师，他说：“老师，我在网上买这个二手农机，能不能够申请到补贴呢？可不可以？”
0: 网上买二手农机。您有两个问题，跟他说一下。一个是说这个二手农机来讲吧，是没有补贴的。咱补贴都属于新机具，而且来讲吧，这个补贴的产品的话吧，必须得进入我们吉林省农机补贴目录，这是第一条。第二条的话吧，这个就是补贴的话吧，有个限定条件，必须得在吉林省范围内的农机经销商所购买的，而且来讲吧，在吉林省范围内所开具发票的，才能够享受到农机购置补贴。他这个网上来讲吧，他就买的东西特别，你刚才提到了，他是二手机，
1: 对，
0: 二手机的话肯定是没有补贴的。

0: 该是说吧，在本城区的话吧，这购置补贴的话吧，没有网上可以购买的，必须得到咱们省内的当地经销商来进行购买，才能够享受到农地购置补贴。
1: 嗯，
0: 所以说来讲吧，建议农民的话，千万不要在网上好比说传的说可以享受到补贴呀，
1: 嗯，
0: 这个方面来讲吧，容易来讲上当了，同时来讲吧，得不到补贴还会发生一些质保啊和一些售后的纠纷问题，所以我想农民朋友注意一下啊。
1: 嗯，
0: 好，
1: 好，非常感谢李社长老师啊，
2: 嗯，
1: 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啊，
2: 嗯，
1: 就是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可能说网上确实是这个销售的比较便宜啊，然后呢也觉得说哎这个心动了，就像刚才老师说的啊，会忽悠你，可能说网上买照样有补贴啊，咱们必须要问清楚它啊。
2: 是的，
1: 嗯，
2: 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骨关节的健康。
1: 嗯，
2: 夏天啊咱们一定要把氨糖补足了，因为夏天呢不把氨糖补足啊，等到冬天啊咱们的关节粘连疼痛，
1: 嗯，
2: 摔倒骨折出不了门，再补可能就来不及了。
1: 而且呢夏天天气热，全身肌肉放松，血管疏通，这个时候啊如果选择补充氨糖的话，事半功倍。
2: 之前咱们介绍的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呀，一直也是广受广大听众的喜欢迎，热度可以说是居高不下，都在持续购买。为什么呢？因为用上它之后啊，骨关节炎骨质疏松的几率大大降低了。
1: 现在呢给大家申请到的是超值的福利大赠送，免费送氨糖，免费送氨糖贴，还免费送云南草本牙膏。一定要记清楚电话号码400-016-1817，400-016-1817。
2: 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也很扎实，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含量呢也是普通氨糖的三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的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呢是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的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呢比别的吃一把都强。四大好处看得见，一是补软骨，二是补硬骨，三是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是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
1: 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呢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过的朋友啊都说好，吃上几天呢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啊也不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啊都不费劲儿。
2: 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我自己和家人朋友都在吃。
1: 现在呢超值福利大赠送，拨打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进行预定，就赠送价值330元的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再赠送价值330元的氨糖贴，还送赠送云南草本牙膏，超多的福利啊免费送。一定要记清楚抢订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2: 嗯，刚才有朋友就问了，说这个比如我什么情况能不能吃，
1: 嗯，
2: 咱们建议大家直接打电话来咨询，400-016-1817，400-016-1817。
1: 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劳动力培训专家、农机专家、畜牧兽医专家，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
2: 嗯，
1: 同时呢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快准公屏上有位朋友问了，说这个父母双亡，土地确权在娘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婆家，他说二轮土地能不能正常延包？咱们现在建议大家，因为现在好多县市啊都在进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补确认，
1: 对，
2: 就是之前您可能选择在婆家了，那我们现在有一个更改的机会，可以选择确在娘家。还有一些人呢是可能上一次落下了或者没确认上，那么这个时候也要及时和村上联系。我们现在延包的指导意见提到了，应该为本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可以完成我们在本村的土地延包，所以说咱们一定要在延包之前把这个事儿办完，抓紧时间跟村上联系啊，把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回您和土地在一起，这样咱们在延包的过程当中就可以有备无患了。
1: 嗯，
2: 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零四三一 0818158588581579985715700。
1: 好啊，在前一段时间呢，我们有的这个听众朋友啊。

0: 有咨询说，这个前一段时间清河老师在节目当中讲这个给我们的这个畜禽去来接种疫苗的事儿，老师能不能再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比如说一年接种两次，是在什么时间接种比较适合？老师给介绍一下。
1: 接种疫苗的事儿是吧？
0: 对。
1: 接种疫苗一般呢，正规的都是春秋两季要接种疫苗。无论你饲养的这个牛、羊、猪、鸡特别是圈养的、低温化饲养的猪和鸡，必须按时要接种疫苗。你像低温化饲养的猪和鸡，它都应该有个科学的免疫程序，就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苗这都有个程序的。你像牛和羊呢，一般就那几种苗你像牛羊的口蹄疫这个牛的这个不治杆菌病。还有这个结核病，它必须得做的。有的国家那个强制免疫计划，就说呢，有几种病像口蹄疫了、猪瘟了、新城疫了、还有禽流感，这是国家强制性免疫计划范畴内的。就是国家到时候由县、乡两级政府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到你家给注射，是不收费的但是这有个条件，就是说你不是这个机械化饲养的大户你是散养的，就是你不超过200头的就给你免费。你超200头的这个以这为盈利的这个，你就得花钱买的所以说，一些散户要配合国家的强制免疫计划的进程，要积极的争取免疫上。如果漏了，你就到这个畜牧兽医站去自己购买疫苗，或者是领疫苗来自己接种。
0: 好的，非常感谢庆和老师。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2: 有朋友说了，现在在网上查不到自己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如果您查不到，就是没确认上。然后呢，你说你什么时候这个已经上报了？那就看您报完之后现在已经多久了，并不是您今天报。举例说今天报，明天我就能查到了，或者这个事儿可能您上个月报的，这个月也查不到，它没有您想象的进程那么快好，
0: 我们再来看看这位朋友想问李社长老师，说老师，这个报废补贴和购机补贴能一起领吗？这是可以的吗？
3: 他说报废补贴跟购机补贴怎么的？
0: 能一块儿申请去这个申领吗？
3: 不能。它是这个程序，就是说你救济报废来讲吧，是把救济的话吧，你送到那个他指定的他救济会的公司，完了以后办理的救济报废。那新机的话吧，你得购买以后，你要拖拉机的话吧，你还要办理牌照以后才能申请这个补贴。再说啥呢，你这个假如拖拉机你要救济报废以后的话吧，你要是说你再买同码的拖拉机的话吧，就是说这个救济报废补贴的话吧，相应的话给你提高一些比例，这个是有这方面优惠。就是说鼓励的话吧，你在救济报废同时的话吧，来购买新机，从马力段的新机，或者是说超过这个马力段新机以后的话吧，你救济好比说你原来给你5000元，但是你要是说我同时的话吧，我还要买新机，那你补贴可能就到7000元，有这个优惠。
0: 好的，感谢李社长老师大家如果说关于这个，比如说像这个购机补贴呀，还有就是这个农机报废补贴相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还是建议来大家拨打电话咨询这个拨打电话呢，详细的描述更加的清楚。再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同时呢，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一定要记清楚哈。有一位朋友想问李社长老师，说老师现在就是总是下雨，然后感觉那个养的那个圈舍味儿特别大这样肯定会滋生细菌，想问一下怎么办才能做到这个消杀呀、清洁呀？应该怎么处理？能不能介绍一下？
1: 圈舍无论是新圈舍还是旧圈舍特别新建设，你新建建设以后一定要就彻底消毒，除了机械清扫以外就彻底消毒。最好就先用这个2%的火碱从天棚地面墙壁清去清一次，地面的或墙壁再用这个清水冲一遍，干了以后再用一般的消毒剂

0: 再听一遍，你看碘伏了、来水了等等，这样听一遍，然后呢关上门窗，用高锰酸钾加这个福尔马林啊，就按照这个粒子的体积，就是每平方每立方平方米20克的高锰酸钾加上40毫升的福尔马林啊，你算好了，你比如说100立方米，那就是说四个这个量。分点位啊，进行熏蒸。熏蒸24小时以后，关上门窗，熏蒸24小时以后再放啊，放的知道这屋里没有这个甲醛味儿就行了啊。这是一个彻底消毒。如果用过的建设，你最好进行机械清理，这个粪便呐一定要清理完了，然后按照我刚才说的这个程序，进行一次彻底消毒，再进那个动物，再进家畜。
1: 嗯，好的啊，感谢刘新可老师。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我们的劳动力培训专家、畜牧兽医专家、农机专家。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2: 也提醒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啊，因为我们的节目呢临近尾声了，时间不多的情况下，大家打电话来描述呢更加的清晰一些哈。
2: 好，那也再次提示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抓紧时间添加18004400976，18004400976。今天节目就这样了，也希望大家明天中午12点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
1: 好，
2: 明天中午12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服务。
1: 好，
2: 感谢今天做客的王立文老师、李哲昌老师和刘清河老师。咱们就明天中午12点不见不散。
1: 好，再见。

0: 我去，
1: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2: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3: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4: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5: 嗨，大家好。

0: 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农历4月初9。初夏时节，农事渐忙，同时也是居家养生调理的好时候。那么今天是世界预防中风日，提醒我们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养成良好的作息和饮食习惯，定期监测身体状况，为健康筑牢防线。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
1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5: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6: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7: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9: 哎，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
21: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2: 即将进入的是喂食，喂。
2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4: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2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5: 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

0: 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 Only my love, my love radio。
3: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6: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 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 5166-0142。
7: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8: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7: 对呀。
8: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7: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8: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7: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8: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9: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1: 那微风中的歌吟，
10: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我想相对于平时我们纯粹的民族音乐，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那么今天我们稍微的轻松跳跃一些吧。我们主题分享，在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那些我们记忆当中难忘的经典的影视剧当中，可以让我们随时随地不拘时空的唱起来的插曲或者是主题歌。而我深信这些相对于那些浓浓中国情悠悠的华夏韵，总有一首是特别贴近你的心的，因为那是我们曾经过往岁月和我们像老朋友一样，在每一个傍晚守在电视机前，或者是第二天上学上班的时候一起传唱的歌。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艺术的主要原因吧。那些让我们深深难忘的经典影视剧当中的美妙插曲，电视连续剧《虾球传》的主题曲《游子吟》，是从这样一部电视剧当中，我第一次知道了古都、金陵、今天的南京城。

电视连续剧《虾球传》当中的一首主题曲，由紫莹，剧情已经差不多都忘了，好像是苦情戏，在那个黑白电视机的年代吧，在吃完晚饭之后，坐在小板凳上，早早的心里就有了嘤嘤的期盼，那时候多好，好像生活一览无余，但是什么都没有开始，就因为有着电视剧的期盼，作业写得也快，人也听话，好像生活充满了希望。在这儿是不是应该唱起背景主题歌，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充满希望呢？如果你也有过这样的一段时光，不管你是大人还是孩子，让我们今天继续听下去吧。风从东方来，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记忆中的这一支歌和你共享。

听完了陈真当中的主题曲，我们再来听听陈真的师傅，也是大侠霍元甲当中的万里长城永不倒，来自于在天堂但愿他依然歌唱的罗文。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

0: 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3: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4: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3: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5: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4: 是太棒了。
6: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7: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9: 不忘初心为本，
8: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1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2: 读书破万卷，
13: 人学
12: 家
13: 之道，
12: 如有神。
13: 不学，
1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5: 你喜欢读书吗？
1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

0: 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 特工们随身携带的毒药见效迅速，须臾之后，院子内便传来了动物倒地的声音。齐志强转身向大伙做了一个得手的暗示，彭学文立刻带着另外两名兄弟扑向了院墙。四个人再度汇合到一处，弓着腰，踮起脚，沿着院墙根一溜小跑，蹭蹭蹭，三步两步就来到了大门的附近。张松林将三八枪架在了肩膀上，用标准的半跪射击姿势瞄准了大门左侧的炮楼。炮楼里边还亮着灯，但是没有任何人跑出来浪费他的子弹。当值的伪警察在镇子里横行霸道惯了，压根儿没想到还有人敢打他们的主意，警惕性低到了极点。直到彭学文的身影都摸到了炮楼门前，才迷迷糊糊在里面问了一句：
2: 谁呀、这半夜三更的瞎他妈折腾什么呀，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1: 喵的一声，第二个爬上院墙的特工张口就发出了一声猫叫，惟妙惟肖。炮楼里的伪警察听了，心中立刻大定，将刚刚抄在手里的盒子炮就丢在了桌案上，用帽子盖着脸继续打瞌睡。彭学文也学了一声猫叫，用手指头抠住砖缝，将身体绕向炮楼的射击孔。里边伪警察被猫叫弄得心烦，丢下帽子伸手去摸桌上的盒子炮，还没等他手指碰到枪柄，就有一个黑漆漆的管子已经从射击孔里伸了进来，噗噗，随着极其微弱的两声枪响，子弹打在了伪警察的脑门上，将他的头颅打了个稀烂。彭学文迅速收起加了消音器的手枪，身子贴着院墙的内侧缓缓地下滑，双脚刚一接触地，整个人便如同猎豹一般跳了起来，直接扑向了院门。余姓特工跟在他身后从院墙上滑落，左右手各自端起一支加了消音器的手枪，双眼迅速在院子中扫动，没有人跑出来送死。左右厢房里头的长工和狗腿子们睡得正香，鼾声此起彼伏。第三名从墙下滑落的特工也扑向了院门，与彭学文两个人一道用万能钥匙打开门锁，卸下门栓，将张松林和齐志强两个也放了进来。见到张松林手中的三八大盖，彭学文忍不住轻轻皱眉：你枪法好，留在门口负责警戒，大齐去处理那些家鹅，其他人跟我去解决厢房里的狗腿子。特工们带着几分挑衅横了张松林这个大外行一眼，分成两波摸向左右厢房。院子内的鹅叫声又起来，但是很快便都没了动静。这些家禽即便是再勇猛，也抵挡不住人类的匕首、毒药和无声手枪，三下五除二就被齐志强杀了个干干净净。彭学文则带着另外两名特工用无声手枪将厢房里睡觉的人屠戮殆尽，其中有几个明显是长工打扮的，也没能逃过一劫。特工的培训手册里面，完成任务和全身而退永远排在前两位，根本没有尽量避免殃及无辜这一条。浓重的血腥气味 立刻弥漫了

0: 客前院。留在门口警戒的张松龄试图出言阻止大伙滥杀，却又唯恐声音太大暴露了整个行动小组，只好恶狠狠地瞪了众人的背影几眼，暂且将火气压回到肚子里。确定前院已经没有任何潜在的危险，彭学文回过头向张松龄做了个跟上来的手势，然后一马当先扑向了后院。齐志强等三人则拿着无声手枪和抹了毒药的匕首交叉警戒，遇到任何可疑目标，无论是人还是动物，一律先打上几枪再补上两匕首，一路血腥杀过去，须臾便杀到了正房窗下。里边的人尚未警觉大祸临头，兀自打着呼噜睡得死沉呢。彭学文向后做了几个手势，特工们奉命分别扑向窗子和屋门。先由负责封锁窗户的特工拿手枪对准呼噜位置，然后再由负责门口的特工用匕首拨动门栓。在娴熟的技巧下，木质的门栓根本起不到任何阻挡作用，须臾间便被拨到了一边。齐志强拧开手电筒，然后迅速推门，人和电光一道从门缝闪入，直奔床上的睡觉者。床上一共有三个人，一男两女。听到门口的动静，睡在最外侧的女子率先醒了过来，还没等她发出惊呼来，齐志强的匕首已经是抹了过去，直接就抹断了她的喉咙。噗的一下，冒着热气的鲜血溅了床上的两人满脸。维持会长高军武和他大老婆魏宝娟同时被惊醒，想要看看发生什么事情，却被手电筒晃得根本无法睁眼。不许动，不许大声说话，否则别怪我不客气。齐志强用匕首压住高军武的脖子，厉声警告。另外一名特工则用无声手枪顶住了魏宝娟的太阳穴。胆小的女人哪曾见过这种阵仗，求饶的声音脱口而出，让一颗子弹顺着她的太阳穴打了进去，将求饶声憋回了喉咙里。维持会长高军武吓得是魂飞魄散，不敢抬头抹脸上的血水和脑浆，眼泪鼻涕淌得满枕头都是。彭学文和余姓特工也陆续进了屋子，腋下还夹着高军武的一双儿女，男孩大约四五岁，女孩好像有七八岁，都是刚刚从热被窝里给硬生生地揪出来，吓得不敢大声哭，望着自己的父亲满脸的乞求。将腋下的孩子丢到地上，彭学文看了一眼满脸绝望的高军武，沉声许诺，好好回答我几个问题，或许我可以对你的儿女网开一面，至于你自己，应该早想到会有今天的。这一句话仿佛一剂强心针，立刻将高军武恢复了几分元气，卖力地冲着彭学文点了几下头，他用颤抖的声音回应：
1: 长官高抬贵手，我把知道的情况都告诉你，只要你放我儿子一条活路。
2: 那要看你的具体表现了。
0: 彭学文的声音冷得像冰一样，根本不带任何的怜悯。
2: 大齐，让他起来，我不愿老低着头跟他讲话。
1: 爬起来，别丑花样，否则老子先抹了你家小兔崽子。
0: 齐志强将匕首从高军武喉咙上挪开， 顺手将其拎起来，狠狠地灌在了地下。
1: 我知道，我知道，好汉爷高抬贵手，好汉爷高抬贵手。
0: 这高俊武在地上打了两个滚，翻身跪好，用膝盖向前爬了几步，冲着彭学文用力磕头。
1: 昨天来的日本太君，小日本鬼子，一共有26个人，还有一个翻译官，总共带着2挺轻机枪，2门小钢炮。
0: 与白天自己亲眼看到的情况对照了一下，彭学文确定高君武没有撒谎，点点头，继续追问：
2: 他们从哪里来？要去什么地方？准备去对付谁？
1: 我也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来，是白水县的毛县长命令我好好招待他们的。
0: 这高君武想都没想，大声回应。见彭学文脸色不善，他又迅速补充：
1: 长官别生气，长官别生气啊，让我再想想，让我再想想。对了，他们是从赤峰那边过来的，翻译官昨晚喝醉了酒，不小心说出来的，好像是去黑石寨，帮助去对付一伙八路，是黑石寨那边的鬼子邀请他们过去的。
2: 就凭这么几条臭鱼烂虾的，那些马贼呢？是不是也受了鬼子的邀请啊？
0: 张松龄不太相信高君武的话，在旁边低声质疑。在他看来，喇嘛沟八路军游击队的装备虽然差了些，战斗力却远远超过了黑石寨附近的其他几大势力。如果将战场摆在山区，小鬼子不出动2倍以上的士兵，根本不可能从他们身上占到任何便宜走。
1: 长官说的对，长官说的对。
0: 高君武看了一眼彭学文的脸色，然后继续回应：
1: 马贼也是他们邀请过去的，据说是许了很大的好处。我有个本家兄弟在坐地虎的寨子里当军师，他跟我说，鬼子答应事成之后，每个前来帮助的好汉，每个前来帮忙的马贼都发一支新枪，人头份呢绝不赖账。
0: 这就跟大伙儿白天时候看到的情况能对应上了。马贼们之所以兴高采烈往北开，是为了从鬼子手里边领步枪。张松龄在一整天的时间里至少看到了20几股马贼从身边经过，总人数加起来恐怕已经在500以上，远远超过了喇嘛沟游击队的兵力。
1: 不行，我得想办法给红爷送个信儿，让他早做准备。
0: 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张松龄便决定自己不能袖手旁观，正准备再追问高俊武几句其他的细节，却又听见彭学文沉声问道：
2: 就这些吗？你再想想，这点消息想要赎回2条人命恐怕还不够分量。
1: 先恕儿子，先恕儿子，求求你长官，我自己做的孽，我自己来抵命，我儿子还小，他可是无辜的。
0: 这高君武一把鼻涕一把泪，在血泊里不断地向彭学文叩头：
3: 先放了我弟弟，先放了我弟弟。
0: 被余姓特工夹在腋下的女孩也稍微缓过了一点精神，带着哭腔大声地乞求。彭学文向余姓特工使了个眼色，示意他将女孩也丢下来，与吓傻了的男孩凑作一对。高君武立刻向孩子们爬了几步，一手抱住儿子，一手抱住女儿，大声地嚎啕了起来：今儿晚杀进家里来的人肯定不是马贼，这一点从来者手中的武器就能看出来。草原上任何一伙马贼都不可能有这种不会发出声音的手枪，连日本鬼子手里边好像都没见过。

0: 猛然想起前两天才发到站子上的通缉令，他知道自己今天无论如何都难逃一死了，推开一双小儿女，用力以头抢地：“
1: 张爷，张爷，小的知道自己罪在不赦，不敢求您可怜，只求您放了我儿子，放了我儿子！我床头的柜子里边有13根金条，可以全部都交给您老，全部都交给您老。”
0: 张爷，彭学文被高君武说的一愣，旋即明白，对方啊把自己当成鬼子通缉令上的军统杀手张松林，撇了撇嘴，也不解释。径自到床头打开柜子，从里边掏出一包金条、数十块银元和厚厚的一大叠满洲国券，
1: 全给你，全给你。
0: 高君武是满怀希望的抬头，冲着彭学文大声表态：
1: 小的把这些全都孝敬给您老啊，不，全部都捐献给国家，只求您老高抬贵手，放过我儿子。
0: 彭学文懒得再与他身上浪费精力，收起金条、银元和满洲国券，转身便往门外走。高君武见状，顿时彻底陷入了绝望状态，向前猛地一扑，双手拉住彭学文的裤腿脚：“
1: 还有，我还有一个重要消息要交代。小鬼子，带着秘密武器，好，叫什么什么？”什么决胜弹，我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东西，但小鬼子对他看中的紧，白天晚上都派人守着，谁也不让靠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4: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5: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6: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7: 你知道世界最？
4: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0: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1: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0: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1: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0: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1: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0: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1: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0: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1: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0: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1: 啊，差那么多。
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3: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4: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今年达8.28亿。
12: 粮食危机。
1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5: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0: 是诈骗。
1: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0: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0: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 不忘初心为本，
0: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3: 许愿宝贝，
2: 让你不再寒冷。
4: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2: 让你饭菜飘香。
5: 太极了，
6: 这给你吃。
2: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7: 救命啊！着火了！
8: 救命！
9: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0: 爸爸，我想出去玩。
11: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0: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1: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0: 想。
11: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0: 那是为啥呀？
11: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2: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

0: 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2: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

世界充斥着喧嚣，唯有音乐永恒。音乐随身听，给您一个音乐的空间，让您来聆听音乐的话语。我是为您放送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在直播间向您发出最为真诚的问候。2000年，华语乐坛百花齐放，涌现出众多的经典歌曲和歌手。他们的音乐风格各异，有深情的，充满力量的，欢快活泼的，也有感伤无奈的，共同构筑了一幅美丽的音乐画卷。这些歌曲深受听众的喜爱，每个人都能够在其中找到共鸣。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来分享这些动听的2000年华语乐坛的好歌曲。

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熟悉的歌曲呢，是来自周蕙的《约定》。这首歌犹如一首美丽的诗，歌词含蓄而内敛，旋律优美动人。它讲述了关于承诺和坚持的故事，让我们在音乐当中感受到了爱的力量。

继续来听听徐怀钰的这首《纷飞》吧。这首歌呢，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感人的歌词，描绘了分手之后的痛苦和无奈，让人们在感伤当中找到共鸣，也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眼前人。

的旋律飘过耳边，淡淡的歌词绕过心田，不知不觉当中就会触动我们心里最脆弱的那根弦，记忆的闸门也就此打开，往事如歌，让我们重回那容易感动的岁月。

熟悉的旋律，熟悉的歌声响起的时候，很多朋友呢已经不约而同的知道了这首歌的名字，就是《单身情歌》。林志炫的这首《单身情歌》呢，以其深情的演绎和动人的旋律，成为了许多单身人士的心声。歌曲当中的每一句歌词都仿佛诉说着他们对于爱情的渴望和期待。

在这首歌曲里面，林志炫有了极大的突破，声音呢也一改以往的清亮高亢，表现出了中音区的力度，略带摇滚元素，却依然唱出了恋人渴望爱情却不可得的心情。歌曲呢也是错落有致，完全把歌者声音里的特质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丰厚而不凝重，流畅而不平庸，悦耳而不邀功取宠。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您还记得谢霆锋有这样一首歌吗？因为爱所以爱，他展现了一种率真和直接的爱情态度。这首歌的旋律简洁明快，歌词呢也是直白而真挚，让人们在感受到爱情的力量的同时，也更加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首歌曲所要传达的信号，就是在爱的面前不要想得太多，顾虑得太多。爱一个人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因为爱，所以爱。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行好音乐。收音机前的听友，路面上正在行车驾驶的司机师傅，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1078九台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时段若琳带给您的音乐随身听。每天在这样的时段呢，若琳呢都会和好朋友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感受好心情。2000年的华语乐坛百花齐放，涌现出了许多经典的歌曲和歌手，他们的音乐风格各异，有深情的，充满力量的，欢快活泼的，也有感伤无奈的，共同的构成了一幅美丽的音乐画卷。这些歌曲呢也深受听众的喜爱，每个人都能够在其中找到共鸣。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非常经典的，来自林忆莲带来的《至

至少还有你的歌词，写的是两个人相爱的感受。歌曲低婉迂转，听起来令人悲悲切切，却又心旷神怡。缠绵悱恻的歌声唱出了千回百转的爱情，歌曲温暖而又细致，也是一首寓言歌曲。

张学友的这首《心如刀割》，以其深情的歌声和悲伤的旋律打动了无数人的心灵，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带来的痛苦和无奈，同时也让我们更加珍惜身边的人。

今天呢，若琳为好朋友们放送的这些歌曲风格各异，有的深情款款，有的充满力量，有的欢快活泼，有的感伤无奈，他们共同的构成了2000年华语乐坛的美丽画卷，深受广大听众的喜爱。每位朋友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在这些歌曲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感动和共鸣。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些经典的歌曲当中，感受音乐的魅力，回忆那些美好的时光。今天节目最后呢，把刘若英的这首《后来》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好朋友们。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以下内容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孩子害怕打针怎么办？儿童的忍耐力啊，其实是惊人的。我们只要不吓着他们，给出一个合理的心理预期，他们多半能够接受一些似乎很困难的事情。有一次呢，我在医院走廊里看到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拒绝打针，他的父亲一个人高马大的大男人真的就弄不住他。父亲看来也是用了力，几次想抓住小男孩，最后都被他挣脱了。那个小男孩的反抗真的可以用拼了命来形容，小小身躯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凄厉的哭喊声让人感到震惊，整条走廊都被惊动了。一个人的情绪如果没有走到极端，能有拼了命的能量吗？可以想象小男孩的恐惧到了什么程度，也可以想象打针这件小事给孩子带来了多么大的心理折磨。孩子们在成长中会遇到不少让他们感到困难和惧怕的事，家长的职责呢，是帮助孩子克服恐惧心理，让孩子以积极平和的心态去面对这些事情，把痛苦降到最低。就说打针这件事吧，一辈子要遇到很多次，如何面对打针也不是件完全可以忽略的小事，何况由此而来的一些心理还可以迁移到其他的事情上。大人们千万不要以自己的感受去衡量孩子，

认为这很简单，只要把孩子摁住了或者哄骗着打了就没事了。家长应该教育孩子尽可能平静地接受，并培养他们忍耐痛苦的勇气。小孩子其实最懂事，大人只要正确地把理由陈述给孩子，孩子是会听懂的。他生病不舒服，肯定也想让病赶快好。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亲亲孩子的小脸蛋，告诉他们，大夫开的药啊，就能让病好，能让宝宝变得舒服。要是不打针呢，病就总也好不了。这样孩子就从道理上接受了打针，但是他们小小的心可能还是会害怕，满眼的忧虑。我们要微笑地告诉宝贝们，哦，可能有点疼，不过疼得不厉害，就像那天你坐小板凳不小心摔了个屁墩一样。孩子心里要是还是有一些顾虑和紧张，我们要再给他打气。妈妈觉得你很勇敢，你试试看自己勇敢不？能忍住就不要哭，要是忍不住啊，想哭也没事儿。我们的话会给孩子鼓励，让他觉得自己很勇敢，又给了他退路，让他觉得想哭也没事儿。我们和孩子说话时的表情呢，始终是又愉快又轻松的，表现出打针确实是件很简单的事。我看到病房里的一些家长啊，每天都采用哄骗、威吓、强制的手段让孩子打针，针扎到那些孩子的身上，好像比别人多疼多少倍似的。家长的做法不但放大了孩子的痛苦，也没有教会孩子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勇敢面对。对于必须让孩子承受的一些痛苦呢，大人应该有几个原则。第一，就是平静自若，不要表现出焦虑。如果大人首先一脸焦虑，孩子就会觉得问题很严重，会吓着他们。二呢，是对于为什么要这样做，要用孩子能懂的语言向他们说明。比如告诉孩子，你现在生病了，需要打针，打针可以治病。不要认为孩子不懂，就不去说。三呢，是对孩子所要承受的痛苦要如实相告，尽量不夸大，也不要过分缩小。比如许多家长带着孩子打针时，为了消解孩子的紧张，就说一点也不疼，孩子上了一次当之后就绝不肯再上第二次当。他们挑战困难的理性和勇气，就失去一次萌发机会，并且以后会不信任大人。第四，是激发孩子的勇气。儿童的忍耐力其实是非常惊人的，只要不吓着他们，并给出一个合适的心理预期，他们多半能够接受一些似乎很困难的事情。同时也要给他们退路，不要让孩子为自己流露出的不坚强而感到羞愧。第五，是绝不通过哄骗或者收买的方式达到目的。有的家长通过不打针警察就要抓你，或者是吃了这个药就给你买个遥控汽车等方式达到目的，这是很糟的。哄骗和收买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并不能真正缓解孩子的紧张，还有碍他们的道德发育。儿童应该从小学会理性地面对一些困难或痛苦，不仅能够缓解痛苦，还能够很好地保护自己。看来啊，告诉孩子打针有些疼，教会孩子在困难面前从容镇定些，才是孩子害怕打针时的正确做法。不知道如何和孩子交流，与他们沟通爱情，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回复关键字我好喜欢他，获取相关绘本资料，和孩子一起阅读吧。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你是否真的了解教育之道呢？面对孩子的日益成长，你是否遇到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别担心，我们在这里针对孩子成长各个阶段普遍性、典型性的问题进行探讨，帮助家长们培养出健康优秀的孩子。喜欢的话，那就点击订阅吧。孩子和父母不亲近，是因为父母做错了这两件事情。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最让父母感到无奈的事情，莫过于孩子和自己不亲。曾经有一位

0: 妈妈向我倾诉过类似的烦恼。这位妈妈的女儿自从去外省上了大学之后，就和她联系很少了，很少打电话，很少发信息，就连视频通话也只是一个月才打一次。毕业之后就留在了学校所在的城市工作。她也主动尝试过亲近女儿，但女儿始终都很冷淡。她失望地表示，女儿对自己养的猫都比对我这个妈妈上心多了。相信这位妈妈的烦恼，有不少的父母都会感同身受。不知道为什么，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父母与孩子的距离越来越远。这种距离不仅是空间上的，更是心理上的。不过，孩子与父母之间的距离不是一瞬间就变得糟糕的，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在孩子的童年时期，父母有意或者无意之间做出的一些举动，或者是说出了一些话，伤害到了孩子。童年是培养亲子关系的重要时期，如果父母做错了这几件事情，孩子很难和父母亲近起来。第一，父母错过了孩子的成长。有些父母认为，老人在家没有事情帮忙照顾孩子，自己在外面挣钱养家，等到孩子到了听话懂事的年龄再回到自己的身边，给他接受良好的学校教育，岂不两全其美？可是他却恰恰忽略了孩子内心对于母爱和父爱的渴望。养育孩子不仅仅是满足他们的温饱这么简单，更多的是需要给他们爱的关怀和情感的需求。心理学研究表明，婴幼儿及孩子3岁之前是父母和孩子建立依恋关系的关键时期。如果在这个时期父母没有对孩子给予很多的爱与关注，之后就很难再建立起亲密的情感连接。等到孩子长大之后，父母就会发现孩子与自己不亲近，态度冷漠，或者关系疏远，这都是因为孩子从小没有和父母建立起良好的依恋关系的后果。第二，无视孩子的痛苦。父母只需要一直无视孩子的痛苦，就会让孩子对父母感到失望，甚至是冷漠。前几天我看到了一个令人心疼的视频，有位妈妈不小心给女儿剪了一个很丑的发型，女儿特别的难过，妈妈却不以为然地拿起手机给女儿拍起了视频，并且放到了网上。母亲肆无忌惮的笑声和女儿的哭声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最后女孩气得摔门而出。短短的一条视频，可以深深地感受到孩子的绝望。有的时候父母太把孩子当孩子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正视他们的痛苦，忽略他们的感受。然而孩子之所以是孩子，正是由于他们处于情绪和精神格外脆弱的时期，很难以消化复杂的情绪存在于他们的心中。在童年早期，他们会毫无保留地表达这些情绪，然而因为不被理解，总是被否定，孩子变得渐渐失去了对大人的信任。最后我想告诉各位家长，想要和孩子保持亲密的关系，父母要做的就是与孩子建立起良好的沟通。因为家庭是孩子最重要的受教育场所，只有父母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用心的、耐心的教育孩子，才能让孩子和父母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亲子关系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亲子关系”就可以查看了。你是否在为孩子的英语学习而烦恼呢？也许你已经发现，孩子背单词总是记不住，学了不少却一直开不了口。也许你正打算给孩子做英语启蒙，但却收效甚微。其实英语学习跟中文学习是一样的，需要早早做准备，否则等你想给孩子补的时候已经晚了。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英语”就可以查看了。在教育的这条道路上，是幸福又艰难的。幸福就幸福在你能够看到孩子不断的成长和改变，艰难就艰难在你的言行举止 都在影响着孩子的思想。没有人的教育方法是绝对正确，一定能够培养出人才的，只能说有的教育方法值得我们借鉴，适合我们的孩子。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但你要记得，要教育好孩子的前提就是要好好的维系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真心去爱孩子。就像苏霍姆林斯基说的那样，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当你们之间的亲子关系是好的，孩子感受到你的爱意，孩子愿意信任你，愿意聆听你，那么也许你就会发现，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很多问题都能够有所解释，都能够得到解答。要知道，成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也不只是孩子在经历的事。每个成人，每一位父母都会在漫长的育儿路上不断成长，和孩子共同进步。希望每位家长都能够幸福快乐，家庭和睦，每位孩子都能够健康成长，学业有成。孩子好动就是多动症吗？最近我收到了一位妈妈的留言，她说她的儿子上课不能专心听讲，总是出现各种小动作，在家里也不能够专心的写作业，不是上蹿下跳就是东张西望。家里的大人们开始担心孩子是不是有多动症，这位妈妈来问我需不需要带着孩子去医院检查。你是不是也有过类似的疑问呢？对此，我们不妨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多动症。儿童多动症是儿童最常见的发育行为问题之一，主要表现为注意力分散、不分场合的过度活动和情绪冲动、任性等等，可能还会有不同程度的认知障碍和学习困难。我发现有一部分父母看到孩子有很多的小动作，就会给孩子贴上多动症的标签，这其实是误解。多动症与好动的表现很像，但是这两者还是有着明显的差别的。下面我就来简单讲一讲孩子多动症与好动的一些区别。第一，生理方面。好动的孩子思维比较发散，但是动作协调，在记忆辨认上没有缺陷，而患有多动症的孩子在记忆辨认上有着明显的缺陷。第二，行动的目的。好动的孩子，他们的行动是有目的性的，且都是有序完成的，而多动症的孩子性格比较冲动，做事通常不考虑后果，他们的活动。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一起去读书吧。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6: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5: 弯路是什么呀？
6: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5: 那读书还能干嘛？
6: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5: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6: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7: 读书破万卷，
8: 人学
7: 之道，有神
8: 不学。
9: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0: 你喜欢读书吗？
1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

0: 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在从位于我省西南的森源市赶往东北的青州市的漫长路上，我给铃铛打了个电话，进行了简单的问候。铃铛已经习惯了我长期出差的工作性质，从我们刚工作时，我一出差超过三天他就沮丧哭泣，到现在我出差半个月他也只是偶尔打个电话问候的现象看，他真的是从习惯到自然了。脑海里想着他每天挺着大肚子独自上下班的情景，我还是忍不住有些语塞，有些鼻酸。不只是铃铛一个，中国许许多多的警嫂其实都是这样，在警察们的背后默默地奉献着。我也只有这样安慰自己。大宝见我打了个电话，也给宝嫂打了个电话。大宝33了，和宝嫂的婚期一拖再拖，各种原因也只有他俩自己知道，但我想我们这成天出差的工作性质肯定是宝嫂延迟婚期的一个重要因素。宝嫂是个大大咧咧的女人，但是做起事情一丝不苟，在选老公这件事上肯定更是谨慎之极。她和铃铛经常一起逛街交流，她知道和大宝结婚自己就会过上和铃铛一样的日子，作为一个女人自己掂量掂量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驶入青州市的时候已经是晚上8点了，夜幕已经笼罩了整个青州市。我们按照师傅短信上的地址驶到了位于青州市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商业集中地带，闪烁的警灯聚集了大量的围观群众，所以我们无需寻找就知道中心现场的位置所在。师傅的好朋友邢斌局长已经在现场坐镇指挥了，刚刚提拔成青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副支队长的马天朝法医一身勘察装备守候在警戒带外。什么情况？我下车后直接问道。马支队长说，今天中午有人报案说这间旅馆的老板娘被杀害了，辖区派出所到达现场后确认这确实是一起命案，两名死者是这间旅馆的老板娘葛凡和她的女儿于婷婷。中午才发现的？我说，一般发现命案的时间段都是晚上和清晨，中午发现命案确实不多见呢。马支队长说，是啊，这个当时我们也觉得很奇怪，原来这个旅馆的尽头是一个收银的房间，这个房间里就是老板平时居住的房间，房间通向走廊有个小窗口，平时是开着的。今天早晨旅馆的住客离开旅馆的时候，还有人看到老板娘在房间里看电视，再往后就有人反映这个小窗口关闭了，具体关闭的时间没法了解清楚。我问，那是谁报案的呢？马支队长说，是今天中午将近1点钟一位大学生情侣来这里开房，因为是熟客所以知道小窗口是老板的吧台，就敲窗没有反应，然后他们就去敲收银房间的门，结果发现房门其实是虚掩的，他们进去一看就见两人死在房间中央的床上。我默默地点点头，看了看现场周围的环境，这是位于青州市火车站以西大约2公里处的一个商业集中地带，这一片的商品房都是连排的2层小楼，现场位于一排门面房的2楼，从2间门面房之间的狭窄楼梯上楼就走到了这个小旅馆的一端，2楼的第1间就是中心现场的位置所在。这个狭小的收银房间除了一扇绿色的防盗门可以通向走廊以外，还有一个小窗子，就像食堂的窗口一样。整个2楼的面积不小，走廊的2端都是平行排列的房间，每个房间上都贴着门牌号码。旅馆的住客都被警方带走进行询问了，有的房门开着，有的房门关着。据马支队长介绍，警方一共带走了7个人，其中3个是单独居住的，另外4个是2对情侣，也就是说当天应该是开了5个房间。我和大宝沿着旅馆的走廊走到了另一端的尽头，这里是个用铁栅栏封起来的阳台，栅栏没有撬压的痕迹，显然是不可能有人从这里出入的。阳台的一侧有一间自建的小屋，小屋里放着一台高温消毒的机器和许多条长短不一的毛巾，可见 老板娘平时就是在阳台上清洗毛巾，并用这台机器消毒的。一来阳台比较宽敞，可以堆放毛巾；二来这是一个开放的场所，主客可以轻易看见老板娘的消毒过程，从而也可以放心的使用这里的毛巾。阳台的另一侧是一个简易的厨房，一张桌子上有一个电饭煲、一个电磁炉和一些锅碗瓢盆。我说，凶手肯定是从楼梯口进来，又从楼梯口出去的。林涛问，楼梯口有监控摄像头吗？马支队长摇摇头说，这一带的管理确实是不够周到，几乎没有监控摄像头，是一个监管盲点。不过也不排除这里是个藏污纳垢的地方，要是装了摄像头，不是自找没趣吗？我问，那是不是住宿信息也不会登记啊？这个我就不确定了，马支队长说，总之有人报案后，我们就把住宿在这里的人全部控制起来了。我问，听你说是老板娘和她的女儿死了，有老板娘就有老板吧，老板呢？马支队长说，啊，老板平时在龙帆经商，只有周末才会回来，这个我们已经确认过了，老板没有作案时间。我点点头说，行，那我们进中心现场看看吧。中心现场也就是那个收银房间，是个很狭小的房间。从绿色的防盗门进去后，看到的是一个放在门口的矮柜，矮柜上方放着一盘水果和一把水果刀。凶手好像没用它，不过还是把这把水果刀提取了吧。我小心翼翼地捏起了水果刀，左右看了看，没见到什么异常。矮柜上下放着脸盆、刷牙缸、毛巾等一些生活用品，从数量上看应该只有一个大人和一个小孩住在这里。矮柜的旁边放着两个热水瓶，矮柜紧挨着一张大床的床尾，大床的一侧靠房间内墙，另一个侧面摆放着一张办公桌，办公桌上方就是那扇通往走廊的小窗口。可想而知，老板娘平时就是坐在床上趴在办公桌上做生意的。办公桌上小窗口的旁边摆放着一台电脑，屏幕是黑的。在拍照固定完成后，我动了动鼠标，桌面显现出来了，是一个播放器的界面，正在播放这个时间段全国都在热播的《甄嬛传》。不过播放器被点击了暂停。再次拍照固定后，我把播放器最小化，发现电脑桌面很干净，几乎没有安装任何软件。我在控制面板里找了找，没有发现它安装了住宿信息登记软件，这是一台新电脑。床头是一个书柜，书柜上倒着一块木板，上面钉着几排平行排列的钉子，木板附近凌乱地吊着一堆钥匙，显然这是一个挂房间钥匙的木板，因为搏斗导致木板倒伏，钥匙也就散落在床头了。书柜没有翻动的迹象，里面的杂志书刊摆放的还算整齐，整个房间也就这些摆设了。从收银房间外面看，小窗是被一个窗帘遮住的，看不到里面，但从里面看才知道窗帘并没有被拉起来，而是因为有打斗现象的存在，窗帘上方的罗马杆被拉断了，一端掉在屋顶，一端垂在半空，窗帘滑落在罗马杆的一端，正好遮住了小窗。哦，原来是因为窗帘杆断了呀，马支队长说，蒙牌的时候有人反映，老板娘只有在晚上12点钟以后才会拉上窗帘睡觉，平时都是开着的。这个现象解释很重要。我说，如果凶手杀人后或杀人的时候知道把窗帘拉上，那就是有反侦查能力了。我顺手拉开了办公桌的抽屉，抽屉里整齐地放着几沓写满了字的公文纸，没有翻动的痕迹。这时候我才发现办公桌上放着一个文件夹，文件夹里夹着一沓空白的公文纸，看纸质和抽屉里的一样。我招呼大宝拿来了物证袋，把公文纸都放了进去。两具尸体平行躺在大床上，老板娘葛凡穿着一身黑色的套装，仰卧在大床的床头，像是睡着了一样。她7、8岁的女儿仰卧在她身侧1米左右的位置，面部盖着一条毛巾。现场狭小，而且显然死者没有明显的出血，所以现场勘查工作也显得简单了许多。林涛依旧拿着足迹灯在现场狭小的地面和床面上观察着， 陈世宇拿

0: 着刷指纹的器具候在一旁。现在的陈世宇不仅仅是一名侦查员，更像是林涛的一个小助手了。我东看看西看看，见房间里并没有多少异常现象，办公桌的侧面柜子上还挂着一把钥匙。我转动钥匙打开了柜子，见柜子里是一个小小的保险柜，可想而知旅店的日常营业额就在这里了。我招呼了一名技术开锁的痕检员，用了十几分钟的时间打开了这个小保险柜，里面有两捆百元大钞，还有一些零散的百元大钞和一些零钱。可见葛凡把所有的现金都放置在了这个保险柜里，保险柜并没有被人动过。
1: 你说会不会是凶手打不开保险柜，所以没有劫财的迹象啊？
0: 大宝知道我看这个保险柜的意图是想对案件的性质有个初步的判断，所以他问我。我摇摇头说不像。第一，保险柜外面的柜门是关好的，我认为凶手没有动过。
1: 大宝问，等等，那为什么会有钥匙挂在柜门上呢？
0: 我说你想想啊，如果死者把钥匙都收起来的话，每次来人结账他要先拿出钥匙开柜门，然后再打开保险柜，多麻烦啊。里面既然有保险柜，屋里又有人，外面柜门的钥匙就没有必要拿下来了，这样他就可以直接按密码打开保险柜，这才符合常理啊。
1: 大宝点了点头。
0: 我接着说，第二，如果是抢劫杀人的话，那么凶手在杀完人后即使打开保险柜，难道还不能把保险柜抱走吗？说完我尝试了一下，这个小保险柜也就四五十斤重，我这个并不强壮的人也可以把保险柜从办公桌侧柜里搬出来。
1: 我看两名死者的衣着都很完整。
0: 大宝翻动了一下死者的衣着说，
1: 尤其是老板娘的套装，甚至连衬衫还都掖在裤腰里，肯定不会是事后伪装的，也就是说这个案子也没有性侵的迹象，难道是寻仇？
0: 我抿着嘴思考了一阵，抬头说，现在下结论为时过早，不如先进行尸检，看看有没有什么发现。
1: 大宝对陈世宇说，把小女孩面部盖毛巾这一特征给固定好。
0: 在等待殡仪馆的车辆来拉尸体的同时，我和大宝走出了宾馆，来到位于宾馆对面的一个被临时征用为专案指挥部的门面。我戴起手套，用干净的物证袋铺满了办公桌，然后从物证袋里拿出了一沓写满了字的公文纸。马支队长问道，这就是办公桌抽屉里的公文纸吗？我点点头说，虽然这个小旅馆没有按要求在电脑系统里录入旅客的住宿信息，但他倒是用公文纸一笔一笔的都记下来了。
1: 大宝说，应该是换了新电脑，住宿信息登记软件还没有来得及安装吧。
0: 我点点头说，有可能。这些撕下来的公文纸上记载了半个月之内的住宿记录，几乎每两天住客信息就可以写满一张公文纸。
1: 马支队长说，可惜这些记录只记到了两天前，这两天的记录就没有了，桌上的那个文件夹里不是也夹着空白的记录纸吗？
0: 我点点头微微一笑说，按照老板娘的习惯，这两天的信息她不可能不记，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凶手把记录了这两天住宿信息的纸给带走了。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4: 好啊。
3: 这个是湿垃圾。
4: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滤掉。
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4: 残花、虾壳。
5: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6: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 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你好，外卖。
8: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9: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0: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9: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0: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9: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8: 妈，帮我拿瓶饮料。
9: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0: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9: 儿子，儿子，儿子。
11: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2: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3: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12: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4: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6: 不忘初心为本，
1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7: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0: 青州市殡仪馆内，一座2层的小楼，在此时此刻的深夜闪烁着灯光。青州市公安局法医学尸体解剖室的排气扇和空调全开，轰鸣声不绝于耳。死者葛凡，生前一定是一个很爱干净的少妇，即使死去，也还是那么的干净整洁。死者的衣服很完整，衣服上也没有明显的搏斗或者污染的痕迹。在拍照固定后，我们依次脱去了死者的衣服。衣服一脱，少了衬衫领口的遮挡，死者裸露的颈部可以看到几处黝黑的皮下出血。大宝说，死因出来了，尸体的窒息征象还是很明显的，现在看又有颈部损伤，死因基本明确了。我点头认可，按照常规检验了死者的尸表，除了颈部的损伤，其他部位没有发现明显的损伤。我拿起手术刀，静静地打开了死者的胸腹腔。死者的胸骨正中间有一块显眼的皮下出血，呈圆形，直径大约5厘米。我问大宝，这里有个挫伤，看看指伤方式是什么。大宝摇摇头说， 现场有搏斗的迹象存在，是不是拳击伤或者磕碰伤不好确定。

我说，我看都不像，这个损伤太规则了，现场那么狭小，怕是施展不开拳脚，而且现场也没有能够磕碰形成圆形皮下出血的物体啊。大宝问，那你说是怎么形成的？我摇摇头说，不着急，先按照规矩来。死者的内脏颜色很深，这是一种淤血的现象，内脏淤血是窒息死亡的一个征象。打开死者的胃，胃内还比较充盈，食物形态还可以分辨，看起来是稀饭、油条和咸鸭蛋。我问马支队长，死者的早餐时间调查了吗？马支队长虽然已经是副支队长了，但是法医的活还是继续在干。穿着解剖服的马支队长点头说，这个很明确，楼下的小店我们都走访了，反映死者在今天早上7:30左右下楼买了油条和咸鸭蛋，从胃内容物来看，应该和调查的情况相符。关系到死亡时间的推断，侦查员已经养成了调查死者末次进餐的习惯。我说，食物还没有进入12指肠，食糜形态也清晰可辨，说明死者是末次进餐后2个小时之内死亡的。既然清楚了死者大约7:30到8点吃了早餐，那么他的死亡肯定是上午10点钟之前了。这个时间还是比较合理的，马支队长说，一般住客要么就是早晨离开旅馆各干各事，要么就是这个时间还在睡觉，所以这个时间段还是相对比较冷清的。我见胸腹腔解剖也没有什么新的发现，在大宝缝合尸体的时候打开了死者四肢关节的皮肤，皮肤下面是纹理清晰的肌肉组织和肌腱，没有发现皮下出血或肌肉内出血，居然没有约束伤。马支队长说，一般恶警杀人都会有或多或少的约束伤，防止死者的抵抗。我说，说明这个凶手的控制力很强，因为体力悬殊，他可以轻易的控制被害人，而且别忘了死者这边还有个小帮手。我指了指停尸在一旁的孩子的尸体。马支队长问，可是他是怎么控制被害人的？我沉吟了一会儿，突然想到了死者胸口的一块出血，把尸体翻过来，我们检验一下尸体的背部。和我猜想的一样，死者的双侧肩胛窝内都有明显的出血痕迹，肩胛窝位于肩胛骨和后肋骨之间，不可能直接受力，只有在身体被力量压迫的情况下，因为肩胛骨的上下活动摩擦引起这里的出血。我眯着眼睛说，可见死者是被人用膝盖顶住了胸口然后饿死的，肩胛窝出血提示死者有过剧烈的挣扎，但是因为这一顶一饿几乎没有反抗的能力，说明两人的体力悬殊是非常巨大的。大宝说，有一点我就不明白了，既然体力悬殊，为什么现场还有打斗的痕迹？按理说凶手可以一招克敌，没必要打斗吧。我说，现场的现象很有可能只是表象，尸体说出来的话才是真话，现场好像看起来有些凌乱，像是打斗，但是为什么我们在尸体上没有发现这几处控制伤以外的损伤？按理说既然有打斗就会有损伤啊。马支队长问，难道你是说打斗是伪装的？我摇摇头说，不像是伪装的，如果伪装的话，他完全可以把柜子抽屉都给翻乱。我们觉得现场凌乱主要是因为窗帘掉下来，还有那一把钥匙散落了，除此之外再无打斗的痕迹，那么我们就不能说这一定是打斗痕迹，说不准有其他的原因，回头再考虑吧，凌晨了，我们赶紧检验小孩子的尸体。大宝打断了我的思路，我点点头，和大宝一起把于婷婷的尸体搬上了解剖台。每次检验小孩的尸体都是对法医心理的一种挑战，尤其是对马支队长这种有孩子的法医和我们这种即将有孩子的法医来说，给孩子做尸检会很压抑。整个尸检过程在沉寂中进行，虽然沉寂，但是大家心里都有数，按照既定方针对尸体进行了检验。和葛凡的尸体一样，于婷婷的损伤也集中在颈部，尤其是颈部舌骨、甲状软骨的粉碎性骨折，更加确信凶手是一个力量很大的男人。于婷婷全身也没有任何约束伤，这个8岁的女孩肯定不是凶手的对手。你们看她的双手，在尸体解剖即将结束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了死者双手的异常，死者的几个乌黑甲床的指甲中间有白色的横线，这显然不是正常的。

0: 场勘查，我们别忘记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小女孩的脸上是盖着一条毛巾的，这用行为心理分析的理论来解释，是一种愧疚心理，说明凶手很有可能认识死者。我说，我不赞同你的观点，如果是认识小女孩，就一定会认识女孩的母亲，那么他为什么对小女孩愧疚而不对他的母亲愧疚呢？我觉得行为心理分析的理论不错，这是一种愧疚心理，但是愧疚心理并不表示只有熟人才能有，我们解剖小孩尸体的时候都会觉得很沉重，如果不是个穷凶极恶的凶手，他杀了小孩也会一样很难受，所以他因为愧疚而在小孩的脸上盖毛巾就可以解释过去了。说的有道理，马支队长站在了我这边，我也不认为这是一起熟人作案。尸检结束了，我长舒了一口气说，发现了一些线索，但也没有特别有效的收获，已经深夜两点多了，我们是现在就去专案组汇报呢，还是睡一觉捋捋思路？马支队长说，现在就去吧，刑斌局长还在等着我们呢。我一边点击着鼠标播放着尸检的照片，一边提纲挈领的向专案组介绍了尸检的发现和我们相应的分析内容。死因和死亡时间都很明确了，刑斌局长对着主办侦查员说，你们调查在这个时间段那五个屋子的住客都去哪儿了。侦查员说，我们也问了这七名人员，三个独住的人和一对情侣都从自己早餐就离开旅馆了，到中午时分才回来，都没有注意到搜银房间的异常，直到警察来，但是这些人的证词都是孤证，无法进行印证。另外一对情侣曾在房间里睡觉，一直睡到警察来了都不知道。我问，他们没有听见什么异常响动吗？主办侦查员摇摇头说，我们做了侦查实验，因为这种旅馆主要是干那事的嘛哈，所以隔音都做得比较好，在收音房里大声的喊叫别的房间也听不见。我接着问，那这七个人你们是怎么控制的？主办侦查员说，俺们到现场的时候这七个人就在旅馆里，我们和他们介绍了情况，他们就都很配合的跟我们到派出所了。刑斌局长问，那会不会还有其他人住宿还没有回来呢？主办侦查员说，俺们派人在旅馆蹲守了，如果有人回来就会带回来的，不过到现在也没有人进入旅馆。我自信地说，没事，这个我有办法。刑斌局长问，现场是不是有激烈搏斗的痕迹？我喝了口水慢慢地说，我们进入现场的时候会觉得现场有打斗的痕迹，其实再仔细看一看现场的情况，现场根本就没有打斗。你们看，收银房间的窗户是有防盗窗的，只有一个小窗户可以互通内外，但是这个小窗户是肯定不能钻个人进来的，那么凶手肯定是从门进来的。从门进来最先看见的是矮柜，矮柜上面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没有被打翻，尤其是矮柜旁边的热水瓶都没有倾覆，说明现场根本就没有打斗。刑斌局长问，那窗帘和钥匙板怎么解释？我说，我也不敢做明确的解释，只能说凶手弄坏这两个东西是有指向性的，也就是说他是为了弄坏这两个东西而弄坏的。大家都歪着头听，显然没有听懂，其实我也被自己绕进去了，自己也不确定凶手为什么会弄坏这两个东西。我说，总之凶手一进门应该就很轻易地控制了老板娘，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打斗。林涛说，我支持老秦的观点，我们通过现场勘查，现场的鞋印很简单，不复杂，不符合有打斗的痕迹，而且我们在床上的席子上找到了几枚残缺的鞋印，可惜没有鉴定价值。我说，这个痕迹不是没有用，这就印证了我们法医的观点，凶手踩上了床，用膝盖顶住死者掐死了他。大宝说，动作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这个人当时的情绪应该非常激动，所以才会有这么心狠手辣的动作。我点头认可。刑斌局长问，那你们觉得这起案件的性质应该是什么呢？听说谋财和谋性都不太像，现在我们主张是阴仇，不知道对不对？不对，我斩钉截铁地说。啊？刑斌局长有些意外。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

0: 找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0: 不忘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哎，
3: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的年多少
7: 六百就
8: 明明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9: 这些一度电场景关系千家万户，
10: 家用耗费消耗着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2: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3: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4: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5: 咦，那你是什么？
16: 我是光盘。
15: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6: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7: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8: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9: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 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9: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来，
8: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7: 来，大家看，梁子、瘦瘦，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0: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8: 哇，好浪漫！
21: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2: 臭美。
8: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7: 好主意，
21: 好主意，好主意，
7: 好主意。
23: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啊？有什么打算吗？
8: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24: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25: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邢斌局长说，既然已经排除了谋性和谋财，那不就是谋人了吗？谋人不就是阴仇吗？我说我同意谋人的观点，但是不同意阴仇的观点。首先，凶手选择杀人的时间是上午，光天化日，不是寻仇的好时间。其次，凶手没有携带任何作案工具，难道他就这么自信可以杀死两人？再次，现场一进门就可以看到矮柜上的一把水果刀，这是一个杀人的利器，但他为什么不用刀而选择了徒手？别忘了，当时旅馆里还有人，他这样杀人是有风险的。最后他一个人杀两人，而且在杀害葛凡的时候还遭遇到了于婷婷的抵抗。于婷婷是个小孩，他可以抵抗也可以逃跑呼救，凶手当时并没有控制他，这是冒着很大的风险的，说明凶手对于杀人的实施并没有做好充分的预案，他的谋人是没有准备的。大宝补充道，师父说过，排除了谋性和谋财，没有准备的谋人就是激情杀人。邢斌局长若有所思的点点头。我自问自答道，谁会激情杀害一个旅馆老板娘呢？只有房客。大家都在点头。我说，当然我们还有别的依据，比如老板娘的电脑桌面上正在播放《甄嬛传》，我们知道一般的播放器是不会自己暂停的，但是为什么现场电脑的播放器暂停了？那么只有是老板娘自己点击了暂停。众所周知，一个人正在看电视剧，突然遇到了危险，怎么可能还来得及去点击播放器的暂停呢？而如果是有人来找的话，就会下意识的先点暂停，再和别人说话。在这个时间段，怕是只有房客才会和老板娘说话吧。主办侦查员说，也就是说凶手和老板娘

0: 其实开始是和平谈话的？我点点头说，凶手的情绪是有个渐进的过程的，先是平稳，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被激怒，从而杀人。主办侦查员说，可是房客我们都控制了呀，不过话说回来，既然杀人了，他肯定不会再在宾馆里傻呆着了，肯定早就跑了。对，我说，这些房客都是无辜的，你们可以停止审查了。邢斌局长说，火车站旁边的小旅馆客流量这么大，又不是熟人，而且老板娘还没有登记旅客的住宿信息，这可就不好找人了。我说过，按照老板娘的习惯，她不可能单单不记录这两天的住宿信息，桌上的文件夹就是记录这两天信息的，只不过被人撕下带走了。邢斌局长说，那和没记是一样的。林涛微微一笑说，这个事情老秦早就安排好了。安排什么了？马支队长问。林涛说，我们在现场发现的公文夹里有一沓公文纸，上面一张是被撕掉的，但是别忘记了，他们原来是一个整体，在第一张纸上写字，不仅会在第一张纸上留下笔迹，同时会在第二张、第三张乃至后面数张上留下笔迹压痕。我说，所以我已经让韩亮和陈诗雨同志连夜带着那本文件夹赶往了省厅，文件检验科的吴科长此时已经把压痕还原出来了，可惜因为是一沓公文纸，写完一张撕一张，所以后面的纸张上有着前面数张纸的压痕，很难清晰反映被撕掉带走的那张纸上写的是什么。邢局长说，哎，我还激动了一下。我说，不过如果我们能搞得清楚凶手住哪个房间，还是有希望还原出信息的。主办侦查员说，哎，这是个希望啊，真希望你们直接把凶手的身份证号码给我。我说，不是没可能哟，我们把房间一一打开，整齐的是没有人住的，凌乱的就是有人住的。侦查员说，可是如果凶手是还没有开房，正准备开房，或者几天都没回来，当天回来的，因为老板娘每天都整理房间，怕是就不好分辨了吧。我点点头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算是没力气了，忙了一整天，反正你们已经封存现场了，这样我们调整一下，明天早上8点在旅馆门口碰面。实际上我们只睡了4个小时，到达现场的时候，我们几个人依旧睡眼惺忪。我问，这些房间怎么打开呀？主办侦查员说，这个我们调查了，毕竟这只是一个小旅馆，采用的方式是来人的时候老板娘帮助开门，钥匙不给房客，因为小旅馆不收押金，这样做可以有效的防止房客拖欠房费。我指着现场倒伏的木板说，也就是说平时所有的钥匙都挂在这块木板上，来人的时候老板娘就从木板上取下钥匙开门啊。我有些兴奋，还记得吗？我之前说过，现场没有打斗的痕迹，窗帘和钥匙板的变动是因为凶手有针对性，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一堆钥匙里少了一把，而那一把就是凶手所住的房间。大家可能觉得我说的有道理，于是拿起了那一堆没有标注房间号的钥匙，开始从第一个房间一把钥匙一把钥匙的试，整整花了半个多小时，大家终于把每一把钥匙对应的房门都找清楚了，唯独少了213房门的钥匙。凶手就住在这儿，打开它！我高声叫道。林涛从勘察箱里拿出了一个小包，我来，我知道他又要开始炫耀自己的开锁技术了。可惜没等他话音落下，主办侦查员已经一脚踹开了213房间的房门。你能别这么粗鲁吗？林涛拿着一个耳朵巴式的工具愣在那儿，和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房间里非常的整洁，显然已经经过了老板娘的精心打扫。没住？还是住在这里几天没有回来？侦查员问。要是没住的话，就不会有信息登记，那么笔迹压痕就失去了意义啊。我说，显然是住了几天没回来，不然他为什么不拿别的房间的钥匙，偏偏拿这个房间的钥匙呢？给小雨毛打电话，让吴老大赶紧分析压痕，看看213房间有没有住客登记房间。说完我突然想起了什么，接着说，不对，如果他住了2天以上，他的信息就应该登记在抽屉的公文纸上。林涛说，抽屉里的公文纸时间都记得上， 到事发两天前不可能少，也就是说抽屉里的公文只记录到了5月31号，6月1号就没有了。我说他没有拿走抽屉里的公文纸，而是撕走了桌面上的，说明他肯定是两天之内住进来的，也就是说他顶多就前天晚上一晚上没回来，大前天或者前天住宿，前天晚上也就是6月2号晚上违规，房间被老板娘收拾过，第二天早晨又回来杀人。大宝捋了捋时间线说，这能说明什么呢？不知道，我低头沉思。我有个问题，侦查员说即便咱们还能还原出213房客的信息，抓到了他，怎么能证明他就是犯罪嫌疑人呢？这个案子确实没有什么好的证据，大宝沮丧地说道。不一定，我突然想起了什么，说大家看看每个房间有没有那个房间少了毛巾。对啊，大宝说，中心现场于婷婷面部盖着一条毛巾，白色的毛巾，显然不是中心现场房间里的毛巾，而是宾馆常用的毛巾。你这样一说，我就有个问题出来了。在大家分头在每个房间检查的时候，我说中心现场就有毛巾，他可以随便拿一条就给于婷婷盖上，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去房间里拿毛巾？这不合常理啊。林涛说，都检查过了，房间里的毛巾一条也没有少。大家都愣在原地思考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难道是凶手自己带来的毛巾？大宝自言自语道，那也不对呀，自己带来的毛巾怎么会和这个旅馆的毛巾一模一样呢？马支队长这时插话道，会不会老板娘就是拿了一条多余的毛巾放在中心现场呢？多余的毛巾？我说现场矮柜只能挂4条毛巾，都挂满了，不应该再拿一条过来的。对了，多余的毛巾。我转身跑向走廊尽头的阳台，这个提笔忘字是一个道理，当我们的思维定在房间里的毛巾时，就忘了阳台上有个清洗房，那里面尽是毛巾。大宝说，既然知道凶手从哪里拿毛巾就可以了，毛巾都拿走了，你在这里找又能找到什么呢？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有答号，把消毒柜里堆放着的一堆毛巾全部搬了出来，然后一条一条的仔细观察，果然被我找到了，那是一条有一些浅淡红色血迹的毛巾。我高兴地说，我们在尸检的时候知道小女孩用指甲去抓凶手对吧，连指甲都翻折了还不能把凶手抓伤，现在是夏天暴露皮肤多呀。在看现场的时候我们又疑问，为什么凶手舍近求远不拿中心现场的毛巾而跑到远处拿毛巾，原因就在这儿，凶手从中心现场离开的时候并没有想用毛巾盖住小女孩的脸，只是想找个毛巾擦一下自己还在流血的抓伤，于是他来到了阳台消毒房拿了一条毛巾擦血然后丢进了消毒柜。侦查员问，你怎么知道这条带血的毛巾和本案有关系？我说，消毒柜是毛巾水洗晒干后再消毒的地方，里面都是干净的毛巾，怎么会有新鲜的血迹呢？侦查员点点头。我接着说，可能是抓伤表面的血迹没有完全止住，也可能出于其他原因凶手带走了一条毛巾，走到现场的时候可能看见了小孩的尸体，心有不忍给他盖住了颜面。主办侦查员说，分析的很有道理，可是这条带血的毛巾证明力还是不足啊。我说，但是这条推断告诉我们两个讯息，第一，如果是为了继续擦血，那么盖住小孩面部的毛巾上很有可能还能检测到潜血痕迹。第二，凶手知道阳台上有毛巾，那么他一定不是第一次入住这个旅馆，他对这个旅馆的结构应该挺熟悉。林涛从远处走回说，我接到了吴老大的电话，他说信息还可以还原一部分，但是污损了一部分，不能恢复完全。足够了，我自信地笑着说，我们刚说到凶手以前可能也住过这个宾馆，而且还不止一次两次，那么我们只需要拿到吴老大还原出来的残缺信息和这个旅馆以前的住宿登记记录比对，很快就能找出凶手，很快就能找出犯罪嫌疑人了。大宝说，而且我们还有 DNA 可以作为甄别。这次还真被你们说中了，我笑着对马志队长说，我们可以把嫌疑人的身份证号码告诉你们了。很精彩啊，马志队长说，现场所有奇怪的现象已经全部被解释了，唯独那个窗帘不好解释，你不是说凶手是有针对性的吗？那么他针对一个窗帘做什么？我说，已经不重要了，你们直接问嫌疑人好了。省厅法医有很多附加的工作，就是在初勘命案现场的时候，当地公安机关会利用空余时间邀请省厅法医对辖区内疑难伤情鉴定进行会诊。在青州市这个伤情鉴定大事更不可能例外，我们买一送十的帮青州市法医会诊了整整十起疑难伤情鉴定。夜幕降临的时候，就是好运来临的时候，我们几乎同时得到了四个好消息。第一，盖住于婷婷面部的毛巾上果真发现了潜血痕迹，并且检出了一个男子的 DNA 基因型，和阳台消毒柜里带血毛巾的 DNA 一致。第二，通过吴老大那边的讯息，会同旅馆之前的住宿信息，侦查员很快排查出了一个名叫黄奇亚的男子，连身份证号都清清楚楚的。第三，黄奇亚在青州市一个网吧上网的时候被登记系统识别，很快落网。第四，黄奇亚就是两条毛巾上血迹的主人。黄奇亚是青州市人，按理说他不应该住旅馆，他住旅馆的唯一理由就是嫖娼。2012年6月1日，黄奇亚中午就来到了熟悉的旅馆，开好了房间，把他事先为嫖娼准备好的一些性感内衣、性爱用具等物件放在了房间内。下午在火车站附近寻找卖淫窝点，下午时分他找到了一个卖淫小姐，谈好价钱后，小姐以最近治安不好，怕被绑票抢劫为由，拒绝跟黄奇亚到他开的房间交易。无奈之下，黄奇亚只有跟着卖淫小姐到他的住处进行了交易。6月2日中午，自认为和卖淫小姐相谈甚欢、性格相投的黄奇亚请卖淫小姐上了一下午的网，晚上继续留宿在卖淫小姐家里。6月3日上午，黄奇亚想起了自己还有好些物件留在了旅馆，于是返回了旅馆，要求老板娘开门取物件。
老板娘说她一号开房，三号才退房，要付两天的房费，但是之前她只付了一天的，要求补付一天的房费。黄奇亚则认为虽然开了房，但是他没有在这里住，不让老板娘退钱就好了，怎么可能还补付一天的房费？既然没有谈拢，老板娘就拒绝为黄奇亚开房。黄奇亚一气之下把手伸进了小窗户，想通过拽窗帘的方式泄愤，没想到窗帘质量不佳，仅轻轻一拽，窗帘杆就断裂了，窗帘立即垂下了半边，不仅不补付房费，而且还损坏了窗帘。老板娘一气之下什么话都骂了出来。黄奇亚见自己理亏，决定一走了之，那些物件也不要了。但老板娘不依不饶，打开了房门，高声喊叫抓贼。这一举动也激怒了黄奇亚，他冲上前去掐住了老板娘的脖子，把她推进了屋里，按在了床上，直到老板娘一动不动。杀人杀红眼的黄奇亚此时也感觉到了于婷婷对他的抓打和哭喊，于是反手把于婷婷也摁在了床上掐死。杀完人后的黄奇亚看到了钥匙板上的钥匙，因为不知道取下钥匙的技巧，所以在取钥匙的时候带倒了钥匙板，好在没有把213房间的钥匙和其他的钥匙混淆，他费劲地取下钥匙，打开了房门，拿出了自己的东西。走出房间，冷静下来的黄奇亚感觉到了自己胳膊上火辣辣的疼痛，一眼看去才发现自己的胳膊在流血。为了走出旅馆时不引起别人的注意，他走到阳台拿了条毛巾擦拭后扔进了消毒柜，胳膊上的血止住了，但还是很疼，他下意识的又取了条毛巾，一边逃离现场一边准备包扎。可是走到房门大开的收银房门口时，他看到了躺在床外侧的于婷婷的尸体，两条耷拉下来的小腿触目惊心。这一刻黄奇亚动了恻隐之心，于是

0: 是，他把毛巾从胳膊上解了下来，盖在了于婷婷的脸上。这个动作让他看到了办公桌上的登记本，于是他撕下了写有他名字的那一页，虚掩了收银房的大门，逃离了现场。黄奇亚一直在安慰着自己，自己和老板娘非亲非故，自己又没有劫财，自己是青州人，看起来和住旅馆没有丝毫的关系，所以警察绝对不可能怀疑到自己。可他万万没有想到，那把被他下意识揣进兜里的钥匙出卖了他。林涛说，别想做到完美犯罪，即便摆出的嘴脸是那么的无辜，也依旧逃脱不了法网。今天四号了吧？大宝痴痴地说，再过四天欧洲杯了。我笑着说，别想着足球了，赶紧想着怎么求婚吧。
1: 早求好了，你们都不知道吧？
0: 大宝依旧保持着一副痴痴的嘴脸。欧洲杯那天我们去拍婚纱照。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大茂为您播讲的法医秦明系列小说第四集《清道夫》，希望您能继续关注小说的更新。有喜欢大茂的朋友，欢迎关注我的新浪微博，我是大茂君讲笑话，或者加我的微信2044826120。我为我儿子茂小小在这里向大家求个一块钱的红包打赏，同时也欢迎您能给大茂的节目点个赞、留个言，并提出您宝贵的意见。更欢迎喜欢笑话段子的朋友能收听我的娱乐节目《大茂君讲笑话》。好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大茂，咱们下集再见。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6: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7: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8: 咦，那你是什么？
9: 我是光盘。
8: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9: 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0: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1: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2: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3: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 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4: 火灾、猛与虎，防范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享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法医秦明系列第四季清道夫第九案死不瞑目。很多人羡慕的公务员年休假在公安机关却很稀罕。在过去，民警几乎不知道自己每年都应该拥有这种按照工作年限不等而日期不等的年休假。近年来，公务员系统尤其是警察队伍中经常会出现过劳死的案例。虽然领导不会像法医那样直观地感受到自己的战友挺尸面前的痛苦，但是领导们还是体会到保障民警合法年休的重要性。然而，即便是上级领导三令五申，基层领导依然无法解决极端的人少事多的矛盾，所以总会以最近太忙，不然你的年休再往后推推的理由来拒绝民警的年休申请。当然，更多的情况下是民警自知不能离开岗位，不能给战友增添负担，而主动放弃休假。大宝为了准备拍结婚照请了三天年休假，虽然一年五天的年休假大宝只请了三天，但是他仍然专门花了半天时间满怀负疚地和我们交接了工作。这是清香的一个伤情鉴定，伤情检验是我和肖科长一起做的。大宝递给我一本鉴定卷宗说，这是一个被人打伤的小孩，颅骨骨折，清香市局法医按照标准评定为轻伤，但是在病程中孩子的家长发现孩子抽搐了两下，认为孩子是外伤性癫痫，应该定重伤，所以到处状告清香市局的法医、纪委、督察都去查了两三回了，总是无缘无故的接受调查，当地法医很无助，只有请求我们进行重新鉴定。我问，外伤性癫痫有病理基础吗？大宝说没有，脑组织没有损伤。我又问症状体征呢，大宝说除了家属没有人反映有癫痫症状，24小时脑电图监测也未见异常。我问那这不就是个炸伤吗，还需要我们做什么鉴定？大宝摇摇头没有说话。很多纠纷当事人都会担心法医被对方的炸伤所欺骗，其实法医鉴定首先要明确伤者的病理基础，然后再分析病理基础和症状体征的关系，最后再根据伤者的一些症状体征做出鉴定。炸伤和造作伤的区别是，造作伤是指当事人自己制造的损伤诬陷对方，炸伤是没有损伤而伪造出来的损伤。大宝问另外省立医院耳鼻喉科除了老孙你还认识其他人吗？我一边看着刚才那本案卷一边说有啊，仨生。什么和什么呀？大宝没有听懂我的幽默说这还有一个案件需要专家会诊。我说那你找老孙帮你介绍其他专家呀。大宝说我要是能联系得上老孙就不问你这个问题了，老孙不知道哪儿去了。我说被妖怪抓去了吧？正经点好吗？大宝说说正事儿呢。我哦了一声说这事儿你就别管了，交给我吧。八戒我去找如来。陈世宇噗的一声把一口水喷在了电脑屏幕上，连忙找餐巾纸去擦说讨厌不讨厌呢。大宝休息的这三天一点也不太平，复核鉴定收了一大堆，还组织了两次专家会诊。法医等于是一个通科医师，对每一个科室的专业知识都必须掌握基础，但是对于临床医学的专业却很难有一个很精的，所以遇见了疑难的伤情鉴定，法医最常用的办法就是组织医院的相关专业专家进行会诊，这样可以学习更多的科室专业知识，而且可以保证鉴定结论的客观准确。除了伤情鉴定，我们还会接到命案。这天早晨，龙帆市某建筑工地的沙场发现了一具尸体，尸体是被埋在沙堆中间的。既然是埋尸案件，我们应龙帆市公安局的邀请赶到了现场进行了处置。林涛是最先发现现场异常的，因为经过对沙场的仔细排查，除了运沙的两个工人的脚印和死者本身的脚印以外，没有再发现第四个人的脚印。 那么除了这两名工人，不会再有第四个人到达过现场。可是这两名工人被作为嫌疑人带回刑警队的时候，都是呼天抢地，直呼冤枉。法医对尸体进行检验后，发现死者的食管、气管里都是沙子，可以肯定死者是在沙堆里被人活埋的。那么谁会选择用这种方式杀人呢？用这种根本很难操作的方法去杀死一个正值壮年、身体强壮的男人？好在视频侦查部门发现了端倪，工地为了防小偷，在大门口安装了一个视频监控摄像头，而这个监控摄像头的一个角落正好可以拍摄到沙堆所在的位置，案件的真相也就突然明朗了起来。原来死者酒后游荡，走到工地的时候在沙场的沙堆旁边小便，他并没有注意到此时沙场的大卡车正在卸沙，大卡车的驾驶员也万万没有想到车屁股后面会有一个人，于是一车的沙子倾盆而下，把死者活活埋了进去。林涛看着眼前反复播放的监控录像说，如果不是有摄像头，我怎么也不会想到会是这个结果。我点点头说，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这件事提醒我们以后分析案件的思路还是要开阔些，不然那两个运沙的工人该是有多冤枉啊。我们科里都是正儿八经的伪球迷，所以星期五深夜的欧洲杯揭幕战自然不能落下。在答应铃铛星期六上午陪他去看婴儿用品后，我顺利的获奖。我们勘察组的几个人甚至也叫上了陈诗雨，一起深夜围坐大排档的圆桌前，一边喝啤酒一边吃龙虾，一边对着大屏幕里的球员评头论足。林涛说，哟，现在已经是6月9号了，大宝是今天去拍婚纱照吧？是啊，我摆出一副过来人的样子说，所以他才不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他要起早累一天呢。这个土人选的什么日子呀，还六九呢？韩亮一脸的猥琐，什么意思啊，日子怎么不好了？陈诗雨捏着餐巾纸擦了擦嘴角。林涛说，流氓。聚餐进行到深夜，我们各自回家，想必都是立即昏睡不醒。直到第二天一早，我被床头柜上的电话铃声惊醒，我一跃而起，拿起电话一看，是大宝。大星期六的不好好拍照，给我打什么电话？我一边嘟囔着一边接通了电话。
2: 完蛋了，你宝嫂跑了，她不和我结婚了。
1: 大宝是带着哭腔说出这句话的，这一句话说的我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还没来得及细问，师傅的电话很有侵略性的打了进来。你别急啊，回头我们再细聊。我简单的安慰了一下大宝，切换通了师傅的电话。
3: 龙帆城市公园中间的那个鸳鸯湖，一具女尸，怀疑他杀。
1: 师傅很简洁的概括了时间、地点、人物。
3: 你们马上出发，给予支援。
1: 听见有命案，我连忙开始穿起衣服，一边满怀爽约的愧疚感安慰着领导，一边拿起了手机打通了韩亮、林涛和陈诗雨的电话。此时此刻，我已经把大宝的那个惊天坏消息忘得一干二净了。我们几个人都是睡眼惺忪的状态，一路拉着警报驾车赶往位于龙帆市新区的城市公园。城市公园是龙帆市大建设以后在新区建设的一个开放式公园，公园是李州市的，没有围墙，景色别致，市民可以驾车自由进出，也可以在景点附近停车逗留。当然这块宝地也成为了先行一步移居新居的一些老年人散步锻炼的好场所。公园的中心是一个人造湖，面积不大，但是周围的景观相得益彰，中心现场便是那儿了。我们驾车直接开到了鸳鸯湖的一侧，此处现场已经拉起了警戒带，先行到达的民警正在给几名群众做笔录。我一跳下车就看见了坐在警戒带外的石凳上发呆的大宝。喂，你怎么来了？我惊讶地笑道，刚刚经历了情感打击，这么快就能恢复状态投入工作，为了不长痔疮，这种时候都能来出勘现场？对呀，我刚才还在说呢，这么好的现场怎么能不喊大宝呢？他怎么了？韩亮坐在了大宝身边问道。你问他？我指了指大宝问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大宝一脸的委屈说，我发现了一具尸体，然后孟涵就跑了，说不和我结婚了。宝嫂 叫做赵梦涵，有着一个他引以为豪的洋气名字。自从他的这个名字被我们果断弃用，而用宝草这个乡土气息浓烈的外号代替以后，他就经常埋怨大宝，说是大宝连累了他。我说弄了半天你是这个案子的报案人呢，我说怎么事情都掐一块来了呢？林涛诧异道，你是法医，宝草也知道，你发现一具尸体怎么了？这对你来说太正常不过了。我说你别急，让大宝复述一下案发的经过。大宝咽了咽口水说，这家挨千刀的婚庆公司非要拉我们大清早来这里拍婚纱照，说是新景点，容易出效果。宝嫂倒是可以出效果，你嘛哪儿拍都一样。韩亮嬉笑着说。大宝白了韩亮一眼接着说，来这里拍就来这里拍吧，还非要让我们在水边拍，这种风景区的水我是最怕的，我们总是在这种水里发现尸体嘛，所以我今天就有种不祥的预感。我问，没想到你的预感成真了？大宝点点头，指了指远处正在做笔录的一个长头发的文艺青年说，那个挨千刀的摄影师还非要让我俩蹲在水边，让我用手划了水，划了一下就算了呗，结果还总划了，划了划了，我就划了出一只人手。大宝顿了顿，我问，然后呢？然后大宝翻了翻眼睛说，然后我就发现了水里的浮尸啊，然后孟涵就说婚纱照也别拍了，我俩也别结婚了，然后他就穿着婚纱打了个车跑了。你肯定有没说的。我说他穿个婚纱你还能跑不过他？拦住他哄哄不就好了？大宝又咽了口唾沫说，关键我在保护现场，我听见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已经跑远了。我说我说吧，肯定没你说的那么简单。大宝说，其实也没啥，当时我感觉到水里有东西，用力划来了一下，就看见了一只人手，然后我啥也没说，抓住袖子就把尸体给拎上来了。啊，宝嫂就在旁边吗？韩亮问。大宝又翻了翻眼睛说，忘了。大家一起叹息了一声。大宝接着说，我拉上来一看是一具女尸，就听到周围全是尖叫声，我怕大家破坏了现场，一方面让摄影师化妆师他们几个别乱跑等着做笔录，一方面就张罗着保护现场了。陈诗雨说，换我也要跑啊，在你眼中尸体比老婆还重要，换谁谁不跑。我也急了，确实你是一个法医，但在这个事件中你就是一个普通的群众，你的第一反应应该是保护安慰你的未婚妻，像你这样不知道角色转换的人活该一辈子单身。大宝沮丧的低下头说，我知道错了。下一步怎么办？看到大宝的沮丧我有些不忍，毕竟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得出他有多爱他的职业。大宝说，我得想办法把老婆追回来。陈诗雨纠正道，是前女友。大宝又沮丧地低下了头。我挥手让陈诗雨打住，然后说，这样吧，这个案子你别管了，交给我们，说不定是个自杀呢。不会，大宝说，颈部有伤，真有你的。我顿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说，你到底是来拍婚纱照的还是来验尸的？别让你的职业侵略了你的生活好不好？难道我们的职业没有侵略我们的生活吗？林涛有些伤感，看了看陈诗雨说，我们这样的只配找同行做伴侣。我说，不管怎么样，这个案子我们来处理就好了，大宝就去哄哄宝嫂吧，我可以理解他的心情，你毫无征兆的突然就拖了一具尸体到他的旁边，然后又不顾他的感受去安排工作，过度惊吓引起了过度失望，你要费点功夫了。大宝说，你别用分析犯罪嫌疑人心理的路子来分析我老婆的心理好不好。陈诗雨说，是前女友。我第一次发现这个嗷嗷的小女孩嘴巴也挺毒的。大宝垂下了眼帘说，我要和你们一起办这个案子，我要抓住这个害得我感情受挫的王八蛋，破案后你们帮我一起去哄行不？我看了看大宝，心想还真没法少了这个默契的助手，于是我说，好吧。我直起身来环视了一下现场，因为这里是一个公共场所，所以估计也不可能在地面上获取什么痕迹物证。水面太大了，不可能抽干。胡科长在一旁说，不知道这水底还会有什么东西。是啊，看起来这个女人的衣着还是比较完整的。 我看了看平躺在地面的尸体，说：“说不定尸体就会有随身物品。”胡科长说：“我打电话请挖人吧。”我点了点头，看见周围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说：“先把尸体拖走吧，照片什么的传出去不好。”尸体被殡仪馆的车拖走不久，消防支队派来的两名挖人就相继下了水。现场没有什么可勘察的，我们只有坐在岸边焦急地等待着挖人的消息。死者的随身物品对于案件侦破来说非常的重要，一般都可以在随身物品中找到证明死者身份的东西，这样就省去了法医很多的麻烦，比如就不需要通过取下耻骨联合来进行年龄推断了。鸳鸯湖的水域不大，但也不小，好在这是一个人工湖，建成的时间也不长，湖底淤泥不多，大约半个小时的时间，一个蛙人从水面上冒出了脑袋，同时扬了扬手。我们看清楚了，他的手中拿着一个女士的皮包。我们几个不约而同地欢呼了一声，耐心地等待着蛙人游到水边。我戴上手套，接过了水里的皮包，林涛麻利地贴上了比例尺照相。这是一个看起来做工挺精细，但是并不昂贵的普通皮包，整体还很新，包的拉链呈现出锁闭的状态。我怀着刮彩票一样的心态，轻轻地拉开了包的拉链。包里进了不少的水，我在地面上垫了一层塑料布，然后将包里的物件连同水一起倒了出来。包里有化妆包，有钥匙包，还有一些零碎的物件，可惜没有钱包、手机，也没有卡包，没有任何可以直接证明死者身份的证件和物品。大宝说：“钱包、手机都没有，死者的包里携带了这么多东西，肯定也会有钱包和手机啊。”林涛脑洞大开：“你是说这是一起侵财杀人的案件吗？先劫财，再劫色，最后杀人？”
4: 我还没说。
1: 大宝很谨慎：“
4: 但是唯独钱包、手机丢失，多多少少还是有些侵财指向的。”
1: 我对趴在岸边的蛙人说：“虽然包的拉链是拉开的，里面的物体不可能因为水的浮力而离开包体，但不排除犯罪分子把钱包、手机、卡包和皮包分别丢弃，所以请你们帮帮忙，能再找一会儿吗？”蛙人点点头，一头返回了水中。此时我已经对这条确认死者身份的捷径不抱希望了，招手和他们几个人说：“驾车赶往殡仪馆，先把尸体的基本情况搞清楚再说。”殡仪馆解剖室是一个很阴森的地方，一般情况下殡仪馆都设在离市区比较远的郊区，加之这边的习俗是上午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所以在临近中午的殡仪馆中只能听得见树上知了的叫声。以往我们这个工作组一旦进了解剖室，这个阴森沉寂的场所会立即热闹起来，因为有李大宝这个活宝，那么肃穆的地方也会变得很不严肃。我们都刻意的在检验尸体的时候保持沉默，但是呆萌的大宝总是让人忍俊不禁。今天不同，大宝刚刚承受了感情的打击，显得比我们任何人都沉默，所以在这个空旷的房屋之内只能听得见不锈钢器械碰撞的声音。为了打破这让人很不习惯的沉寂，我一边和大宝一起逐渐脱下死者的衣服，一边故意大声地报出检验情况。死者上身着白色短袖衬衫、粉红色内衣，下身着牛仔裙、粉红色三角内裤，赤足，脚上穿着一双网兜式运动鞋。陈诗雨在一旁很快地记录着，胡科长在一旁接过我脱下的死者的衣服，一边检查着说：“衣着很完整，纽扣没有丢失，衣服没有破损。”我说：“尸体轻度腐败，腹部出现湿绿。”
4: 你看这个死者大概死了多久？
1: 大宝终于开口说话了。我说：“刚才从你说的情况看，死者应该是水中悬浮着的。”大宝点点头。我接着说：“死者没有完全上浮，但是处于上浮状态，尸体上湿绿形成，这样的情况在这种天气里估计至少死亡48个小时了。”
4: 那就是七号早晨之前，
1: 大宝沉吟道。死者的衣服一被脱去，我们就看到了他在自己腰底部纹着的一只红色的蝴蝶，蝴蝶翅膀上的花纹很复杂，但是整只蝴蝶看上去栩栩如生。这个纹身的水平可不低啊，韩亮仍然是一副闲人的模样，靠在解剖室门口。
4: 这老远的我都能看出3D 的效果。我说，管他水平高不高，这是辨明死者身份的最好标志，至少我们不需要再那么麻烦的剧组持股联合了，还可以给死者留个全尸。对死者的纹身拍照记录后，尸表检验正式的展开。我说，死者尸僵已经缓解，尸斑呈现暗紫红色。大宝突然大叫了一声，把几个人全都吓了一跳。怎么了？别一惊一乍的。大宝指了指死者微睁的双眼说，你看看，吓死人了。从古代开始，民间就有死不瞑目的说法，老百姓总认为死者死亡的时候没有闭上眼睛，就是有冤情或者有未了的心事。其实从法医学上讲，这种理论是没有什么依据的。眼睑位于眼球的前方，构成保护眼球的屏障。眼睑的皮肤和皮下组织层以下是肌层，主要是眼轮匝肌和提上睑肌，肌肉的收缩控制了眼睑的开闭。一般情况下，人体死亡后会立即进入肌肉松弛阶段，眼睑的开闭状态受死亡当时的眼睑的状态的影响，可能是开的，也可能是闭的。随着尸僵的形成，眼睑大多出现微微张开的状态，此时可能不能轻易人为控制眼睑的开闭。待尸僵缓解，眼睑又可以受到人为作用而开闭。在小概率的情况下，死后立即出现肌肉痉挛，也可能会导致眼睑的张开。大宝正在按照常规尸检顺序对死者的头面部进行检查，不知道死者的眼睛为什么吓着了他。我走到了尸体的旁边，看着死者微张的眼睑，顺手拿起了止血钳，夹起了死者的上睑，翻开了开来。怎么了？这不是正常的吗？我的天，着实吓了我一跳。怎么了？我不敢看。陈诗雨可能注意到我和大宝的表情，环抱着记录本站在一边不敢靠近。大宝说，他为什么没有白眼珠啊？林涛的脸色有些发白。我鼓起了勇气，重新用两只止血钳分别夹开了死者的上下睑，对林涛说，拍照。林涛犹豫了一下，但还是不愿意在陈诗雨面前表现出胆怯，拿起了相机走了过来。我的妈呀，真的没有白眼珠，整个眼球都是黑的。林涛咔嚓一下拍完，吓得像风一样的逃远了。这只有在恐怖片中出现的情景，真实的出现了在我们的面前。死者的眼睑翻开后，整个眼囊内是黑色的，看不到白色的结膜。大宝抬起钱币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说，这尸体还算新鲜呢，怎么会这样？各种法医学冷知识在我的脑海里剧烈的翻滚着。我说，腐败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我知道了，这是巩膜黑斑。这个名词好像似曾相识。突然的惊吓仿佛让大宝进入了工作状态。我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种巩膜黑斑是极少会出现的，主要原理是

0: 这个我听老秦说过，不代表什么。不过你刚才说巩膜黑斑的形成原理是因为环境干燥，可是这是一具水中的尸体啊，水中怎么能叫做环境干燥？问得好。我说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先看看尸斑。我和大宝合力把尸体翻来翻去，观察尸体上主要集中在腰部以下的尸斑。陈诗雨说，我听你说过水中尸体的尸斑不能说明什么呀，这个尸体不就是水中尸体吗？我说水中尸体的尸斑浅淡的主要原理是因为流水中尸体不停地翻滚，红细胞不能在固定的位置沉积，所以尸斑不清。但是鸳鸯湖是个不大的人造湖，最近几年天气晴好，几乎无风，水流的速度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那么鸳鸯湖中的尸体其实就是和平地上的尸体差不多了，不能用水中尸体的思维来考虑尸斑。而且死者应该是窒息死亡的，所以尸斑会比其他死因的尸斑要重得多，更能说明问题了。陈诗雨说，那这个尸斑说明了什么问题呢？我沉思了一会儿说，死者的尸斑集中在下半身，这个倒是可以解释，因为人体的四肢是实的，而躯干是腔体，所以躯干肯定比四肢的浮力大。平躺在水中的尸体躯干可以悬浮，但是四肢一般都会下垂，下肢比躯干位置低，那么尸斑就会主要沉积在下肢。林涛说，研究这个好像没什么意义吧。胡科长在一旁微微一笑说，我理解老秦的意思了，你们看死者的两条大腿全都是暗紫红色的，按理说虽然尸斑主要沉积在下肢，但是作为单独的下肢也有位置高低之说。大宝，你看到尸体的时候是仰面的还是俯卧的？大宝说，仰面的，这个我可以确认。胡科长说，既然是仰面的，尸斑的堆积应该主要集中在大腿后侧，但是这具尸体的大腿全是尸斑。我接着说，而且下肢下垂，最低点应该是脚，但是我感觉死者的双足和小腿的尸斑并不是最重的，最重的部位在膝盖。陈诗雨歪着脑袋问，那说明什么问题呢？我低着头说，这个我也需要想一想，继续尸检吧。死者的眼睑出血，口唇青紫，四肢的指甲青紫，都提示死者是死于机械性窒息，而死者颈部触不惊心的损伤告诉我们他就是死于颈部压迫而导致的机械性窒息。死者的颈部很白净，所以那一道青紫的痕迹特别醒目。大宝说，把尸体刚捞出水的时候我还以为颈部是掐痕呢，现在看起来是勒痕呐。我点点头说，死者颈部的皮下出血呈现出很强的规律性，你看损伤是围绕颈部的，上缘和下巴接触，所以看不清晰，但是下缘很整齐，上下缘之间有几厘米的宽度，说明不是徒手，而是有带状物勒颈的。那可就不好说了。陈诗雨说，不会是上吊自杀吧？上吊自杀然后再掉湖里？负责联络的一名年轻的侦查员突然插嘴道。我摇摇头说，死亡性质和尸体状态是不能挂钩的，假如这个女的是某个男人的情妇，因为逼婚不成上吊自杀，男人怕担当责任把尸体抛弃，不就完全有可能了吗？侦查员说，啊对。我说，不过这个案子不是自杀，是他杀。
1: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5: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4: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5: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4: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3: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之法官说法》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人民法院春阳法庭负责人朴景梅，欢迎您，朴法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守护头顶安全，拒绝高空抛物。
3: 我们在各种媒体报道中经常能看到高空抛物导致行人受伤、财产受损的事件，像鸡蛋、西瓜皮、空易拉罐这些东西看似没有什么杀伤力，但在重力加速的作用下纷纷变成头顶炸弹，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严重时，高空抛物就不仅仅是事件那么简单了，更会转变成案件。朴法官，那么楼上掉落物品也算是高空抛物吗？没砸到人还用承担责任吗？
4: 我们日常生活中一提起楼上有东西掉下来，大家第一反应都是这肯定是高空抛物，但是是不是都是高空抛物呢？其实并不都是这样，还有可能是共同危险和脱落坠落。首先，什么是高空抛物呢？举个例子，一个人从一栋楼下经过，忽然从楼上扔下来一个烟灰缸，把我砸了。受害人一看，不知道是谁砸的，这就属于高空抛物。受害人如果起诉，要将这一栋楼能证明不是自己扔的以外的全部住户作为共同被告，后来发现真正抛物者是张三，那么其他住户在承担补偿后可以向张三追偿。也就是说，高空抛物责任的最大特点是不知道谁是真正的责任人。再比如高层阳台上，张三、李四、王五打闹，三个人说咱们试试，咱们今天把这三个烟灰缸都往下扔下去看看怎么样，把路过的行人砸了。后来调监控发现这三个人扔了三个烟灰缸，但是实在是看不清哪个烟灰缸把行人砸了，这就属于共同危险行为。也就是说，虽然有张三、李四、王五三个危险行为，但是只有一个烟灰缸砸中了路人，只有一个因果关系。但是由于不清楚是谁的危险行为对路人损害有因果关系，所以张三、李四、王五承担连带责任。再举个例子，张三在阳台上抽烟，路过一个行人被烟灰缸砸了，大家抬头一看，发现六楼有个人一边抽烟一边找东西，嘴里还说我的烟灰缸呢。这时候张三承担的是

0: 脱落坠落责任，没有不确定性。脱落坠落责任是由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承担过错推定责任。第二个问题，高空抛物，那没有直接砸到他人，但是坠落的物品对他人的人身安全具有很强的危害性，行人可能因为东西掉下来受到惊吓倒地受伤，那么行人受伤的后果和行为人高空抛物的行为因为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也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因为对无辜的受害人加以保护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价值理念。
1: 那高空抛物或高空坠物给他人造成了损害，都需要承担什么样的民事责任呢？
0: 如果是财产，那就要根据财产受损的情况赔偿修复费用、重置费用等。那么如果造成人身损害，根据造成的损失情况，可能需要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等。
1: 高空抛物的行为是否构成了犯罪行为呢？
0: 我国的刑法第291条第二款规定，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根据这个规定可知，高空抛物行为不仅是一种不文明的现象，在高处随手扔下的东西不仅会给行为人带来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如果情节严重、主观恶性较大、行为后果严重，这个时候可能还应该承担刑事责任。
1: 如果一旦遇到高空抛物的现象，我们如何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保障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呢？
0: 高空抛物致害由从建筑物抛掷物品或致使物品从建筑物上坠落的人直接承担侵权责任。如果一旦遇到高空抛物的现象，第一时刻咱们要马上报警处理，由警察对案件进行调查，确定高空抛物者，按实际情况追究抛物者责任。第二，咱们要马上联系物业，要求查看监控。民法典第1254条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有权向侵权人追偿。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前款规定的情形的发生。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的，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发生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的，公安等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调查，查清责任人。
1: 那么高空抛物致害时，物业公司是否要承担责任呢？
0: 根据刚才的法条中提到的，提供物业服务的物业公司应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这是物业公司的法定的义务。如果未能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出现高空抛物致害情形的时候，应该参照民法典第1198条的规定，可能直接承担侵权责任，也可能在侵权人承担责任的情况下承担补充责任。
1: 高空抛物不仅是不文明的行为，也是违法行为。但如果确认侵权人是一名儿童的时候，谁该承担责任呢？
0: 如果我们的孩子年龄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话，孩子可能不用承担刑事责任。但是这不代表父母不用承担任何责任。这里有一个案例，黄先生家小孩在房屋阳台15楼抛下一个空的矿泉水瓶子，水瓶掉落到一位老婆婆身旁，导致老婆婆受到惊吓摔倒。经过法医鉴定中心鉴定，老婆婆伤情构成十级伤残。法院根据民法典审理作出一审判决，判决黄某赔偿老婆婆的医药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80000余元。从这个案例大家可以看出，即使孩子的高空抛物的行为没有真正砸到人，但是只要其行为足够危险，给别人造成损失，并且二者之间有因果关系，那么父母作为监护人依然需要承担高额的民事赔偿。
1: 和高空抛物同样危险的呢，还有是高空坠物，比如说空调外挂机坠落、墙皮脱落、广告牌坠落等等，都存在一定的风险。要是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找谁来赔偿呢？
0: 拿常见的小区楼房墙体脱落砸中人或车辆的事件举例，发生这类事故赔偿主体一般有两个，一个是房屋的所有人或管理人，大多管理人指的是物业公司，另一个是房屋的建设单位，一般指的是开发商和施工方。依据我国民法典第1253条的规定，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所有人管理人赔偿后，有其他责任人的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也就是说，发生墙皮脱落砸到人以后，如果物业公司不能证明自己平时尽到了管理维护的职责，并且证明自己不存在过错，就要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如果楼房还在保修期以内，那么依据《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第14条的规定，在保修期内因房屋建筑工程质量缺陷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房屋所有人或管理人可以向建设单位提出赔偿要求。装修工程保修期一般为2年，也就是说，如果小区外墙脱落的原因是工程质量缺陷，而脱落发生的时间又在保修期以内，就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开发商对此承担赔偿责任。另外，如果被侵权人死亡，其家属也可以通过诉讼维权。
1: 刚刚呢说了这么多，看来物业在高空抛物的维权过程当中呢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许多老旧小区是没有物业的，遇到高空抛物又该怎么样处理呢？
0: 首先看这个隐患到底是由谁的原因造成的。如果说隐患是由某些业主的不当使用行为造成的，比如说我们可以明显看到有可能存在隐患的墙体附近就是由某位业主的空调外挂机或者说其他安装的，比如类似于遮阳棚、防盗窗等等这些悬挂物的话，这时候很有可能是因为使用人的过错导致了隐患的产生，我们就可以直接去找使用人，要求使用人来消除危险。如果我们说通过简单的判断没有办法确定是因为特定业主的使用产生了相应的危险，这时候因为他没有我们所谓的物业服务企业来作为管理人，我们就可以直接去找他的所有人。那么所有人外墙面的话显然是属于建筑物之内的全体业主共有的，这个时候我想作为当事人的话，可以找这个楼内的全体业主要求他们去排除危险，也可以找居委会等管理协调部门帮助。但如果真的遇到这种情况，咱们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咱们有责任有义务来解决或者排除隐患。
1: 非常感谢朴法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关于高空抛物的相关法律法规。在这儿呢，也希望大家尊重法律，敬爱生命，养成文明的好习惯，杜绝高空抛物。今天的《与法同行之法官说法》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收听，再见。

0: 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愿绿色覆盖大地，让火源远离森林。
1: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待遇科何宇，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请何宇和大家分享一下异地就医政策相关政策，为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异地就医呢？
3: 在我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居民，在长春地区以外发生的就医行为统称为异地就医。
2: 大家可能更关心哪些人可以去申请异地就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3: 当然，按照异地就医类型及待遇标准，共分为三类人群。第一类是异地居住人员，包含异地安置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住异地工作人员。第二类是转诊和急诊人员。第三类是自主就医人员。
2: 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三类人群如何申请和报销吗？
3: 如果您是异地居住人员，可以到我区政务服务大厅医保分中心医保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即时办等进入吉林省异地就医平台办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备案成功后呢，在居住地和参保地都享有医保待遇报销政策，可以直接结算，且报销比例不降低。如果您是在外地出差、旅游、突发疾病，需要就医地就近入院急诊治疗的，您可以参照急诊流程，在就医地医院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如果您因病情需要临时去省外看病就医，那么就需要到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办理转诊转院手续。目前呢，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主要是长春市的12家医保定点医院。办理了转诊手续后，可以在就医地医院直接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
2: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定点医院都有哪些吗？
3: 好的，包含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一汽职工医院、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吉林省肿瘤医院、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吉林省肝胆病医院、长春市儿童医院、长春市第六医院。那么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呢，如果您自行外出住院治疗，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也可以在异地直接结算报销，但将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20%。如果您还有其他不懂的异地就医业务，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异地就医咨询电话，电话是0431-8235-8524。
2: 好的，非常感谢何宇给我们对异地就医相关政策的解读。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4: 你好，外卖。
5: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6: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7: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6: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7: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6: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5: 妈，帮我拿瓶饮料。
6: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7: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6: 儿子，儿子，儿子。
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
8: 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9: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0: 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9: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头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1: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2: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2: 一起去读书吧。
14: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今天播下一颗种子，来日收获一片绿色。告别城市的喧嚣，投入绿色的怀抱。
15: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6: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7: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8: 咦，那你是什么？
19: 我是光盘。
18: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9: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20: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1: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2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2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2: 是什么呀？
2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 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2: 那读书还能干嘛？
2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2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之道，
1: 下必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24: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25: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6: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0: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6: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6: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27: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6: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7: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28: 电费翻倍的交，
29: 每年
30: 的
29: 电
30: 费
29: 加
30: 六百九，
29: 明明家里没有人，
30: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20: 这些
30: 一度电
20: 不仅关系健康，
28: 还
20: 有
28: 电
20: 耗费消耗着大量。
30: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3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0: 共建文明九台，共享幸福生活。十大文明行为：尊老爱幼、团结互助、诚实守信、和谐包容、尊师重德、崇尚科学、拥军爱民、勤劳节俭、见义勇为、拾金不昧。
23: 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到了一定年纪，终将不争不吵不炫耀。战国策中有一篇鹬蚌相争的寓言故事，鹬和蚌互相咬住对方，谁也不肯抽身让步，久久相持不下，最终渔翁将他们一起捉走了。许多纷扰都源于一个争字，为了渴求的名与利，争得面红耳赤，争得遍体鳞伤，争到最后，原本扩大渺远的世界只剩下一颗自私狭隘的心。红尘多事，诸多困扰，唯有不争，自在人间。

在很多人看来，不争是懦弱、消极、不思进取的生活态度。曾国藩深谙善退之道，梁启超曾评价曾国藩：文正身手，知止知足之戒，常以急流勇退为心。当时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居天下第一功，权势富贵唾手可得。曾国藩却递交辞呈，急流勇退，从而打消了朝廷猜忌与群臣的嫉妒，免于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场。处事让一步为高，退步即进步的章本，看似退，何尝不是一种进？处事不争，必去事端；待人不争，免去纠纷。径路窄处，留一步与人行；世道末端，留一尺青山在。很多时候，退是进的另一种姿态，是一种低调的智慧，懂得取舍，急流勇退，宁静致远。

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聪明人有三不斗：勿与君子斗名，勿与小人斗利，勿与天地斗巧。不争就不会陷入尔虞我诈的是非漩涡，不会树立更多的敌人，避免招惹不必要的麻烦。张之洞出任湖广总督的时候，长得不帅，个子也很矮，很多人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当地的一名画家拿他开涮，以他的形象画了一幅三矮奇文的水彩画。此画一经展出，立即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张之洞的属下请求把这个画家抓起来，可是张之洞却没有那样做，反而自己掏腰包把那幅画给买了下来。此举让轻视他的人佩服不已，对他毕恭毕敬，也再没有诋毁之作传出。世间纷扰，不争则宁。行走于世间，心存大格局，不争一时之气，不争琐碎之事，把时间精力留来追逐心中广阔的朗朗世界。人活一世，不争不抢，不为鸡毛蒜皮与人斤斤计较，不为浮华之名而刀兵相向，凡事留一分余地，皆宽心以待，赢得云淡。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名利徒有其表，人们却常为名利所求。古人言：“夫唯不争，天下莫能与之争。”在上个世纪80年代，钱钟书先生的《围城》被拍成了电视剧，其中的金句就是：“城里的人想走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家喻户晓，引起了一股围城热。钱钟书也因围城的热播而声名大噪，许多人慕名从远地而来，只为一睹钱钟书的风采。但是钱钟书不愿成为动物园里的稀奇怪兽，杨绛只好守住门，谢绝来访的客人。钱钟书不求名，他对杨绛说：“假如我没有名，我们该多么清静。”不争不是不思进取，而是明白内心的真正所求，忠于自己，不被虚名浮华所裹挟，不被名声利欲所熏心，专注于过好自己的一生。水不争自由自在，天不争百鸟尽归，处事不争得一片清净天地，自在人间。年轻的时候，谁不曾梦想仗剑走天涯，争得一番好天地？经历多了，才越来越明白，原来生命中最曼妙的风景，是历经繁华后的平淡是真，是内心洗涤后的淡定与从容。人赤条条的来，赤条条的去，能争得什么？又带得走什么呢？也许我们每个人在经历过人生起伏、风起云涌之后，才能淡淡地说一句：“人就这么一生，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行。”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的陪伴，感谢的收听，我是简单，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和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安徽西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的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9%，绿色智能产品需求旺盛。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销售额增长26.9%，智能血糖仪销售额增长12.3%，一级能效洗衣机销售额增长10.4%，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达61.4%，首次超过60%。总台记者今天从雄安新区获悉，截至5月下旬，雄安新区政务服务窗口可直接办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由原来的234项扩展至625项，切实增强了疏解企业和人员的办事便利度与生活幸福感。当地时间2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美国与伊朗之间要么达成一项伟大且意义重大的协议，要么就不会有任何协议。他称自己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以色列国防军25号发布消息称，当天中午，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军方发现黎巴嫩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和以色列领土发射了多架自杀式无人机。随后，一架自杀式无人机在梅图拉地区坠落。目前，该事件正在调查中，黎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地时间25号表示，黎巴嫩不会放弃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全面撤军。5月25号是黎巴嫩抵抗与解放日。奥恩表示，在今年纪念抵抗与解放日之际，黎巴嫩仍持续遭受以色列袭击，南部部分村镇再次遭到占领。体育方面，2026年法网第2比赛日首轮对决继续进行，郑钦文迎战赫瓦林斯卡。郑钦文以4比6、0比6负于波兰球员赫瓦林斯卡，无缘晋级下一轮。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中东部和西南部

0: 安徽中南部和东北部、江苏西部、江西东北部、浙江西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近期多地的强降雨让大家很揪心。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联合发布了今年第一个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各地正在争分夺秒迎战汛情。就在这场和时间赛跑的抢险救灾当中，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湖南省石门县的一位女村支书，因为耳朵上一副并不显眼的普通金耳环遭到了网暴。这位叫向金元的村支书所在的石门县，这一次有超过10万人受灾。从5月17号晚上，向金元就扎在救灾一线，在断路断网的情况下，为全村900多人的安危而奔波。在镜头前，他声音嘶哑，眼眶红肿，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他说，电也没有，网也没有，特别是看到我们的村部设施成了这个样子，很多人看了都为之动容。但有些网友却盯着这位村支书戴着的一副并不显眼的普通金耳环发表评论，说什么一个耳环有50克，金耳环捐了就更加感动了。今天我们听到了这位村支书向金元本人的回应，他说，基层工作本来就繁琐，加上遇到这种天灾人祸的时候，我们必须冲，我们必须要努力冲进在一线。他说自己没时间上网，我的工作现在是24小时都不够用，自己不会去理会那些评论，只要老百姓肯定我，老百姓认同我就可以了。听到他的回应，我心里踏实很多。这位工作在基层的村支书比很多人想象的成熟通透，面对无端的网暴，他不纠结非议，不辩解争执，把全部精力投入救灾工作，看淡网络杂音，看重民生实事，尽显了一位基层干部的胸襟和担当。那反观部分网友脱离灾情实际，揪着细枝末节恶意揣测，无视这位基层干部日夜奔波抢险护民的辛苦付出，用刻薄的言论来消解实干价值，格局狭隘又冷漠。这两天一些媒体的评论，我觉得也说出了我们更多人的心声。比如有媒体评论，耳环是普通农村妇女常见的饰品，戴耳环无关奢侈，只是寻常生活的点缀，并不值得被无限放大过度解读。更关键的是，评价一个人的标准应该是其所做之事，而非其人之装扮。光看见他人的耳环，看不见他人的辛苦付出，这种狭隘偏见既是对实干者的不公，更是对灾难救援的漠视。眼下灾后重建迫在眉睫，百姓生活亟待恢复，与其揪着细枝末节故作文章，不如多一份共情和敬畏。最后我想说，功过自在民心，实干自有答案。接下来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刘神峪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的最新情况。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相信我们很多人过得并不平静。山西省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峪煤矿5月22号晚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很多人注意到，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表示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经官方初步核查，涉事煤矿企业存在重大违法行为。事故发生之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调集多方救援医护力量，全力开展井下搜救、伤员救治等工作，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今天上午，总台新闻频道法治在线节目推出了一组深度报道，详细还原了事发时的情况，很多细节是首次披露。现在就让我们跟随总台前方记者来了解一下。
1: 根据视频记录，爆炸时间为22号19时29分，爆炸突如其来，瞬间打破井下作业的平静。清理事故的矿工回忆起惊魂时刻，依旧心有余悸。矿难伤员王金泰：
2: 到6、7点那个时候，有一个把暴风雨上来啊，就冲到那个树上，把我们全部扑倒，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是谁也看不见，灰太大。就跟一袋一样。
1: 矿难伤员刘思杰：
3: 旱涝里就是那种的煤尘很大，视线特别不好，然后就是呼吸也不好，然后就认准方向感，一直使劲往外跑，跑了大概有10几分钟，就感觉到这个意识有点模糊了，特别害怕，大概跑了有将近2个小时吧，劫后余生，就感觉活着真好的那种感觉。
1: 事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集结应急救援力量，全方位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累计投入335名专业救援人员、420名医护人员，调配86辆救护车奔赴现场，全方位推进搜救、转运、救治各项工作。经救援人员现场探查，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甚至搜救开始时，具体井下人员的数字都无法确定。总台记者张腾飞。
4: 我们注意到现场会有一个入井人员的公示牌，那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它现在显示的恰恰就是5月22号发生事故的那个当班的情况。携带人员定位卡的人数是124人，后来经过多方的核实，井下实际的人员是247人，那这就意味着有123人在系统里是查不到他们的有效信息的。
1: 山西沁源县县委副书记、县长郭晓芳。
5: 事故发生后，现场混乱，企业对作业人数统计不清，导致一开始通报的人数不准确。
1: 进入井下的首批搜救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
6: 像这个掘进巷道，
7: 就是后面你看拿铅笔画上去的，
6: 知道吗？啊，
4: 这两个就是新增加的巷道。
6: 对，铅笔画上去的啊，
4: 它
6: 图纸原来，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这个巷道。
1: 搜救人员在井下发现，事故造成部分巷道无风，通风不畅，同时局部巷道出现积水问题，加之搜救范围广，部分区域有毒有害气体超标，多重不利条件叠加，不仅延缓了救援进度，还存在次生灾害风险，对搜救人员安全造成极大威胁。长治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工作人员李仲镇。
3: 目前井下它有一部分积水，然后就是现在就是排水或者我们涉水进去，然后就是两种方案，搜救遇险遇难人员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其次也必须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做到就是逢巷必查，并且走过的巷道都要做标记，都要测气体。
1: 随着救援力量持续攻坚，井下搜救工作稳步推进。5月24号上午，现场搜救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洛安化工集团矿山救护大队中队长张超：
8: 现在已经进入第3遍的搜索过程中，主要的就是整条巷道、整个采区所有的地点进行地毯式的搜索，对于复杂性的地方，后期修复之后继续探查。
1: 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
9: 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是新鲜风流，没有有毒有害气体。
1: 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5月24号，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当地医疗部门启动专项救治方案，秉持先重后轻、分类施策原则，调集省级医疗专家组建救治团队，针对2名危重症患者、2名重症患者，当地正在全力救治。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据官方通报，涉事煤矿当班下井作业人员共计247人，除遇难失联就医人员外，35名未受伤人员已安全自行返程。目前涉事煤矿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控制，企业重大违法行为属实，事故具体成因、相关责任认定等后续调查工作正在全面深入开展，后续将依法依规从严追责问责。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来关注一下强降雨引发的汛情。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淮大部、江汉南部、江南北部以及重庆东部、贵州东北部、山东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西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入汛以来，水利部每天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水水情形势， 近日，未来几天全国汛情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该怎么样科学防范应对？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霍传鲁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11: 昨天到今天，受降雨影响，全国十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3.11米。其中，安徽练江、四川新民河等两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当前大部已出峰回落。此外，每年五月下旬至六月上旬，华南地区都会出现持续性降水，因其正值龙舟竞渡之时，故俗称为龙舟水。那么今年龙舟水期间，整体雨情水情形势如何？是否面临较重的洪水防御压力？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霍传鲁表示，
12: 龙舟水期间，5月21日至6月20日，珠江流域北江、韩江、东江降雨偏多3到5成，局地强降雨将多发频发。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珠江流域西江、东江、北江、韩江、太湖及钱塘江、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目前正值龙舟水期间，洪水防御形势日趋紧张。
11: 面对本轮强降雨过程和严峻复杂的龙舟水防汛形势，霍传鲁表示，近期水利部密集组织会商研判，滚动安排部署防御工作，要求有关水利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2: 我们要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充分发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的作用，严格落实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5个关键环节责任和措施，做好中小河流洪水防御，提前精准发布风险预警，第一时间提醒地方政府转移危险区人员，持续加大河道清四乱力度，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做好中小河流堤防巡查防守，同时抓好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并选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以流域为单元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系统科学安全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
0: 眼下正是河南冬小麦等待收获的关键时节，但是持续性的大范围强降雨给夏收工作增添了许多的不确定性。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龙口夺粮之战，河南各地已经紧急行动起来，农机在调度，烘干设备昼夜不停运转。我们一起跟随河南台记者段一博、刘佳到田间地头去看一看抢收工作进行得怎么样了。
13: 从5月24号开始，河南大部出现阵雨、雷阵雨、局部暴雨。今天，河南北部、东部、东南部部分县市区仍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针对持续性阴雨天气可能造成局部地块农田自涝、小麦倒伏的情况，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对小麦收获的影响。南阳作为河南核心粮食主产区，冬小麦种植面积达1100万亩。内乡县立足地块零散、地势起伏较大的地域特点，精准匹配适配农机，组建应急作业队伍，确保麦收不误农时。邓州市则加大农机统筹力度，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同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世坤：
14: 我们建立全域烘干统筹机制，动态调度所有烘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烘干点的快速通道，实现小麦 C 收 C 运 C 烘，保障颗粒归仓。
13: 针对三夏降雨偏多的状况，目前河南全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提升至近10亿斤。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动态公布了全省粮食烘干站点的具体位置、烘干能力、联系电话等详细信息，有需要的农民朋友可以提前联系就近选择。为确保粮食及时烘干，防止霉变，各烘干点普遍采取人停机不停的轮班制，烘干机24小时满负荷运转。邓州市某粮食烘干点负责人王峰：
15: 我们的烘干设备24小时不间断的作业，日烘干能力300余吨，库容6000吨，能够满足周边群众的麦粮需求。
13: 城县已全面开启小麦烘干作业。在当地一家种植专业合作社，刚从田间抢收回来的高湿小麦被源源不断送入烘干设备。合作社负责人刘海宽：
16: 咱这个烘干机是个200吨烘干厂，它是个循环式的，就是这边进那边出。现在已经烘了有一周了，因为现在下来是目前都是小块地、长块地，然后大批量的大概再有一周左右都下来了。
13: 预计5月26号，河南全省仍有明显降水过程。27号以后，气象条件利于小麦抢收。专家建议，豫南已成熟麦田抓紧排湿晾伤，利用27号以后有利气象条件抢收抢晒；未成熟麦田持续做好灌浆后期管理，做到防自涝、防倒伏、防病虫。目前，河南全省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全部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夏收工作。唐河县一家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甲庚：
17: 做了全程服务准备，把小麦的收割收割回来之后粮食烘干，后期的播种、封闭除草这些物资都已经准备齐全了。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中南部和东北部、江苏西部、江西东北部、浙江西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要加强防范。随着全国各地陆续进入汛期，我们可能面临的极端天气事件会增多，也有可能会因此遭受损失。哪些损失保险是可以赔付的？尤其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农田，如果农田被淹，这种情况保险可赔吗？向保险公司报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我们一起来听听新媒体博主财经老王的观点。
18: 面对暴雨，地里的庄稼、山上的果树往往是最容易受灾的。不过别怕，农业保险在我国已经比较普及了，像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保险已经覆盖全国，不光能保你买种子、化肥、浇灌这些成本投入，还有未来的收入都可以保。而且农业保险是政策性险种，投保时财政会对保费进行补贴，一亩地农户最少只需要负担几块钱的保费，暴雨、洪水等灾害造成的损失一般都能赔。除了各种农作物，猪牛羊、鸡鸭鹅等家禽家畜以及大棚等农业设施也都可以投保。再说说和家庭财产相关的，只要投保了家财险，像暴雨导致的屋顶漏水、墙体开裂或者雨水进屋把地板、墙面泡坏了都可以赔。如果雨水进屋后把家电、家具泡坏了，只要您投保的家财险包含暴雨责任也是可以赔的。还有车险，现在无论是油车还是电车，只要买了车损险，暴雨这类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基本上都能赔。车停在小区路边被泡了赔，车被广告牌、围墙、大树砸了赔，车被冲走找不到了找警方出具车辆面试证明赔，车被淹了你为了逃生破窗而出的损失赔，车被困后合理的拖车费、吊车费等也能赔。还有几点需要注意的，财产险一般需要在出险后24小时内报案，打电话或者通过手机 APP 报案都可以。出险后不要急于挪动或者清理，先用手机多拍几张照片和视频，留好证据。车损险只保车辆本身的损失，留在车里的电脑、手机等损失不赔。
0: 持续的强降雨牵动着人们的心，从预警发布到水利部门的精密调度，从田间地头的农口夺粮到保险理赔的安心保障，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天气的考验，更是一张从预警到救灾、从抢收到止损的系统防护网正在高效的运行。天有不测风云，但应对工作越扎实越细致，渡过难关的底气和信心也就越足。
10: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网上买药，动动手指药品就可以送到家，确实很方便，但是您有没有想过屏幕那一头的药店到底靠不靠谱呢？ AI 会不会代替药师审核您的用药安全？这些担心如今有了更明确的规范。国家药监局今天对外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等问题，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我们在网购药品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和、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综合处副处长林长庆接受了总台记者的采访，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9: 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新规是对现行法律法规的细化与补充。
20: 我国药品管理法第62条对互联网药品交易提出明确监管要求，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45条明确互联网药品交易中第三方平台负有管理责任。我们制定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现行法律法规中未细化且存在用药安全风险的行为，明确了有关要求。
19: 药品在网上销售时，店家展示的药品信息是消费者选择药品的重要参考，但是诱导性的展示片面信息甚至是不实内容，很容易导致消费者误购和误用，也为医生合理科学的开具处方造成不利影响。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综合处副处长林长庆表示，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对处方药信息展示提出了具体要求。他介绍，按照合规指南要求，处方药与非处方药需分别使用 RX 和 OTC 专用标识显著区分。网售处方药和含兴奋剂药品不仅要标注警示信息，而且一些药品信息不得展示，比如平台首页、店铺主页不得展示处方药包装标签，处方药在通过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或提供药品说明书，页面中不得含有功能主治、适应症用法用量等。
21: 网店在展示处方药图片时，如果内容涉及功能主治、用法用量、适应症等信息，要对图片进行适当处理。处方药销售前，网店要在咨询窗口、订单页面通过红字提示、弹窗提示、风险告知书等方式向消费者告知风险。
19: 针对当前网络平台一些店铺直播带货、销售处方药等促销带来的用药风险，合规指南明确指出，平台和网店销售处方药时，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买商品赠药品等方式赠送处方药，不得以答题竞猜、有奖销售等方式，或通过提货卡、核销码变相销售，不得通过短视频、直播、私域等方式诱导购买处方药等。处方审核是网售处方药的安全核心环节。据了解，目前一些网店存在审方过快、AI 代审等问题。对此，国家药监局在合规指南中明确提出了具体要求。郑伟强调，合规指南明确要求处方审核需由执业药师完成，严禁 AI 替代人工审方，同时设置日均审方数量，避免超负荷审核导致疏漏，还对平台为外部售药企业提供展示、链接跳转等便利条件，应评估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法律风险提出了要求。
20: 合规指南是一份操作指南性质的文件，明确禁止变相销售、诱导过度消费，处方药需经执业药师审核，拒绝调配问题处方，未成年人购药需经监护人同意，平台应严格履行审核义务，至少每半年核验一次入驻商户资质，要规范处方流转，拦截问题处方，监测高风险药品销售。指南明确各方职责边界，确保线上线下同样规范。
19: 国家药监局要求网店和平台关注含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药品、含精神药品复方制剂以及其他具有药物滥用风险药品异常销售情况，消费者一次性购买或同一账号连续购买超出合理数量的，应暂停销售。合规指南要求平台建立质量管理机构，每半年核验入驻商家，重点排查网店无证经营、夸大适应症销售禁售药、无中文标签、进口药等11类用药安全风险和违法违规行为。林长庆进一步强调，平台企业在药品网络零售中承担着关键的管理责任，
21: 尤其是平台企业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进行审核，对平台上的信息展示进行检查， 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平台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立即制止，并及时的报告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立即停止提供药品网络交易服务。
19: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在此背景下，政委强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20: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药品不是普通商品，一些平台秒开处方， AI 代替药师审方，或是用各种促销诱导购药，这些看起来很便捷的操作，其实埋下了不小的用药安全风险。新规的出台正是把这些所谓的捷径堵上，规范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限制，而是为了护航。在互联网时代，让药品流通既跟得上数字化的速度，又守得住安全的底线，每一次点击购药才能让我们都安心放心。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段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2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2: 广西金嗓子，
2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美以伊冲突。当地时间25号，来自印度方面的消息称，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告诉媒体，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但他表示自己不便过多透露。伊朗方面25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迄今为止美伊双方尚未达成最终谅解备忘录，仍有条款存在争议。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一段综合梳理。
25: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称美方不会达成一项不利的协议。他说，美方在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过它或知道它的内容，它还没有完全谈妥。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当地时间25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迄今为止美伊双方尚未达成最终谅解备忘录，仍有条款存在争议。鉴于美国过往谈判中屡次失信，伊朗对美方不抱任何乐观预期，即便达成协议也会密切监督美方履约情况，一旦美方违背承诺，伊朗将保留全部谈判筹码予以反制。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2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此外，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24号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对该海峡的管理不是为了阻断自由贸易，而是为了防止不安全和军事入侵。他表示，伊朗将对任何侵犯霍尔木兹海峡和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 为做出严厉回应。如果敌对行为持续，伊朗的战略选项之一是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0: 从美方此前表示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到如今又说尚未完全谈妥，双方目前主要在哪些问题上僵持不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表示，美伊在多个问题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3: 首先呢，是双方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打通的问题上就有很大的矛盾。现在美国是要求一旦开始执行协议，伊朗就立刻解除对海峡的封锁；伊朗是要求美国先解除海峡的封锁。当然呢，双方有可能达成一个妥协，就是双方现在都不立即解除对海峡的封锁，然后等协议开始执行之后，逐步的解除对海峡的封锁。因为伊朗和美国都认为现在封锁海峡是他手里边一张大牌，所以一开始执行就把这个大牌给打出去，对双方可能都不利。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对伊朗来说首要的关切就是美国要立刻宣布永久性的结束对伊朗的战争，但是呢，美国肯定是不愿意，因为对军事威胁也是美国手里一张大牌，所以能不能说立刻就宣布永久性结束战争，这也是美国和伊朗之间那个博弈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剩下别的还有核问题啊，解除对伊朗资金的冻结啊，包括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啊，这些问题也都有矛盾。
0: 鉴于各方当前的表态，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牛新春观察，美国和伊朗达成一个一揽子协议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但达成一个过渡性的程序性的协议的可能性比较大。
3: 关键问题就是大家说的最终达成协议的协议到底是指的什么？如果说这个协议是指的现在解决美伊之间在军事上、海峡问题上和核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达成一个一揽子协议，那么它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一个过渡性的、程序性的协议，它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如果能达成一个一揽子的协议，它的效果和作用就是很大的。过渡性这个协议实际上没有解决一个矛盾，但是呢，把谈判再往后推。根据现在的报道，现在的停火再往后推60天，在60天的时间里边，再谈现在这些问题，关于海峡什么时候打通，在什么前提条件下打通，美国愿不愿意承诺结束战争，核问题怎么解决，资金问题怎么解决，也就是说把问题和困难又推了60天，达成这样一个协议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这样的协议它的效果也是非常有限的。
0: 综合来看，当前美伊谈判看似迎来了外交斡旋窗口，实则深陷核心利益博弈的僵局。据悉，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以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未来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伊朗核问题等等关键议题，会有一个答案吗？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10: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我们继续来聚焦国际方面，来关注埃博拉疫情。当地时间24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经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作为疫情的重灾区，在伊图里省的布尼亚，疫情传播风险以及物资供应短缺导致当地居民生活面临困难。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4: 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疫苗，因此规范佩戴口罩、勤洗手、勤消毒等措施成为切断病毒传播的重要手段。布尼亚的防疫物资供应面临不足，这将给疫情防控带来不小的压力。布尼亚商贩马米乌隆古说，
6: 埃博拉疫情已经在本地蔓延，我出门都会戴口罩，我盼望疫情早日结束，眼下我的生意亏损十分严重。
4: 随着疫情外溢风险上升，刚果金的邻国卢旺达、乌干达等加强了边境和交通管控，布尼亚的物流运输受阻，物资和人员

0: 师警告称，不应低估当前埃博拉疫情的严重程度。
1: 首要挑战在于，这次疫情完全不同寻常。24号，伊图里省已有超过700例疑似病例。通常情况下，我们应对埃博拉疫情时，一旦出现几例病例，就会立即介入，但从未遇到超过700例的情况。因此，我们正面临着一场已经蔓延至多个地区的重大疫情。此外，我们身处伊图里省，这是一个人口流动性很强的地方。更糟糕的是，疫情爆发于拥有数十万居民的城市中心，这无疑会助长疫情的蔓延，这非常不幸。目前，我们的检测能力极其有限，因此我们掌握的数据也十分有限。此外，我们知道很多人都待在社区里，隔离病房已经爆满，结果人们不再去医院就诊，而是留在社区里。对于这些人的数量，我们几乎一无所知。所以我们目前可以确定的是，这是一次严重的疫情爆发，而且实际感染人数肯定被低估了。
2: 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因病毒特性、防控短板和地域人口因素叠加，形势严峻而且复杂。此前，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金与乌干达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病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续防控形势依然非常严峻，我们也会密切关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到餐厅就餐，您愿意坐外面吗？其实天气好的情况下，比起室内局限的空间，很多人可能真的是选择坐外面。那不少商家利用门前部分公共空间设置，并且开展延伸商业服务的这种经营活动，就是外摆位。不过啊，有的摆得多，有的摆得少，有的是简简单单的，有的也很复杂。那该不该摆，该怎么摆，好像没有谁说得清。上海市绿化市容局最近宣布，上海市外摆位设置导则试行发布并且实施，上海第一次有了专门针对外摆位的实操指南。把餐桌和休息位搬到户外，在梧桐树下喝一杯咖啡，在晚风当中吃一顿简餐，似乎让很多人习惯成自然了。但是有人喜欢下楼转角就能坐下小憩的这种便利，必然也有人烦恼随之而来的喧闹、杂音、油烟扰民，或是抱怨被挤占了本来就不宽敞的人行道。这背后我们都知道，上海有发达的商业形态，也有极高的人口密度和复杂的街区治理现实。要在有限的街区空间里去探索和规范外摆位，平衡不同群体的利益，兼顾城市活力和安宁、烟火感和秩序感，大家说这道治理题可能不容易答。小小的几张桌椅关系着市民游客的切身体验，我们得问问这个导则能不能解决问题。比方说导则提出来分类分级的管理思路，在空间上呢，明确人行道的剩余宽度不得少于2米，如果总宽超过5米，行人通行空间必须大于外摆宽度。同时呢，要实行一位一界的这种精准跨界，像在一些地标性的夜生活聚集区、水岸夜生活体验区、园区、住宅区、写字楼等等不同的场景，还有一些不同的规定。而且这份导则首次提出来，公园绿地有条件的区域要支持外摆设置，为城市的公共空间增添更多的烟火气。规则不止这些啊，每一项都很细致。那您支持不支持？关于烟火气和公共权益之间的平衡，导则能不能带大家找到呢？今天我们邀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教授马亮一起来聊一聊。
4: 马亮老师，可能城市里面有一种烟火气是属于外摆位的。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关于上海的外摆位导则，可能您也看了相关的内容。其实我发现它的规则设得很细，比如空间怎么画，道路和场景不同情况下怎么做。大家其实呢会谈论外摆位带来的这种烟火气，但是往往这个方面会有很多抱怨，比如说占道啊、扰民啊、对公共利益的那种干扰。这是不是所谓的外摆位导则您觉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5: 其实这样一个导引实际上是希望解决您刚才提到的问题，就是一个方面我们要发展所谓的外摆经济、夜经济，另一个方面也要去考虑这些商圈周边的居民、企业，他们对安静、卫生、安全等方面的需求。我们过去在外摆位设摊经营活动监管方面，往往存在着一种，要么允许设摊

0: 造成城市治理的问题，要么是一禁了之，一刀切，就是在这两者之间实际上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好的平衡点。而上海市的话实际上就是希望去破解这个问题，而且其实上海市你可以看到它最近出台的这样一个外百位设置导引，在此之前已经进行了很多的尝试。我就看到在2023年黄浦区就已经率先出台了外百位实施意见，今年的二月份黄浦区已经出台了一个实施意见啊，把这样一个试行的意见进行了落实。上海市绿化市容局在2025年呢，针对怎么样去规范设摊经营活动啊，提升街区的烟火气出台了意见。那今年的话其实是把市区两级的探索进行了总结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方面上海市是比较审慎，也是在持续的优化，无论是对周边的居民还是游客，亦或者说是这些商圈商家，他们都需要去外摆，而且这个公共空间本身就有一定的进一步挖掘的价值。那相对来讲，我们如果把它利用起来，能够尽可能的满足居民啊、游客商家的需求，这个是非常好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你像这些外摆位，它就势必会带来占道经营，或者说是安全隐患，或者说是卫生的问题、噪音的问题等等，就这样一些问题，毫无疑问是外摆位可能带来的风险和隐患。但是如果我们不去加以监管的话，这些风险和隐患就会变成现实。那上海市你可以看到它在这个方面，一个就是这个边界在哪里，不能说是你想怎么画就怎么画，关于建筑物的红线，关于消防的红线都不能触碰。那这个红线之外，那有一定的空间是可以进行商讨的。你比如这个路面比较宽的时候怎么样去设定，路面比较窄的时候怎么样去设定，而且你可以看到在这个界限之内的话怎么样去安排，它也有一些规定。所以我觉得可以讲，就是我们过去的这样一个模糊地带，现在有一个准则，或者说是更加细颗粒度的进行监管。那这样的话，无论对于商家还是我们的执法部门，亦或者是当地的居民来讲，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好的指南。我将来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各方可能都有不同的意见和需求，但是我们能不能坐下来大家来商讨共同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样一个指引是能够发挥这样一个作用的。
1: 而且我看他这个外摆位导则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细节啊，比如说他说公园也要支持外摆，哎，这个事情我可能就有不同的意见。我本来是要公园20分钟去安安静静沉浸的，结果他给我摆上了这个各种外摆的吃喝，看起来是这个规定的很细，但这里面一事一议是不是也会产生一些比较难做的地方？
0: 对，这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不单纯是一个市场监管问题，这个导引的出台方面是五个部门去联合，绿化市容还有市场监管以及相关的一些城管等部门，就这些部门它一方面是关注我们讲的市场监管的问题，那另外一方面其实就是我们讲的社会治理的问题啊。其实大家对公园的功能定位是有一个预期的，就是希望它是安静的，不要把太多的烟火气带到公园。那同时的话，一些人到公园他可能也有一些需求啊，你比如口渴了想喝水，或者想补充一些能量啊，或者想看看书、喝杯咖啡等等，这种商业的功能需要还是客观存在的。只不过就是我们在这个公园的空间内怎么样去为外摆位提供一个合适的位置，让它能够存在，而且不去对这样一种核心功能构成冲击。所以你看在上海这个外摆位的设置方面，它就很明确是公园加，也就是公园是为主的。那基于公园的这个功能定位，有没有可能进一步拓展外摆位，已经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在这个公园已经有一个商业的商户或者说是场所，它有外摆的空间，让它能够有更大的这样一个经营空间，同时也给游客提供更多的服务，而不是说是无中生有。我觉得这样一个前提不能变。
1: 所以以前外摆经济总是引来各种各样的矛盾，以前呢就像您开头说的，它很多时候是一刀切的，要么你可以弄，要么你干脆什么都别摆。现在呢是一种我感觉是柔性的治理，所以在管理理念、服务水平方面，接下来除了这个导则之外，是不是也会面临需要一些转变？
0: 对，毫无疑问，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导则出来之后呢，你像上海市还有各个区可能都要考虑因地制宜，到每一个具体的区域场景情况是千差万别的。你比如有些地方可能是个三角地啊，或者有些地方可能它的空间非常有限，我们不能说一刀切的要求它按什么样一个标准来去，而更多的是考虑怎么样去协商。所以你像在这个导引导则的规定之下，你像上海市也在探索怎么样去实现我们讲的商业、 社区和城市的共同发展、共治共享的治理机制、治理格局，也是多方参与的一个过程。我们的商家可能是希望拓宽经营范围，周边的住户居民可能担心会剥夺他们的公共空间，甚至带来一些噪音、卫生、安全方面的威胁。那同时的话，我们的游客可能又希望这个公共空间足够大，他们可以有更多的施展的可能。所以各方的利益啊会有冲突。一个是政府有一个大的规则导引啊，执法部门能够据此进行执法。那另外一个方面，其实就是各方呢都可以提一些意见和诉求，他们进行这样一种协商。我们怎么样在基层去协调，实现这样一种民主决策非常关键。而这一点其实对我们当地的政府部门啊基层组织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同时满足多方的需求啊，很多时候可能是既要又要还要，怎么样能够协商下来，我们各方是能接受的，包括根据实际情况去动态的调整。而这些细节都是要在具体的情景下去推敲啊，去碰撞，大家最后达成一个协议。我们看似是出来一个政策，但是它对政府部门和基层组织这样一种能力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1: 而且将来我相信在真正履行去实施的过程当中，它还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您讲到的这个基层组织它去解决啊。而且我们知道外百位，那除了我们前面讲的可能的这种噪声啊、秩序问题，平常大家抱怨比较多的，它因为在更多的地方广泛的有这样的外百位，可能对市容或者我看有些网友就讲到说，对城市的审美呀，对我这个城市的风格呀，它是不是也得考虑进来？
0: 实际上，外百位就像您刚才讲的，它不光是一个商业的、经济的考虑，还有城市美学、景观的考虑。你可以看到，在上海市，它去到街道去具体管理这件事的是叫景观办，所以这样的话其实他就特别关注这个外百位，他不应该是扼杀城市的美，而应该是为城市的美去增添色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外百位的设置，它不光是说我这个空间、我这个边界怎么设定，还有你在这个外百位内到底怎么去摆也是非常关键的。当然我们的政府不能把手伸得太长，就是你买什么椅子、放几把桌子等等我都去管理，这个没有必要。但是毫无疑问，我们需要考虑它的审美的问题，商家是有动力去让它的外百位更美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政府们应该是更多的考虑那些不美的外百位，我们怎么样去推动它去改变。而至于说它做到多美的话，我觉得政府不应该去完全的统一标准，所以更多的是考虑政府怎么守住底线。当这样一些外百位带来一些审美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再进行干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可能怎么美的问题是交给商家的，但是如果不美的话，我们政府要去出手啊，这个可能是要把握的一个原则。
1: 我们讲了这么多上海方面的事情啊，那更多的朋友肯定在想，那我所在的地方有没有可能也在外百位上有一些规范，或者让它更好，让我们觉得更舒适？您觉得更多的城市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在这方面做一些相应的一些规则设计？
0: 我觉得上海市是给其他城市打了一个样子，对外百位这样一些新兴业态进行监管的时候，不应该再按照过去那样一种非此即彼的一刀切或全面放开放任不管，而是要找到一个中间道路。我既允许甚至鼓励外百位，但是我是要进行监管的。这个监管的原则其实就是放和管之间怎么样去平衡。你看上海市它这样一种探索不是说今年就有的，它之前已经有好几年包括在区域级进行探索，所以这也给其他城市提供一个可资参考的范例。我们是可以去抄作业，但是前提是一定要结合本地的实际。可能我要考虑我怎么在当地做一些试点，在试点的基础上优化和完善动态调整的机制，那这样的话才能适应本地的需要。因为现在无论是夜经济还是新兴的业态，可能都希望有更多的公共空间来利用，而商家也有动力来去开发，所以怎么样去把这样一个好事做好，我觉得是从上海这个案例中可以得到启示的。你像各地的这种特点不一样，其实也可以去重点的打造一些特色化的场景。现在很多农贸集市啊，还有很多夜市步行街，都可以去按照这种方式去考虑怎么样去规划。当然很关键的就是我觉得这个精细化的管理要走在前面啊，外百位在整个的地图上分布在哪些地方，长什么样子， 我们怎么样去进行监管，做到我们讲的底数清，心中有数啊，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让我们这样一个管理更加的精细化，能够更好的满足商家、居民、游客等多元主体的需求，这个可能是同样需要把握的一个原则。
1: 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好，要不然可能就会这个外摆位还是摆得不开心。
0: 我们虽然还是叫城市管理，但是它会越来越的演变为城市服务，就是我怎么服务这些商家，怎么服务周边的居民，大家找到

0: 一个最大公约数，把这些外摆位能够更好的利用啊，满足周边的居民的消费需求，也让这个商家有生意可以做，同时让这个城市更有活力。这个不光是我们讲的这种服务理念的转变，也涉及到它的管理能力的提升，怎么样去迎难而上，去把这样一种好事做好。
1: 我看到关于上海的外摆位导则啊，有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确实很难，需要对齐颗粒度的问题，远不止外摆位的界限。以往一些外摆位的设置呢，往往是商场商户的一厢情愿，为日后难以获得周边民众的认同就埋下了隐患。他们现在的经验是，事先问一声就能少走许多的弯路。那按照更多规则，想让坐下来聊聊天的市民有地方可以去，让推着轮椅或者婴儿车的市民有路可走，让住在一楼二楼的居民呢可以有觉可睡，这些看起来啊可能不是什么大事儿，可是谁又能说这不重要呢？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是我们熟悉的一句话，那更美好的生活有时候就是这么微小而具体。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是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今年的主题是培育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相较于低龄儿童，大中学生面临多重的心理困境，抗挫力、情绪复原力、自我接纳、人际边界感等等都成为了热点的心理课题。那我们该怎么来科学引导，帮助青年群体塑造积极健康的心理状态？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各位不要错过。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等你来。
3: 北京时间20:00。

0: 小朋友们好，我是主持人郑晶姐姐，欢迎走进今天的国学小天地。我们常说，读书是一场心灵的旅行，让我们在文字里汲取营养，在墨香中丰盈自我。那么小朋友，你是不是有时候也会发出疑问，为什么要坚持读书呢？怎样才能让自己的学识通透，心境明朗啊？这个疑惑，800多年前，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朱熹，在一次静心读书后，将心中感悟化作了一首意境悠远的小诗。他用眼前的寻常景致，道尽了读书的真谛。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学习和诵读这首《观书有感其一》，在诗词里读懂读书的深意，感悟成长的智慧。
1: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
2: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
0: 国学小天地，一起读古诗。走进国学小天地，首先让我们诵读这首经典诗作，感受诗词的韵律之美。观书有感其一，宋·朱熹。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作者朱熹通过四句轻柔的诗句，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清新明净的画卷。接下来我们逐句读懂诗句的字面意思，走进诗人笔下的美好景致。首先解读诗歌的第一句，半亩方塘一鉴开。这首诗的开篇便描绘了一方小小的池塘，半亩点明了池塘的大小，不算宽阔却格外精致。鉴在古代是镜子的意思，诗人将这方池塘比作一面被打开的明镜，平静的池水清澈透亮，没有一丝波澜，干净的就

像一面打磨光滑的铜镜，静静地铺展在天地之间。简简单单七个字，便写出了池塘的宁静与澄澈，画面感扑面而来。再读第二句，天光云影共徘徊。如果说前一句写的是池塘的静，这一句呢便添了灵动的生机。晴朗的天空中，明媚的天光，悠然的云朵，它们的影子都倒映在平静的池水里，随着微风轻轻荡漾，来回移动，流连不去。徘徊二字用得极妙，让静止的池塘有了动态之美。天光与云影在水中相依相伴，悠然自得，整个画面清新柔和，美不胜收，仿佛我们就站在这方池塘边，感受着这份自然的美好。诗歌的前两句，诗人用细腻的笔触为我们展现了清澈灵动的池塘美景，而后两句呢，便是借景发问，道出了全诗的核心。问渠哪得清如许？这里的渠不是水渠，而是代指这方池塘。哪得是怎么会的意思，清如许便是这样清澈。诗人望着这方清澈见底的池塘，不禁在心中发问，这池塘里的水为什么会如此的清澈明净呢？诗歌的最后一句，诗人给出了响亮的答案，为有源头活水来。为是因为的意思，原来池塘之所以能永保清澈，从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因为有源源不断的活水从源头流淌而来，不断的注入，不断的更新，才让池水始终清澈，永不浑浊，永不干涸。下面让我们完整地诵读一遍这首诗。观书有感，其一，宋·朱熹。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通过刚才我们逐句的读懂这首诗歌的字面意思，我们更加明白朱熹先生写下这首诗绝不只是单纯的描写眼前的池塘景色，这是一首以景喻理，以诗言志的哲理诗，字里行间藏着对读书、对成长的深刻启示，尤其值得少年朋友们细细的品味。在诗人心中，那方清澈的半亩方塘，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是我们积累的学识与眼界。我们的内心如同这方池塘一般清澈，我们就能明辨是非，看清事理。而池塘里的天光云影，就是我们从书中读到的知识，领悟的道理，是世间的美好与智慧。它们充盈着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的精神世界变得丰富而多彩。可这份清澈与丰盈不会凭空而来，就像池塘需要源头活水，我们读书学习也需要这份源头活水。这份活水是我们每天坚持翻开的书本，是课本里的知识经典，是课外书中的见闻感悟，是我们孜孜不倦

0: 的学习，是不断汲取的新知识、新道理，是我们不满足于现状，始终保持求知的热情。相反呢，如果我们停止读书，不愿意学习，就如同池塘断了源头活水，再清澈的水也会慢慢的浑浊干涸，我们的思想就会变得狭隘，眼界也会变得短浅。我们只有坚持读书，不断学习，持续接纳新的知识、新的思想，如同活水不断注入池塘，我们的内心才能始终清澈，我们的学识才能不断的积累，我们的眼界才能不断的开阔。带着这样的思考，郑晶姐姐，请你和我在一起诵读这首哲理诗《观书有感其一》，宋·朱熹。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听广播的小朋友，读书啊，从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细水长流的坚持。宋代的朱熹先生用《观书有感》这首小诗告诉我们，学习没有捷径，唯有保持源头活水般的求知态度，不断的读书，不断的思考，不断进步，才能让自己的学识日益深厚，让自己的心灵永远明亮。郑晶姐姐愿每位少年朋友都能守住读书的初心，以知识为活水，以经典为滋养，更祝愿你们在读书的路上成长为有学识、有胸怀、有智慧的少年。
1: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2: 朋友们好呀，我是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徐柳姐姐，每周尝试一件新鲜事，学会唱一首新儿歌，画一幅观察画，帮妈妈做一道菜，把尝试的事记录下来，你会发现自己的兴趣和本领越来越多了。

魔

0: 里是小朋友们喜爱的小喇叭节目，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我请小朋友们听春天姐姐和金豆哥哥讲的系列故事《小胖熊肚皮大》。
1: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2: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3: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4: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5: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6: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7: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8: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9: 第九集，左右耳朵一起叮铃。小胖熊肚皮大，当电话总机挺开心。让电话铃响吧，反正他不怕，他可以转给两个分机，熊爸爸熊妈妈。
8: 这天晚上，肚皮大两只耳朵里同时响起了电话铃。肚皮大连按了两下鼻头，把电话转给了妈妈和爸爸。熊妈妈熊爸爸二话没说，急匆匆地出了屋子。
9: 过了三个多小时，他俩才回来。这时嘴唇油汪汪，肚皮也圆鼓鼓的了。
7: 爸爸妈妈，你们今天救了什么人啊？
10: 哎，没有救人，到了那儿才知道是请我们吃饭。
8: 是啊，他们感谢我们用电话救了那么多人，做了好多好吃的，有89个菜15个汤。
9: 肚皮大一听，馋得口水都流到肚皮上了。他觉得光请两个分机不请总机太不公平了。
8: 小胖熊连着两三天没好好睡觉，他躺在床上睁大眼睛竖着耳朵听着。叮铃铃，电话铃声又响了。多巧，又是两只耳朵一起响。没等对方开口，小熊赶忙说：
7: 我去，请告诉我地点在哪儿。
10: 你好，嘉里饭店。
9: 肚皮大的眼珠都圆得放光了，这可是最有名的5星饭店呀。他激动得一溜烟似的跑出了屋。嘉里饭店的门前灯火辉煌，一个服务员问道：你接到了我们的电话？
8: 小胖熊挺着胸脯说：
7: 是啊。
9: 服务员满脸微笑地说：

0: 走后门。
1: 小胖熊想，
2: 只要是能吃好吃的，走哪个门都一样。
1: 他跟着服务员走着走着，愣住了。他看见饭店后边的臭水沟的盖子开着，污水从里面咕嘟咕嘟地冒出来。
0: 这时服务员说，脏水沟堵了，我们正着急呢。
2: 哦，
1: 肚皮大咧着嘴哭笑不得。第十集，梦话引起的风波。这天下午太阳暖融融的，肚皮大躺在干草堆上睡得正香，嘴里说了一句梦话，
2: 尖鼻子。
1: 忽然耳朵里的电话铃响了，他听到了一个古怪的声音。
3: 大肚皮。
1: 肚皮大一下子坐了起来，睁大了眼睛，有坏家伙利用电话叫他外号。肚皮大生气了，他揪住自己的左耳靠近嘴巴大声地问，
2: 你是谁啊？
3: 大肚。
1: 那声音故意笑着。这是谁呀？肚皮大歪着脑袋想，
2: 是小狼吗？一定是他，上次走路一不小心碰到他一下，他一定是记仇呢。他说我也说他，歪嘴歪嘴小狼。
1: 这小电话就是铃，只要你想着谁就能打到谁那去。果然他耳朵里传来了小狼生气的声音。
4: 哼，大肚皮小熊，大肚皮。
1: 糟了，这声音比刚才更凶，那么肯定是犀牛吧，上次一起踢球没踢着球，踢了他的屁股，他一定还记着呢。于是小胖熊又往自己的耳朵里打电话，
2: 斗鸡眼，小犀牛，斗鸡眼。
0: 小犀牛两只眼睛离得太近，肚皮大就这么说他。果然肚皮大耳朵里传出了小犀牛的回击，
2: 小胖熊，大肚皮。
0: 这声音沙哑，也不像开始的那声音。
1: 突然肚皮大耳朵里传出了一阵歌声，可他不愿听。肚皮大胡乱拧耳朵，叫歌声串到小狼小犀牛那里，让他们去听吧。小狼和小犀牛立刻用温和的声音说，
5: 小熊，对不起，你唱得真好，我们不如你。
0: 这是怎么回事？肚皮大愣住了，他赶紧回歌传过去。
2: 对不起啊，对不起，我不小心碰了你。
5: 没关系没关系，这事儿全怪我自己。
1: 啊，原来这是一首礼貌歌啊，他们还以为是肚皮大唱的呢。小熊脸红了，这时他又听到了一个声音，
3: 对不起小熊，我不该说你。
1: 原来这是尖鼻子小狐狸打来的电话。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幼儿歌曲是小喇叭的经典幼儿歌曲《小熊过桥》。在歌曲里，小熊变成了一个勇敢的熊娃娃，鲤鱼乐的尾巴摇。接下来，正经姐姐要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了。亲爱的老朋友，您好，我是小喇叭的正经姐姐。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70年，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正经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的你。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

到这里，今晚的小喇叭又要和新老朋友们说再见了，期待着你们的来信和参与。小喇叭的邮箱地址是 xlb@cn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5: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8: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9: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8: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9: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8: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7: 妈，帮我拿瓶饮料。
8: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9: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8: 儿子，儿子，儿子，
10: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1: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2: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1: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3: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4: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6: 九龙碑，
17: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张家老店以内，七路镖头傅殿英，由于感谢杨铁二位，可就把此次进京献宝和盘托出。告诉杨香武铁飞龙，这所有的宝物当中内有一件奇珍异宝，温良博玉盏，透体九龙杯，世所罕见。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杨香武心里边暗暗的盘算，左不起我是进趟宫。今夜晚康熙老佛爷养心斋大宴群臣，倘若天助香武，那时节我夜入皇宫之内，倘若侥幸得偷盗取温良博玉盏，透体九龙杯拿到我的手上，那时节回转元节之内面见天下的群雄，岂不压住黄三太之气焰吗？人是小的，心是大。杨香武想到此处，暗打盘算：大哥，您喝三杯两盏，只把个傅殿英灌的是酩酊大醉。

那屋睡觉，走。跟铁飞龙俩人一架蝴蝶鹰，架到那屋，往床上一放，头脚撂平，让伙计给他预备好痰桶，怕他倒酒；预备好咽茶，怕他叫渴；预备好手巾，倒带房门。哥俩出来吧，大哥，咱们这小屋做做准备吧。做什么准备？今夜晚咱来趟养心斋，真偷这杯去，到时候我告诉您怎么办。我得做做准备，您盯着点，姓鲁的那哥俩估计啊到不了晚上，他就得来。好嘞，真让杨祥武料事如神给猜着。太阳略微一偏西，二鲁弟兄可就来了，跟在道路之上截然不同，是春风满面。二位老义士，我们哥俩这给您道谢了。哟，两位贵差，您都是老爷，跟我们干嘛这么客气？父老不要头呢，那屋歇着呢，我们瞅瞅。好嘞，都来到傅殿英这屋。傅殿英这一大下午睡得真香，大家伙过去把傅殿英扒拉醒了。傅殿英半躺半卧，哎呦，哎呦，这枣酒不能喝。老白干多少度的？67啊。这家伙这价，饿了吧？还真是，空肚喝一中午，真没少喝。是啊，我们哥俩一人找不碗面条，你看看。不过不吃这碗面也对，没吐啊。怎么的？晚上找地儿吃点。二鲁一听，我们哥俩做东，我们哥俩做东，地儿都选好了，离西黑岸很近的，有个便宜坊。听说烧鸭子不错，咱们上那吃烧鸭子去。铁飞龙还有杨祥武扑哧一下乐了，哎呦，二位贵出陕西啊，那院子您念白字，那不叫便宜房，那叫便宜房，甭管什么房，是不是烧鸭子不错？不错呀，我们哥俩少小之时老在北京，正格的便宜房的烧鸭子不错，焖炉叉烧，讲究吃的是皮，完嘞，走。二鲁高兴，怎么？昨天把东西运到成亲王府，成亲王把杯拿出来，当着上上下下的人这么一试，果然真有妙用，这才派下重兵把杯给看起来。今天天一亮，宫里边就来人了，梁九公派来，知道陕甘都督府的东西到了，这一白天把这东西运到宫中，梁九公带着成亲王面见当今圣主，当面一献宝，康熙老佛爷是龙颜大悦，传下一道皇王圣旨，今夜晚要在养心斋大宴群臣，说白了要显摆显摆这九龙杯。皇上他也有虚荣心呢，得着好东西也得跟大伙卖他卖他。这样传了一句话，说重赏送宝之人。二鲁弟兄这回是首功一件，更何况搬道出事，梁九公也有赏，是成亲王也有赏，回到家大人肯定还有赏。另外傅殿英许给10000银子，哥俩这么一盘算，这趟差出的是闹着了，半辈子积蓄都没这一趟肥事，所以哥俩打心里往外这么高兴。两个人回到成亲王府，简单的收拾收拾，可就奔张家店来了。两个人啊暗访张家店，知道

您不去行吗？我们俩他们俩中间是您呢，没您我们哪认识得了啊。老镖头走吧。哎，后妈打孩子又一顿，眨眼之间顺西黑暗出来进鲜鱼口，便衣房二楼雅间五位，往雅间这么一坐，伙计一瞧穿着阔绰，这几位爷是有钱的主，自有这么一番招待。什么叫烤鸭呀？什么叫芥末鸭掌啊？干烧鸭四宝啊？火燎鸭心呢？把这鸭子身上找呗。镇店的这几道名菜一道一道往上上，那么杨香武跟铁飞龙两个人虽然说一个是阳春人，一个是山东文登人，但是少年的时候在北京做事，镖局的人对北京的民俗吃喝呀还都知道些个，一给这三位讲怎么怎么怎么吃什么什么好，各聊着这高兴呢。二位，哎，三位老义士，你们进过宫吗？咱们打头一回。好，那地方真了不得，真正看见有王法的地方，可不是吗？到那儿敢说话吗？说话连皇上也见不着啊，咱就是跟着送东西。跟您说，店外头往那一跪，跪多半天，里头说的什么根本就听不见，是那么严呐啊！这养心斋在哪儿啊？养心斋，哎呦，进去之后啊，万我们也分不出东南西北来，万左拐的，然后又万右拐了一下，过了那么一个口。又万左，然后又万左，然后还万左，别万左了，再万左就回来了。不是不是，这就说不上来。那我们哪敢抬头啊？走大都不敢抬头，到那儿没有咱们胡溜达的份儿。那倒是，皇上长什么模样没看见，看不见。哎，不如我。您见过？见过。我跟皇上老爷子，怎么着？想想我一琢磨，我还没法说。三太打虎救驾的时候，我在树上偷瞧的。皇上跟保驾群臣长什么模样，我都知道，但我不能说。反正什么年头见过我也忘了，我是见过。哦，是您比我们有造化，哎，也没什么造化。那飞，二鲁弟兄拿眼一看傅殿英，傅殿英一乐，二位，我说干他们哥俩，东西都交喽，还至于的还引着瞒着的吗？二鲁一听四绝不妥，可也说不上来哪儿不对，心里话说你嘴怎么那么快呀，你干着这干嘛呀，你就说进宫献宝就是了，差事交了不就完了吗？您都说了，我说了，都说了，反正我知道都说了。杨老义士，你问什么呀？喝着喝着喝着，酒不忙喝，您先说。那杯真像我哥哥说的那样，那龙什么都没吃过，咱们做小差事的就管分内之事，大人们的事儿轮不上我们管。吃饱了吧？吃的差不多了，酒呢也饮得很足啊。好吧，上汤上饭，要不添点什么，咱们今天可就到这儿了啊，这就算饶宁弟兄二人。傅老镖头，咱们之间那点意思我给您带来，说实话一万银票递过去。杨香武一捅咐傅殿英，再给五千。不是，我们

0: 那五千不要，也归你，你捞一万五，他们捞一万五，别失心太黑。好，另外还有五千两银子，道上买茶喝，咱们怎么说的怎么办？不，日后回到陕甘地面，我是专走西路标的，西北五省一带还要仰仗二位提携。那要那么说，我们弟兄可就财黑了，原是孝敬二位老爷的，好吧？伙计算账，连酒算账，带小费，哥俩掏钱往桌上一撂。您什么时候回家？看我这俩朋友的吧。我俩朋友要是回去早，我也跟着早回去；要没什么事儿，我那还有几十个伙计呢，我也得给他们分分。好吧，我们哥俩今天就回去。得嘞，咱们家里见。二位有机会咱们再见面吧。得嘞，我们不送，我们不送。下了便衣坊的楼，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打这二鲁弟兄回转陕西，哥三个回到了张家店。哥哥，您那帮伙计呢？都等着我呢，您快去吧，这趟够辛苦的，虚惊一场，咱们哥们没好够啊。哎，您远在西北，我们也居无定所，这么着吧，各自的差事都交代利索了，我们哥俩也有点小事儿，哎，少卿府见吧。少卿府干嘛去？黄三哥家呀。我估计不出两个月还得杀英雄剑。他那个龙一会不是办完了吗？龙一会是办完了，龙杯会还没办完呢。什么龙杯会？大神你也知道了。得了，我说哥哥，您同走吧。等我们哥们的信儿，咱们浙江绍兴府三哥家里边见，就依你们哥俩的意思。打这儿说，三个人抱拳分手。铁飞龙跟杨香武回到屋里边，天都黑了。大哥，兄弟，这回咱们可得卖膀子力气了，今儿晚上就去。对呀，丁是丁，卯是卯，今儿个日子就挺好，赶日子不如撞日子。养金斋大宴，文武群臣，人多就打瞎乱，要下手就在今晚。我干什么？您需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到时候瞧我的眼色行事。要讲究干这个，哥哥，我到底是比您强点。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2: 九龙杯，
0: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杨香武、铁飞龙从西路镖头傅殿英，还有陕甘总督府二总管鲁宽、鲁严嘴里边打探出确实的消息。就在是夜晚，二圣主康熙老佛爷要在大内紫禁城养心殿宴请群臣，要赏完温良博玉盏，透提九龙杯。杨香武就准备今夜晚进宫盗宝，要讲究偷盗窃取。铁飞龙是个外行，那么以杨香武马首是瞻，唯命是听，就得听他的。两个人换好了夜行依靠，带上随身的家伙，单听得外边梆梆梆，哐哐哐，有寻更走仇。

职业打更的人，北京这个地方最严，皆因为是天子脚下帝王都城，晚上下夜的特别的多，一个梆子一个锣，嘴里边说的是小心火烛，别说没贼，就是有贼也不敢轻易的在北京作案，三步一个栅栏，五步一个锥子，守明眼快的官人居多，五营二十三巡，九门提督府，大兴宛平两座县衙门全都在北京，可以说在北京来讲，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江洋大盗、海陆飞贼，你也不敢作案，轻易的你绝跑不了。哪知道铁飞龙杨香武真称得上艺高人胆大，这两个人武术确实好，尤其杨香武的轻功，两个人一听三更天了，把后窗户用手支起来，杨香武一缩腰，这后窗户就钻出来了，由后窗户这儿不往下捞，往上翻，翻到房上头，用脚勾住后房檐的瓦，拿手一扳这后窗户，在这支着，冲里边这么一招手，铁飞龙先把自己的兵刃把棍递出去，杨香武拿到手中，在肩头这么一扛，铁飞龙递了腰，伸后窗户出来，别看身躯高大，声息皆无，赶铁飞龙穿出来，杨香武把后窗户撂下去，用手给推严了，把棍递给铁飞龙，别腰分身可就上房了，铁飞龙轻轻脚尖一点地，凝身上房，哥两个是穿房越脊，够奔宫中。别瞅在北京住了这么多年，紫禁城没去过，眨眼之间来到了紫禁城外，就是现在的故宫博物院。到了故宫博物院高大的围墙之外，两个人俯下身躯，绕着这紫禁城这么一转，要想进宫你得踩到，谁敢不踩到进宫啊，来不及了，今儿就是今儿，这就叫误打愣撞，绕到东华门，一条东华门外头有18棵槐树，每棵树都是三个人合抱，两个人搂不过来，这边9棵，这边9棵，长得非常的高大雄壮，枝叶繁茂，黑压压一片树荫。杨香武一瞅这18棵古槐，哥哥，瞧啊，就从这儿进宫。好嘞，两个人沿树而上，赶到了树上头，再往宫里头瞧，可就能瞧得清楚了。一看，一片红墙琉璃瓦，是红墙琉璃瓦，可是黄琉璃瓦，庙里头都是青琉璃瓦、绿琉璃瓦，可不敢用黄的，这是皇家专用。这个琉璃瓦哪儿烧？和平门外的琉璃厂，那年头可没有和平门，和平门是日本时期才开的。那么琉璃厂这个地方，现在人们认为是北京文化聚集的这么一个商业区，真正琉璃厂海王屯卖古玩，这是大以后的事儿。在清末民初，这是书铺，书铺很多，说到琉璃厂就是买书，没有什么古玩字画乱七八糟东西。一直到了民国后期，解放初期，打荣宝斋这儿开始，慢慢的一家一家一家的多起来。这个地方现在你一说在北京买古玩呢，就是潘家园啊、琉璃厂啊，哎，就这些地方。当年不是，可最早的时候，明朝的。

0: 时候呢，这是窑，这是专门烧琉璃瓦的地方，专供皇宫用。一瞅，屋脊连片，房子挨房子，宫殿宫挨宫殿。据传说呀，这个故宫里头是9999间半房，没人数得过来。你要想在这个故宫里头把这房子数齐了，都标上号，1号房1号店啊，2号房2号店，一直把这9999间半都数全了，您数不全。可这也是民间的传说。现在您要打一张票到故宫博物院呢，皆因为有的地方开放，有的地方不开放，所以呢您也转不全。这个您得专门找在故宫工作的人员到那儿去咨询，您才能确实知道故宫有多少间房。恐怕现在呢也有些个后盖的建筑，也有些个建筑呢被拆掉了，这都没准儿。总而言之吧，故宫现在是全世界保护的比较完整的、比较精美的古建筑群落，而且是皇家宫苑之一，这个相当难得。那个面积也大，房子盖的确实也好。要提起这故宫来，一时说不尽。但是著名的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这大伙儿都知道，以至于养心殿，也就是养心斋，这都是老百姓所熟知的。您要看明清两地的影视剧，经常出现在您的面前。但是杨香武跟铁飞龙没来过，杨香武日走千家，夜进万户，多大的宅门没进去过？富过不为，富过不过帝王家，太有钱了。人家这个皇宫这个房子太多了，隐身在槐树之上，杨香武骑着树杈子这么一瞧，行了，够我忙活这么后半宿的。四更天之前务必我得把这养心斋找着了。穿这墙倒是好穿，进去怎么回事可就不知道了。抬头一瞧，皓月当空，月明星稀，骑在这槐树上，杨香武这么一拜月，月神的月神，我可就指着你了，成不成的可就是这后半宿，该着我把这杯拿出来，我这后半辈儿也露回脸，该着我死在里头也算是一座家城，我就死在皇宫里头，不辱没杨五爷之威名。他冲着月亮这么一作揖，铁飞龙拿这棍儿骑着大树叉子上。杨香武是黄二郎吧？怎么还拜上了？还是他冲他这么一嘘，杨香武一回头，俩小鸟叫，他不能说话。黑娃你怎么意思？里边听见了，俩人叽叽喳喳一学这鸟语，学的还挺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铁飞龙大概其明白，这就要进去了。我可告诉你，按计而行，在这等着我。不说，俩人也明白。就看杨香武纵身行，轻飘飘由大槐树上蹦下来，来到了这红墙以下，抬头往上瞧了瞧，一伸手进白布囊，把布链飞抓拿出来了，盘好了又给收起来。铁飞龙一瞧明白了，

0: 他不能用这个。撸撸撸，花灯那是琉璃的，那是铁抓子，一勾上往上一响，吧嗒一下，里边就听见了。不能用这种东西，那就得干拔上去。再瞧杨香武，拿一把鼎，脚冲上，头冲下，身子往墙上这么一贴，猛然间吸这么一口气，运用气功，这叫蝎子倒爬成，蹭蹭蹭蹭蹭，打老远一看就跟一只大蝎子相仿，愣往上干拔呀。铁飞龙抱着棍儿骑在树上这么一瞧，罢了，错非是杨小五，换别人愣蹦这么高蹦不上去，十丈高的围墙任谁也窜不上去，不使这抓是不行，使这抓里边能听见。杨小五愣会这么一手功夫，看起来天下名头之名非是虚传呐、不愧是大贼魔欧阳天佐得意门生。眨眼之间，杨香武蹭到墙头上了，拿脚勾住墙上琉璃瓦，叠腰翻身，胳膊肘跨墙头，拢二目，借月光往宫内一瞧，一看宫墙高大，宫殿巍峨，来往人穿梭不断，宫里边可真热闹。皆因为今天夜晚宫里边有大型的活动，本来这宫里边晚上也不熄灯，不是说一到晚上扑扑扑整个紫禁城里边全都是黑的，那哪成啊，有长明灯，非常之亮，而且羽林军呢一队一队御前的侍卫经常出来巡逻，横一队竖一队，专门有他们走的道啊。您放心，这个羽林军走的地方跟太监走的地方永远碰不着面，各走各的道，宫里边地方大了，呵，来往穿梭不断，还真热闹。杨小武一看，今儿我算赶着了，自己片腿儿顺墙上出溜下来，贴着墙根猛然间一瞅有棱缝，这队人刚过去，噔噔噔紧跑几步，噌一拔身子可就上房了。一看月亮照后坡，自己顺中级往前坡这么一滚，在黑影就在瓦垄当中这么一趴，心里话说了，杨香武啊杨香武啊，能否成功就在今晚，也不知道偌大的皇宫这养心殿它在何处。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上回书说到杨香武进宫盗宝，想的是到九龙碑去的，不知道能不能盗得成。 他心里话说，宫里边这么大，我上哪儿找这养心殿去？该嚼该着的成功，怎么回事？就在他趴着这个殿底下呀，过这么一对太监。这对太监是传菜的，那是说杨祥武怎么知道？都端着没有，在大食盒里边装着，俩人抬一抬，俩人抬一抬。这食盒可是大圆喽，宫里的食盒很讲究，都是朱漆大盒。这一个盒里边能搁八碗菜，由这个御厨房做得了。传膳的时候，太监们拿着这个提盒，俩人提溜着这么走，头里有个打头的，后头有一个跟着的，中间每隔两个食盒有一个打灯笼。其实宫里边灯很多的，又搭着阴间月亮地儿，完全看得清楚，但那也得确保这个饭菜的安全，半道打了不成，因为是上用的，是皇上要吃的东西。您别瞅这太监没功夫，走得还真快，而且没事儿。书中代言，宫里边的太监都有这手绝活，走道没事儿，多的也不能惊着主子，但又得让主子知道自己已经进来了。你要丑冷的站在主子身后的也不行，主子一回头骂吓一跳，那也不疼。但是主子要需要安静的时候，绝对没声，而且走得又快又稳，就听见和几队人。杨祥武闻出来，这菜做得香啊！您琢磨琢磨，御厨房给皇上做的，今儿晚上皇上要用这御杯啊，特意嘱咐厨房的菜，跟平常得不一样。今儿晚上皇上吃什么？毛豆、拍黄瓜、拌豆丝儿。那说怎么还是这个？他我要喝酒就是这个，你知道吗？我琢磨皇上也是人呢，他什么下酒，他也就是这个。你要真说喝着酒，吃什么大菜也不一定，反正是好东西，香气扑鼻。杨祥武一闻，送菜呢，行了，皇上不请客吗？这食堂做出来一定是顿饭厅啊，他这钟点不能低了，他上会议室啊。养心斋其实就是会议室，皇上说是养心斋，这个皇上在养心斋什么程干？哎，批奏这个奏章啊，什么这些个公事啊，也可以在这儿，也不见得飞升金銮殿、太和殿，也不一定，有时候就在这儿办公。今天在这儿请吃饭，我跟着他错不了。这队人在下边走，杨祥武在房上边走。宫里边有的殿离得很远的，你愣从这殿往那殿穿呀，过不去。有的房子跟房子离得很近，当这儿有火道、有剑道，哎，都不一样。那么杨祥武赶着窄的地方呢，就纵身行过去，赶上宽的地方那就得下来，下来你还得躲着底下的人。宫里边热闹嘛，这人来来往往老有人，也就仗着杨五爷身法太快，这队人愣没跟丢，把他带到了养心斋之外。一到养心殿的外头，杨祥武乐了，为什么？殿里边是灯火通明，姐外边看得这个清楚，前后的窗户都敞着，门也大开着，摆着这么几桌，那都是重臣呐、啊，五府六部八大朝臣，还有亲王、郡王、妃子、妃乐，不够上一定的爵位，绝在皇上跟前没个座。皇上身旁侍立的就是四十八处都统管大太监梁九公，就在万岁皇爷的面前放了一个锦匣，这锦匣现在打开盖翻着，大概 在里边就是这温良博玉盏透提九龙杯。您别看殿上那么些人跟殿外的不一样，殿外的乱，谁跟谁见着，该传口令传口令，该说话说话，该交的差事交的差事，殿内除了皇上说话谁敢说话，皇上说着半截，皇上您别说了，慢打发去给皇上话头来了，谁敢呀，皇上不说或者皇上问你你才敢说呢，也就那么三两位敢拦皇上话头，谁呀，那就是什么梁九公啊，神力王啊，成亲王啊，这几位跟皇上敢聊款的天，一般人就是听着，皇上要问的也得捧着说。众位爱卿，大家伙儿今天晚上一定要尽意，朕当我得到这么一件稀世珍宝，要与众卿赏玩，万岁！皇上您得到什么宝贝了，我等皆要瞻仰。好啊，说起来不值一谈，就是个酒杯儿，说着话顺锦匣里把这杯就拿出来了，叫温良博玉盏透提九龙杯。进宝之人言说还有些个妙用，大家伙一瞧，现在这上面有二九十八条龙，据说还有九条龙，大家伙儿找一找啊。大伙儿一听，找你妹的，你手里拿着我们哪儿找去啊，这游戏还让我们玩呢。哎呀，我等愚钝实在找不着，这找着也不能说找着，还得要万岁爷您亲自的给我们示范示范呀，除了您我们哪有这造化呀。嘿，我跟你们说，这得往里倒酒，酒花啪一砸，皇上六十了也老顽童啊，他在宫里边谁陪他解闷儿，今儿一瞅见这新鲜玩意儿，白天跟屋里试好几回了，百试百灵，现在要当着大家伙卖他卖他。王爷，神力王，王兄，成亲王爷，皇兄，九公，花上，你们几位先过来瞅瞅，大家伙一会儿传着看啊，大家伙瞅瞅我这，嘿，咱倒皮倒白的。要是出酒花出沫子是皮的好，倒皮的，皇一砸这酒花，这几位往头了这么一屁股，哎呦，看见了，看见，看见，看见什么了？群臣都抻着脖子瞧，不知道看见没？盼着皇上一会儿说，大伙传阅传阅，到跟前都瞧瞧这个，也算开回眼。和这宫里头啊，养心殿之内，一时这个气氛呢，活跃起来了，人人脸上啊俱带笑容。有些人呢也就低声的议论议论，皇上这会儿就管不了了，注意力都在这儿呢。杨香武一瞧，行了，怎么偷这杯呀、啊、我都舍不得说，我跟您说了，这杨香武真有能耐，就在自己百宝囊里啊拿出这么样东西，来到了东墙之下，脸冲外手冲后，他脸冲外干嘛，外边有人他好能看见，他在黑影里站着，这是门绝活，你要背对着在墙上画，后边来人你不知道，就得脸冲外反手画，那能画像可就不容易，这也是为偷东西，杨香武专门练的，就在身后头这么一画走、哦、画真快，眨面功夫画好了，把这东西往自己百宝囊里边这么一塞，绕到西墙，由西墙奔殿后头，到殿后头往起这么一窜，用俩手扒住了 的后窗户，这电都高啊，氧气电多老高，那后窗户比咱们民房得有两层那么高，用俩手扒住了，就往墙上这么一贴，不动了，单等屋里人出去，他好进屋。那时候屋里人怎么出去？赶上杨香武转的西墙这儿不得功夫，这墙上刷刷直放光。杨香武画一什么呀？画一聚宝盆，这聚宝盆上头画一金马驹，栩栩如生，烁烁放着金光。那人说这怎么回事呢？这叫萤火流光法，说白了就是磷粉。要不怎么坟地里头老有鬼火呢？尤其到了阴天一下雨，赶上反潮，或者是打雷的时候起了静电反应，就把这磷火给打着了。所以说这东西现在人见怪不怪，很平常。那年头康熙年呢，300年前呀，这人呢不懂得物理化学，瞅见这些自然现象啊，还大惊小怪。先是小太监们发现的，这哗哗一闪光，小太监们吓坏了，别是走着水了吧？走水就是着火，宫里边忌讳，不能提着火二字。这要着了说走水，别是走着水了吧？皇上老爷子可就在养心斋呢，跑到东墙底下，小太监们一瞧，哟。这么大聚宝盆，上边金马驹刷刷直放金光，小太监们这么一咋呼，御前侍卫好几个带刀的侍卫可听见了，迈大步跑过来，哟，一瞧，各位老爷们啊，各位伴伴，公公叫伴伴，各位伴伴，这怎么回事？不知道，报不报？那得报啊，赶紧报。抱谁呀、啊？一层一层抱到梁九公这儿。梁九公不信，梁九公这正看玉碑呢，有人一拽他，那都是小太监。干什么呀？上东墙看看。好啊。梁九公不知什么事，走到了东墙跟这儿，他这么一瞧，哟。杨九公一瞧，今儿可是好日子，皇上老爷子正高兴，天降奇瑞，东墙这儿出了聚宝盆，献了金马驹了，这要请万岁老佛爷一驾东墙这儿一瞧，喜上加喜，这可是拍马屁的好机会，赶紧让御前带刀侍卫跟小太监跟那盯着，自己快步走回养心斋，奴才有本要奏啊。九公，这多好玩的呀！万岁，还有更好玩的。嗯，皇上一听扎耳朵，什么比我这好玩？这就得说我这好玩。我知道你会玩，净哄着我玩。打7、8岁咱俩就在一块儿，我喜欢什么爱什么你都知道。说白了，跟梁九公这关系，比跟娘娘都近，比跟太子都近。当亲兄弟似的，我的亲兄弟怎么样？我都得防着，不防着梁九公。但今天我这正在兴头上，这玩意儿这么好玩，就这一句话，皇上不高兴，把这杯往桌上一搁。九公，伺候皇上，有什么好玩的呀、啊？还能好得过我这杯去吗？好不过去，这不得了吗？但奴才请假，干嘛？我请大伙吃饭，我哪儿去？不，群臣都得去，皆因为天骄四鼓正在吉时，就在殿外东墙之上献出来聚宝盆、金马驹啊！啊，就这一句话，一时激起千层浪。就在养心殿内，群臣一阵议论，大伙儿离着门近的，似乎在门外的看着东墙上刷刷刷刷直放光，但这皇上伺候谁敢出去？一听梁九公 往皇上跟前一奏，大伙一听，真的吗？皇上一听，哦，难道说真有此事吗？来，众卿摆驾，养心殿外。

0: 得走啊！大家伙众星捧月，稀呼噜全出来。那位说店里头就不留人吗？谁不想瞧瞧什么叫聚宝盆？哪叫金马驹？这么大的养心斋，弄会剩的一个人没有。扒在后窗户之上的杨香武一听啊，机会来了，一纵身形，别腰进窗户，他这才要投到九龙杯。
1: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
6: 一房多少六房就
7: 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9: 消耗
8: 的
9: 电费，消耗着大量。
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0: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1: 晚安，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照亮着我们的希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 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之道，
11: 读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杨香武进宫盗宝，赶杨香武在养心殿外边东墙上用这个荧光流火法，说白就是磷粉，画了这么一个聚宝盆金马驹，这叫调虎离山之计。那么梁九公久居深宫，对于江湖上的这些个把戏呀，茫然不知，那根本也知道不了。这样呢，才请假。万岁这么一听，率文武群臣出离了养心斋，奔这东墙底下呀，看这聚宝盆去了。那么这杯呢，就搁这龙书案上了。他都不拿着，那皇上也太小点了，多喜欢东西也不能老搁手里攥着，更何况皇上走到哪儿手里呢拿一酒杯，咱瞧着也不像话，不成体统。您甭说皇上，谁也如是一样，除了跟家拿一酒杯四会儿，在家吃饭的时候自己喝点拿着酒杯，出门谁没事拿酒杯啊，走到哪儿都带着酒，甭管是上班是开会是演出去，走到哪儿端一扎杯，里边一扎啤酒，这兜里边搁一把花生，老喝着那不成。所以这杯呀就搁这儿，这人全出去了，说连个留下值班的都没有，没有谁看见过聚宝盆呢，谁又瞅见过金马驹啊。杨香武得势，杨香武顺后窗户进来，那个轻啊，轻如狸猫，一点事儿都没有，顺后窗户下来就是这龙椅，头了横着就是这龙书案。龙书案上边东西很多，正当中刚才皇上正把玩的温良博玉盏透体九龙杯就在这儿搁着，旁边是这锦匣。杨香武一看这锦匣，还甭说这杯，就这盒就得值个十万八万的银子，纯粹是紫檀雕的这么一个木头盒，上嵌八宝，翡翠猫眼儿，净是红宝蓝宝，盒盖上是掐丝的金龙金丝盘成的这个龙，敢说这盒就价值连城。但是不能拿这盒，还得把这盒给盖上。为什么？回来皇上一瞧这盒在桌上呢，他认为那杯啊在盒里呢，赶他坐在这儿说两句话，把盒再打开，再发现这杯没有了，这功夫可就大了，我好脱身，这不能失心才黑，什么全改漏着。说实在的，皇上桌上的东西哪样都是值钱的宝贝，不的，为什么？杨香武不为拿它换钱，杨香武为了斗气儿，把这个杯拿到了外头，见着黄三太，见着江湖上的英雄好汉们，把这杯一亮，大伙儿一瞧，这是 玉宝不是，错非皇上，谁玩得起这东西？瞧完了，服吗？服。进北京，献宝请罪。什么叫杀？什么叫剐？得认。请国宝得还朝。我不是为了拿它偷出来换银子过日子，不是。杨香武也不缺钱，所以这个盒盖还给皇上盖上，这个杯得是，万一要偷假了的，这寒碜丢不起。百忙当中还有功夫把酒壶抄起来，往这杯里边一倒酒，哗一砸这酒花，低头往里这么一瞧，这似乎是有龙，咱那就管不了了，把这酒杯端起来，这口酒别糟践了。五爷还来一杯，伸手从百宝囊里拿出一软兜来，那当时来不及啊，给它包严实了，裹好了，就把这软兜撑开了，把这杯往里搁，一收口，往自己波波囊里一塞，那就得走。打闪认真的功夫，还穿在这龙椅上，赶到站在这龙椅上呢，离这后窗户可就又近点了，微微这么一纵身形上后窗户，到后窗户这儿把身子探出去，可不能直接蹦出去，怕外边有人，多着急也不能乱了步眼，这就是惯偷，心里边有底。错来这个贼，您要知道民间有这么句话，叫贼大胆贼大胆，偷东西必须得胆子大，头一回偷东西最紧张，心里边害怕，本来跟前没人，老疑惑着有人，听见点什么动静当时就能趴下。当然了，我要给您说书应该体验生活，说到哪儿就得办到哪儿，我要不体验生活我没法给您说他这心理，唯独这偷东西您说我怎么体验，反正大概齐我知道就行了，您也明白，练就练这胆子，没胆子当不了小偷，胆大还得心细，身子探出来往后边一瞧，人都在头了呢，没人，可就不往下窜了，脚踩着后窗户直接往上翻，一般的人他也办不到，拿这个手扒住了后沿的船子，全仗着是腰腿的劲儿，这人在半空当中啊很难使力，就是腰上使劲，得把这身子荡起来，两条腿往上翻，赶两条腿上去了，拿脚面勾住后房檐的瓦了，这才能撒手呢，再用腰里的劲儿，人再往上翻，顺着后殿爬到坡上头，后坡瓦笼里这么一俯身，用手一扒中脊，往前一瞧，这人稀里呼噜正往回走。那说的那么快就往回走啊，赶皇上走到东墙这儿，这个临汾呢就那么一会儿，这您也知道它没有多大的时效，跟那儿唰唰唰放光四个半钟头还那么足吧，不可能。梁九公出来的时候啊，就比刚开始画的时候暗淡许多，赶皇上再出来，带着文武群臣一瞧，有个影儿，是底下好像是个盆儿，上的这金马驹啊瞧不出来，靠着这个头尾的地方。

0: 块啊已然都没亮了，似乎呢当初画的是这么一个金马驹的这么一个样子。皇上瞅着是索然无味，但他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东墙上的刷刷放光。他看了看两旁伺候的这些文武，众位爱卿，这是什么呀？九公，什么聚宝盆金马驹？我看这萤火虫的屁股呀，没多大亮啊。你说皇上也说俏皮话吗？皇上北京人，偶尔也说点。梁九公一瞧，哟，这怎么回事？跟刚才我瞧说不一样啊！啊，万岁，这是一奇观呢，甭问，这东墙底下呀必定有聚宝盆。现在呀天显奇瑞，东墙之上无故放光，显出聚宝盆金马驹的图像。那么明日天明，您就顺着这东墙往下刨，必然得宝。皇上一听，那好吧，那有什么话也得天亮再说呀，回去吧。皇上不老高兴的，大伙也瞧出来了，梁九公都后悔，那就甭提了。本来是要拍马屁，结果拍驴蹄上了。谨慎小心伺候着，拥簇着万岁往回走。皇上心里话说，还得瞧我这九龙杯，这是个玩意儿。大家伙儿全都做好了，皇上也端坐龙书案了。皇上一琢磨，哎，扫兴，众位爱卿，万岁，大家伙儿先甭想那聚宝盆金马驹了，还看我这九龙杯。他低头一看，这盒在这儿呢，他认为这九龙杯就在盒里呀。皇上一伸手把这盒亲自就给打开了。嗯，皇上一瞧，盒是空的，九龙杯踪迹不见。皇上往这桌子上这么一找，下意识的往左右这么一瞧，九公，九公就在他身旁边伺候着，奴才在。皇上用手一指这空盒，这就是皇上，丢东西不言语，不能跟我二爷似的呀，哎呦，怎么了二爷？什么事啊？我顶着没了。做活的顶着，还得把房挑了。皇上能那样吗？皇上有深沉。皇上一瞧，他动脑筋，刚才我拿着还倒酒砸酒花呢，还让这几位瞧，然后出去瞧这金马驹搁在这儿没动啊，扒在地上那就摔碎了。哎，这东西哪儿去了？皇上他不想啊闹贼，头一点说深宫大院闹不了贼，另外刚才身边都是自己信得过的人呢，这些人能偷我吗？所以皇上不往那儿想。但是这东西没有了，他就得问梁九公，心里还琢磨呢，没准是他给收起来的。九公，梁九公不知道他看什么呀，奴才伺候皇上。皇上什么呀？梁九公还没明白呢。皇上说，我这九龙杯呢？啊，九龙杯？ 啊，对呀，刚才您不还拿着来了吗？
1: 你这梁秀公也会说话，刚才您不还拿着来了吗？梁秀公心里话问我干嘛呀？
0: 万岁，咱们出去看这碑，我似乎记着您就搁在这个龙书案上了。
1: 高啊，我亲手把它放到这儿了，可是现在外边转一圈，碑怎么会没了呢？这个梁九公跟皇上俩人说话声音虽然不大，这养心殿拢共也没多大。你要到故宫里边，你要去过养心殿的，您都知道，并不是说跟太和殿、保和殿似的那么大。大家伙听得很清楚，皇上那碑没了。哎呦，皇上不紧张，梁九公也不太紧张。为什么？头一二说皇上好东西多了去了，丢一酒杯啊，生气归生气，不当什么。梁九公呢，明是君臣，爱若手足，知道皇上为一杯也不会大动干戈，但是群臣很紧张，满汉文武臣大家伙这么一听，激灵灵打个冷战，呼啦一下全起来了。万岁，九龙杯不见了吗？啊，大家伙都瞅瞅。假巴三道，大家伙瞅瞅什么？那还用瞅？那九龙杯说大不大，说小可也不小。刚才皇上拿着，大伙看得很清楚，四四方方一个酒杯没了，呼啦一下全都跪下了。皇上一瞧，众位爱卿，难道说我的大内还丢东西吗？这一句话，文武满汉众位臣子没一个敢搭茬的，谁敢搭这茬？唯有匍匐在地磕头而已。就在梁九公身旁站着一个人，你别看这人他都不跪下，为什么？他是御前带刀的侍卫，书中代言这个人叫萨德兴，他哥哥萨德旺是关外的黑龙教的掌门人，武术非常之高。萨德兴进关以后就给皇上当贴身的保镖，总管说这是江湖上有高人用荧光流火之法调虎离山偷盗玉宝。啊，真的是皇上，奴才听御前侍卫说是江湖人盗宝。皇上一听，啊，江湖上有人偷，真让人偷了。哦，好，让他等去找，去，快去找去。萨德兴说了一声遵旨，迈大步出养心殿。他得暗打招呼，出来也不能咋呼，来人呐，皇上丢东西了，上房找，抓贼不能咋呼。萨德兴的人这都是武术高手，都在角落里边隐藏身形。萨德兴把自己的家伙亮出来，就这么一招手，紧跟着翻身纵身形来到殿上头，抬头拢目这么一瞧，有一条黑影正向宫外头窜去，书中代言飞着帮人，正是盗玉杯的杨香武。萨德兴压低了声音，压刀往后就追，说了一声：“盗宝之人，你还想逃出大内吗？”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5: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4: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5: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4: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3: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

0: 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2: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盖毛遂杨江武投到九龙碑，飞到空城，他得往外跑。他怎么跑啊？他就得顺原路往回跑，怎么进来怎么出去，这是偷东西的规矩。为什么杨江武倒霉，倒在这个煤采道上？偷东西呀，叫贼起飞智，看见什么东西突然间的想下手，临时激动，凭的是脑子。但你要想到某一地去偷防范很严的这么一样东西，必然要做很多提前的准备，除了他的技术工具，还有路线时间上的掌握都很主要。您看中外的电影，事凡跟偷东西有关的都是这样，什么达芬奇密码啊，什么什么绝代神偷啊，等等等等，甭管真的假的，道理都一样。那么真正两个人走对脸，啪往你怀里一撞，把皮包就拿走了，把钱夹子就归他了，那叫扒手，这个近身的。咱们这套书里边要讲究这门手艺最好的，那得说是欧阳德。这个杨江武还不擅长于爬去，他就擅长于偷这九龙碑这样的东西。你甭管防范多严，甭管有多少人看着，杨武也准有办法给偷出来。要不怎么叫专业呢？专业跟业余是有区别的。业余的偷东西，也就是走到哪儿，是不是趁着人售货员转身，把那柜台里东西蹬出一样来，蹬出来然后怎么办呢？要是让人给抓着了，一看那边有管闲事的或者有警察，别动，小偷，贴着裤线往下扔，贴着裤线唰扔到地上，假装没事人似的，拿脚后跟一踢，踢到柜台底下去。柜台啊，不是天天搬来搬去。你要过去的买卖，三节搬三回柜台，为什么？三节得搞卫生，得扫除，那才挪柜台呢。把这底下归置归置，踢到柜台底下。这儿浑身摸没有，就得犯人走。桌子要桌脏，过两天拿这个铁丝窝个钩，弄一套绑在自己的脚上，上面假装挑东西，底下拿这铁丝划了往外勾，但勾出来不见得是自己当初偷那东西。什么都有，然后假装把自己鞋蹬掉了，借着摘鞋啊，提鞋这功夫摘这铁丝套捡这东西，他还能拿走。后来这招就不灵了，怎么呢？都改成玻璃柜台了。现在您看商场全是玻璃柜台，一望见底儿，那一喊站住，小偷别动，趁裤线往下一扔，往里一踢，售货员先说别踢了别踢了，就在这儿呢，我看见了，那就不灵了。所以这个小偷啊 还得靠技

要你得有专业的过人的特长才能干这行呢。您还别说，我啊见过几个小偷，哎，上这个看守所呀，这个劳改局呀，去给咱们的这个民警慰问，那里头关的也有啊小偷，好多犯人呐。哎，我问那个警察，我说这怎么回事？这是扒手哦。我能采访采访吗？你干嘛？我体验生活呀，我说书时候用得着啊。哎，这么着跟他们聊聊，问问他们都怎么回事，所以我这才知道小偷不容易，你得踩到，打哪儿进还得打哪儿出，踩好了道才能动手。咱说了，杨香武没踩到，杨香武白天才知道打鲁宽鲁严跟傅殿英嘴里边问出来，这个玉宝就在今夜晚，皇上要用他大宴群臣，皇上要赏玩玉杯，这才跟铁飞龙决定进宫盗宝，就偷这东西。为什么要偷这东西？你真拿出去跟人家说，有证明人，鲁宽鲁严傅殿英就能证明我是从大内里偷出来的，要不然你就不承认这东西再值钱，我们不知道你从宫里偷出来的，也没辙。没踩到就进宫了，出来的时候呢，就得按他刚才进宫的那条道来。他刚才进宫的时候，他因为要找这养心殿，他是跟着太监走的，传太的小太监。传代的小太监呢，走的是由御厨房、御膳房这个奔养心殿这条路。可是杨香武是由东华门进来的，东华门进来，再奔御厨房，再奔养心殿，这绕着大弯呢。但是他不知道宫里的路，他要出就得是原路退回去，所以他没奔东华门，他由养心殿这得了手啊。他说原路往回走，他就奔了御膳房了，他这道路不对。那么萨德兴带着人上了房，一瞧一道黑影儿，看得很清楚，在头了跑。萨德兴不能嚷嚷，压低的声音断喝这么一声，说盗宝人，你还想活着出大内吗？把刀往空这么一领，他的人扇的面可就追上来了。他一瞧这个人跑得不慢，这个人的脚力真快，凭自己不见得追上。突然间这个人由御厨房那个方向翻身奔东下去了，他直着走，他不就出宫了吗？萨德兴还纳闷呢，那一下距离就拉近了。萨德兴一瞧，哦，这个人不认得宫里的路。萨德兴是江湖人，他明白当贼的怎么来怎么去，原路返回去。哈哈，我抄近道了。杨香武走宫背，萨德兴走宫弦，这个杨香武可就跑不了了。萨德兴蹭蹭蹭在房上可也不慢，连穿两座殿，一横手里边的刀，站住，整拦在杨香武的面前。杨香武一伸手，蹭把小片刀拉出来了。杨香武一瞧，干了，要犯案，真快呀！自己倒霉不认识路，要不然凭自己的脚力，这个人追不上自己。少管闲事啊！萨德兴一听你不认得我，我就是干这个的，我是大内的侍卫，我就为抓你来的，把你的刀扔了，下方献出国宝，我饶你不死。哟呵，这说多好听啊！你是怎么着？大内的侍卫，大内的侍卫，你是要死的不要活的，只要国宝能请回去就行啊，你还管我的死活呀？我说嘿，我。

围功夫一大，把自己围在当中，想走可就走不了了。他跟萨德星贫着，他往前欺负，拿这小刀这么晃悠着，萨德星攥着刀瞅他，心里话说什么东西，那意思走得切近，伏击给我来一刀。既敢进宫盗宝，必然是有名望有能耐的人呢，这算什么呢？我瞅你要干嘛。所以递着刀往这一站呢，也没太捋会儿，杨香武啊可就凑到他跟前，够不眼了。我说你不躲开我，往前一纵身一捧一刀，萨德英一看他肩头一动，知道要动手，把刀一立在自己胸前，这么一合，你要进来我就捡你的腕子，然后还手，咱们俩好打呀。杨香武感觉不拿刀往前扎，杨香武往前一纵身的这刀一捧，你不动了他又下来了，一伸手进百宝囊拿出一样东西，看法宝。他一扬手打出一种暗器来，萨德星这刀可走空了。哎，一看他人伸的侧回去了，刚要追，一瞅他一扬手打出一样东西来，萨德星也没看明白什么东西，是个圆球，奔自己打，是一种暗器。萨德星拿自己的刀一护自己身子，一扬手，这东西很慢，捧他给攥住了。那位说杨香武打出一什么去，就是他在墙上画画用那东西，磷粉球，就那荧光流火法呀，用那磷粉做的那荧光流火弹，这东西不烧人，可是有亮，而且着这火呀是虚火，是假火，没温度，但是吓人。他一扬手把这袋打出一个去，这种拿手一抄，扑噜一下，这整只手就着了。把萨德星吓一跳，萨德星一抖手，哎，这心里话坏了，拿自己刀在自己手，拿这刀背唰一赶那火苗子，坏了。你要一般的火，就拿他刀背一撸出一下，就能给偷灭了。手快呀，这不行，这是磷粉，扑一下，或刀也着了。萨德星这么一手忙脚乱，杨香武啊，摸头就跑。萨德星没觉出烫来呀，可就明白了，哦，这是荧光流火球。心里话说，这是个下五路的贼呀，怎么让他混到宫里边来了？谁呀？借月色跟这人一打脸，说这两句话，一瞧，岁数可不小了，年龄还在我之上。这个人愣会把玉杯盗走了，萨德星心里不生气，别走，亚刀在后边就追。杨香武啊，又拿出几个袋来，看法宝，看法宝，看法宝，啪啪啪，左一个右一个，指东打西，真把萨德星忙活得够呛。但萨德星不害怕，这可管什么用啊？拿刀往外一拨噜，拿手往外一扛，咱哪儿找我也不怕，你这玩意儿不烫。杨香武又拽出一样来，拿这个找着萨德星，看法宝，甩出一个来。萨德星也瞧不清楚，刚才都拿手打的，这攥着一样东西往外甩，他为什么不拿手啊？拿手把自己也烧了，出了一火球。萨德星拿着刀正追啊，劈哧啪，他又来一个噗，把这可就攥手里了，感情这是烫的，他这手心里边一烫，哎，一扬手这火可不灭，往自己身上这么一摁，他一搓这手，扑噜一下，整个前心全着了，可把他烧坏了。把自己的刀往旁边一扔，往这个殿下边这么一塞，为什么？

0: 都大缸，大缸里边都是水。这个紫禁城对于防火是特别的注意，一旦走了水了就着火，宫娥才女、侍卫太监随处可以取水，有水枪、大竹筒子，那个东西有拉力，就跟现在小孩玩的这滋水枪差不多。要是抽这么一桶的水，扑这么一打，也能打三四丈远。有盆有桶，上缸里边拐，当时就能泼。就在这个紫禁城里边，一人多高的大缸有好多，您现在到了故宫里头还能看见。那么萨德星常在宫中，他知道身上一着火，他可就顾不上追杨香武了，脑袋往殿下边这么一栽，自己摔在地上，就地这么一打滚，地上有土，他要是土地呢可以就灭了，一骨头就灭，但是宫里边铺的都是金砖，平常太监手再勤点，没多少土，他就为啊拿自己身子压火，一骨咕噜噜噜骨头到缸边上，他的人跟着也下来了，赶紧一搬这缸，他蹦起来咚往缸里边那么一蹦，他好灭火，这功夫可大了去了。杨香武啊一看回天吧，杨香武这手小刻刀，这手攥着这种暗器，真假流火球，把萨德星打到殿下边去，抬头一瞧，已经快到东华门了，稀了罐出了这道墙，我可就算得了活命了。猛然间一道黑影窜上殿来，有一个人手持冰铁拐杖，大喝一声，杨香武你还想逃吗？
1: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谢谢上回。上回书说到杨香武进宫盗宝，盗取了温良博玉盏、透题九龙杯，他打算全身而退，哪知道被人发现。尤其大内有几位高手，其中比较厉害的就是萨德星，但萨德星也有点轻敌，他没拿杨香武当高人看，他认为啊这是个下午

0: 门的小贼，不知道怎么着混进宫中，他愣得了手了。你皇上认为这丢不了东西，今儿个杨香武就把这妃拿走了。但萨德兴没瞧起杨香武，杨香武跟他这贫的扰乱他的心智，用这个真假流火法，先打这假的，后打这真的。他手里攥的是什么呢？这东西可厉害了，这东西是六寸长，两个竹筒子。这两个竹筒子呀，是通着的，当中间有机关消息，里边装的呢是硫磺焰硝做的火球，然后呢在这竹筒的封口这儿呢有铁片，搬动的机关把这东西往外一甩打出来，这个球一蹭这铁片见火就着，见分就长，还不容易扑灭了。这叫飞黄五云筒，谁研究的呢？爱莲池研究的。当初江湖上啊有个七星道人，这个七星道人呢有这么一种暗器叫香砂迷魂筒，跟人动手打不过，七星道人把宝剑交在左手袖口里边，把这暗器拿出来抢上风头，就这么一晃，把这迷魂香砂打出来，甭管是谁，重者必伤，当时翻身栽倒。在三侠剑里边夏侯伤员的本领得排在前几位，那么碰见这个七星道人动手，过去攥着怀子骨要比老道，把这桶亮出来香砂迷魂桶，大脑袋没辙望风而逃。有这个龙甲仙师碧坤长老瞅见七星道人磨头就走，大贼魔欧阳天佐要盗他这桶，没想到让七星道人发现了，没等大贼魔动手呢，他先把这拿出来了，一按这机关要往外打枪杀。大贼魔稍微侧身慢一点，闻着一点儿，扑通一下顺房上掉下来了。所以爱莲池把七星道人降服之后，把他这个香砂迷魂桶没收了，看看里边到底是什么东西。迷魂香砂全用净水冲干净了，光研究他这竹筒子。爱莲池一瞧，你说真有高人啊，你说这小玩意儿做的这么精致，可惜呀、啊，七星道人用在歹处了，拿他害人，我要好好的利用，拿他能救人。我研究一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把这竹筒子拆开了一看，里边的机关，爱莲池多聪明，明白了，仿造的香砂迷魂桶，他又做了这么一个，他做的这个就是飞黄五云筒，里边能打硫磺焰硝的球，打上这人能伤，可不致死，最多把你身上衣裳烧了，把你这人烧伤了，不至于把人活活烧死。为什么？他这一个球啊，你别看见分就着，但是它燃烧的时间有限，你就愣让它在你身上烧也烧不了多一会儿，把这条胳膊烧一大窟窿，人不至于死啊，把衣裳都烧没了，身上都熏黑了，那怕什么呢？但是当时你可就落败了。所以老道爱莲池研究的这东西 这个铜底下有崩簧，上面甩出一个去，弹簧又推上一个去，上面甩出一个去，弹簧又推一个去，里边一共有多少呢？也没有很多，就十个。爱莲池喜欢欧阳天佐，跟欧阳天佐说，说你呀、啊、吃过七星老道的亏，他手里头啊这香砂迷魂桶厉害，这么着，我把他折过来，我把他给你。欧阳天佐一听，我要他干嘛呀？那是一种毒药啊，不，我给他改进了，我给起个名字叫五云飞黄。这个东西啊，能打火球，你好好练练。哎，大贼窝欧阳天佐把这东西就拿过来了。欧阳天佐奇智奇才，在三侠剑包括咱这套书里边，敢说是第一人。欧阳天佐把爱莲池传这个五云飞黄桶又加以改良，他又精心的研究，但一辈子可没用过。为什么？能耐太大呀，他还用得上这暗器吗？杨香武年轻的时候呢，武术就不怎么样，偷盗窃取是欧阳天佐亲传的。一瞧啊，你这个上头出师了，跟人动手还没出师呢，教你硬功你也练不了，教你兵刃你也不会，就会一小片刀，会打镖。这么的吧，我把这给你得了，这是你师祖爱莲池所传。当初我怎么样，大脑袋怎么样啊，他们都不行，我也不行，这东西给你，把来历跟杨香武一说。杨香武练了几回，这球呢打没了。老师，这球打没了，您得教给我怎么配。是啊，我啊给你配了一批，然后我再告诉你怎么配里边这球，以后呢只打没了，哎，你自己就往里填，但可是就是十玩多的不成。哎，杨香武把这完全学会了。杨香武也没怎么用过，今儿个给萨德兴用上了。这竹筒子他都老带着，都盘红了啊，非常漂亮。萨德兴哪知道这种暗器，您琢磨琢磨，爱莲池跟欧阳天佐两辈儿精致研究，你要算上七星老道，这是三代人整个把这个研究的非常先进。您别忘了清朝啊，康熙年的是冷兵器时代，世界上最厉害的武器就是红衣大炮。红衣大炮打完一发，再打第二发的时候慢着的呢。那么大清朝有火器营啊，火器营用那个火器啊叫大台杆，这得三个人才能打出一枪去。什么叫抬杆？头里头一抬着这杆儿的，这种一般都是聋子。我说这可真的，后边这个管瞄准管搂火，头里这个呢有一个半柜单条腿柜，就管抬着这枪筒子，这叫抬杆的。还得有一个床药子，往里边搁火药，搁铁沙子，这儿还一搂，火药爆炸才能把那铁沙子打出去呢。而且闹不好就炸膛。那会儿那个火器啊，不跟现在似的，现在那好，导弹啊枪械那更甭提，太先进了，一个人进一个地方能打死一个军。人说你瞧瞧，我瞧瞧了，那叫蓝宝，那是啊。我就纳闷，你说他怎么那么大能耐呢？啊，这第一滴血，一人进去给人一针给灭了，能是真的吗？您琢磨琢磨，哎，厉害。所以这五云飞黄桶 在杨香武手里边使威力那就更大了。为什么？杨香武本身能耐也不小啊。今儿个真假流火球把萨德兴顺房打下去了，萨德兴没辙呀，他着了火不能追贼呀，顺房上跳下去就地一滚，他手下人一搬这缸，他走一下蹦缸里去了，缸里都是水，身上这火算给灭了，顺缸里边窜出来，往这这么一站，大伙一瞧，哟，萨爷这寒碜，衣裳也都烧烂了，胡子也给了了，半边脸都给熏黑了，眉毛头发都焦了，浑身上下滴滴答答，落汤鸡一样，这份寒碜在您身上王追贼也办不到。杨香武不管他，杨香武把他打下去之后接着往前跑，东华门近在咫尺，已然看见了东华门外的有18棵古槐，槐树上头有自己的接应之人，眼看着来到东华门就要逃出紫禁城，忽然间有一道黑影窜上房来，这个人手里有一条冰铁拐杖，大喝一声，杨香武还想逃吗？
1: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1: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3: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4: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辑袁蒙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北京多云，24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万亿元。
0: 美伊磋商取得进展，伊朗称仍面临困难，美方说双方对解决争端保持乐观。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7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0: 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做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

0: 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吴基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吴基奇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0: 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八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八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四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八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八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八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八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八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八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 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

0: 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视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

0: 其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契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3: 田间藏万象，岁岁静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130毫米的大暴雨，各地闻汛而动，紧盯雨情汛情，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0: 财产安全。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1: 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急得来回走。
2: 他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1: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
2: 弄起来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3: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2: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就从信阳调一台。
3: 啊，信阳调了。
1: 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4: 这水泵坏了。
1: 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2: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1: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我国目前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10万亿千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消纳。
5: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0: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4号24点，澳门2026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突破1亿人次，比去年达成同一数据提前14天。澳门作为大湾区枢纽的活力持续攀升。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5号说，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他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将得到回应。美国官员同日称，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
0: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长当天同美国务卿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
5: 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这一计划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潘荣、程浩龙，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

0: 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伊磋商持续，伊朗称武装力量处于最高戒备。美国官员称双方对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我国载人飞船首次完成3.5小时镜像交会对接，凸显哪些新跨越？
0: 中国之声解密双城光学雷达跟踪正常，口令发出地。神舟飞船发射后，我国境内首个测控站，如何扎根戈壁深处守护神舟飞天？
1: 新中国航空材料事业迎来70载发展，自主技术革新如何赋能航空发动机核心研发？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成都茶楼行业因无证泡茶被批量举报，监管部门首为不罚，平息风波。消费维权与恶意索赔的边界在哪里？
1: 国际新闻眼，日本高市政权持续推进扩军修宪，新型军国主义危险动向不断，中方举措如何制止日本拥核企图，维护世界和平？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苏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贵州中东部、湖南西北部、江西中北部、浙江西南部和东北部、福建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1.2亿元，位列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与排名第三的影片相差2.45亿元。该片宣布《密钥》延期至今年6月30号。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5号，美国与伊朗仍在就核计划相关措辞以及解除制裁问题进行磋商，这些分歧目前暂时阻碍了协议的最终敲定，但美国官员表示，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卡塔尔方面消息，一名了解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会谈情况的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晚发表视频声明说，他已指示军方进一步踩下油门，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黎巴嫩真主党25号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于当晚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北部一定居点内的一处以军人员聚集地。稍早前，以军对黎巴嫩贝卡谷地以及黎境内其他地区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了打击。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该国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这名患者是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抵达特内里费岛的14名西班牙公民之一。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5号表示，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中，刚果金已报告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和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英国英格兰中部城市谢菲尔德25号发生一起枪击事件，一名30岁女子中枪后不治身亡，目前警方已逮捕3名涉嫌谋杀的嫌疑人，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首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以7-5、6-2、6-4的成绩击败美国球员吉隆，取得法网正赛首胜，这也是吴亦丙职业生涯大满贯正赛的第5胜。在第二轮，他将对阵10号种子科伯利。25号，在女单首轮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0-2不敌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无缘晋级第二轮。第16届春兰杯世界围棋 锦标赛第一阶段比赛25号在西安收官。中国队共有柯洁、九段等6名棋手晋级8强，杨凯文九段止步于16强，无缘卫冕。第二阶段比赛包括1/4决赛和半决赛，将于下半年进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总台记者26号凌晨了解到，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来3声爆炸声，随后有消息称阿巴斯港发生大规模爆炸。不久之后，伊朗方面消息称阿巴斯港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相关方面正在进行调查以确定原因。
0: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吉兹25号晚间表示，如果伊朗民族的敌人犯错，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的武装力量将会做出回应。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发表声明称，伊朗绝不后退，当前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国家团结。
1: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下达恢复国际互联网接入的相关命令。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25号主持召开网络管理的相关会议，投票通过了将互联网恢复至2025年年底前状态的决议。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发文称，伊朗的浓缩铀可以现场销毁，或者在另一个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此前他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称，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
1: 此外，特朗普要求中东地区国家立即签署推进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
0: 据卡塔尔方面25号消息，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消息人士表示，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在26号宣布达成协议。
1: 总台记者25号了解到，美国与伊朗仍在就核计划相关措辞以及解除制裁等问题进行磋商，这些分歧目前暂时阻碍了协议的最终敲定。但是美国官员表示，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
0: 伊朗代表团25号出现在卡塔尔，其中包括德黑兰谈判团队高级成员，被美方视为积极信号。美国方面希望伊朗做出明确承诺，包括处理其高浓缩铀库存，并承诺不寻求发展核武器。

0: 有美国官员透露，伊朗已原则上同意上述要求，不过伊朗方面则表示，目前并未讨论其核计划的具体细节，而是将相关内容留待未来谈判轮次处理。
1: 与此同时，德黑兰要求美方就解除制裁及解冻资产作出承诺，以帮助提振陷入困境的伊朗经济。美国则坚持，在伊朗核问题取得实质进展前，不会提供金融层面的缓解措施。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号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目前各方重点仍是推进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他强调，黎巴嫩问题将成为潜在谅解内容的一部分。
1: 巴加埃还透露，目前伊美双方仍通过巴基斯坦调解渠道进行信息交换。近期披露的进展是经过了数周间接谈判形成的成果，双方已在不少问题上接近达成共识，但是美方立场矛盾且不断变化，给谈判进程带来困难。
2: 通常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会面临美国各种各样甚至相互矛盾的观点，因此这一行为自然会给谈判带来困难。然而正如伊朗在战场上以权威行事一样，我们也将在外交领域保持警惕，吸取以往经验，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
1: 根据美国媒体此前在24号披露的消息，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
0: 另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包括延长停火60天，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进行排雷并重新开放。
1: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从目前的消息来看，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可能成为本轮美伊谈判的一个实质性的突破，但是相关问题仍有诸多变数。
3: 停火从4月8号开始一直就停着，再往后推60天也不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但是呢，根据现在透露的消息，谅解备忘录一旦签署之后，伊朗要在1个月之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呢，美国要对等的解除对伊朗的港口的封锁，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因为对美国来说，要结束这场战争，美国主要是两个要求，一个是要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一个呢就是解决伊朗的核问题。伊朗的核问题根据现在的消息，很明显是伊朗和美国推到第二阶段去谈判了，所以这一个阶段最关键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
4: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资讯早餐，旭日相伴，新的一天从九台早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我是每天与您分享大事小情的主播博涵，在这里问候各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1.0近日发布，明确了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服务提供和使用等环节的安全规范。嫦娥7号探测器已于今年4月运抵中国文昌发射场，目前正在进行发射前测试准备，各项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计划于下半年择机发射。日前，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在北京发布。5月22号，区委书记陈亮主持召开区委2026年第11次常委会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关于我区当前信访重点工作情况及两个专项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我区中央环保督察转办信访案件推进情况的汇报，研究部署我区信访两个专项环保督察问题整改等重点工作。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运广、区政协主席王晓东及在家的副区级领导参加会议。5月23号，区委常委、副区长祖东航深入上图湾镇饲料加工厂、苇子沟街道违规厂房。

0: 等地，现场督办第三轮中央环保督查转办案件，实地核查现状，督导进度，推动问题整改落地。督导组要求各乡镇街道及部门要高度重视，严肃对待，全面认领，照单整改，要深挖问题根源，细化整改措施，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全面补齐生态环境治理短板，确保整改取得实效。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让红色文化浸润人心，让艺术之花绽放在群众身边，5月22号，由区委宣传部、区文广旅局、区文联、区融媒体中心、区教育局联合主办的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系列活动盛世送中华砥砺起华章音乐专场演出在柳条边小剧场精彩开演，全区文艺爱好者齐聚一堂，用歌声重温峥嵘岁月，以旋律致敬光辉历程。九寨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寨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关注，祝您一天好心情。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6: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0: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0: 一起去读书吧。
1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4: 我
13: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4: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3: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5: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4: 是太棒了。
9: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8: 不忘初心为本，
1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2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9: 弯路是什么呀？
2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9: 那读书还能干嘛？
2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9: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2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1: 读书破万卷，
22: 人学
21: 下
22: 之
21: 徒有谁？
22: 不学，
2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4: 你喜欢读书吗？
2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26: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7: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6: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7: 来，坐我后面。
26: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7: 嗨，你们好。
28: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6: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9: 哎，但是大哥，你大
0: 大口大口吃啥呢？
1: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

0: 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2: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0: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0: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的年终好
5: 用完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6: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7: 欠账
8: 的，
7: 家用
8: 耗费
7: 消耗
8: 的
7: 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11: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9: 通过前面易中天教授的点评，我们从墨家那里学到了要平等、互利、博爱，从道家那里学到了要真实、自由和宽容。法家人物虽然刻薄寡恩，但是法家对维护社会秩序与保证执法公平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法。法家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即公平、公正、公开。这个思想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墨道法三家的思想虽然都有后世可以继承的精华，但是无可置疑，对中华传统文化影响最深刻的还是儒家思想。那么我们该如何认识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又留给了我们些什么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第六部《继往开来》第五集《爱的呼唤》，敬请关注。
12: 要知道儒家留下了什么，我们得知道儒家关注什么。实际上诸子百家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墨家关注的是社会，道家关注的是人生，法家关注的是国家，儒家关注的是文化。孔子有两个学生，一个叫子贡，一个叫子路。这两个学生都曾经问过孔子一个问题，管仲这个人怎么样？管仲我们知道他是齐桓公的国相，而管仲原来呢是辅佐公子纠的，公子纠和齐桓公两个争夺这个国君的地位打起来了，最后公子纠被齐桓公杀了，而管仲作为公子纠的老师，不但没有自杀，反而去辅佐公子纠的政敌齐桓公。这个事情在子贡和子路看来是不像话的，所以子贡和子路都问孔子说，管仲这个人不怎么样吧。然而孔子却对管仲给了很高的评价。孔子怎么说呢？他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微管仲就是如果没有管仲的话，我们会怎么样呢？我们会披着头发，我们的衣服往左边开了。什么意思？ 就是在当时的华夏民族看来，一个文明人是不能披头发的，头发要缠起来盘在头顶上，插一根簪子，如果是贵族还要加一顶帽子，衣服这个衣襟呢，它是不能往左边开的，要往右边开，这是文明人。如果披着头发衣襟往左边开，那是野蛮人。也就是说，孔子认为如果没有管仲保住了我们中原地区的华夏文化，我们华夏族就变成野蛮人了，这个问题更严重。那么我们知道，按照古人的道德，君辱臣死，就是君要受到了侮辱，做臣的要自杀，这是道德问题。头发怎么梳，衣服怎么穿，那是文化问题。按照道德标准，管仲是不道德的，但是他保存了文化，因此他的功劳非常大。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在孔子那里，文化高于道德。文化高于道德是孔夫子超级伟大的地方。我们中国人，或者说华人，之所以是中国人，之所以是华人，之所以是中华民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文化从来就没有中断过，以至于我们中国人，我们华人走向全世界，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是华人。有一部电影呢，大家可能看过，叫《刮痧》。《刮痧》这个电影呢，是讲中西文化冲突的，里面有这么一个情节，就是有一个中国人在一个美国老板的公司里面打工，啊，当然是高级白领了。那在一次宴会上呢，这个中国员工的儿子和美国老板的儿子吵起来了，打起来了。
7: Dennis, I want you to apologize to Paul.
8: It's no big deal.
7: Yes, it is. Come on, apologize to Paul.Say you're sorry.
8: Kids fight, they make up, let it go.
7: Come on. Count three. One, two, two and a half.
1: 大同。
12: 后来这个中国人被这个警方以虐待罪告到了法庭，为什么呢？因为他儿子身上有刮痧的那个痕迹，美国人看不懂，以为这个小孩受虐待了，啊，起诉他，起诉他就把这个美国老板叫到法庭上来作证。
13: At the ceremony where Mr. Zhu was being honored, your son Paul and young Dennis Zhu got into a fight over one of your violent video games.
8: How did you know about
13: Now,
8: that?
13: Boys will be boys. They'll get in their scuffles. But wasn't Mr. Zhu's reaction more than excessive? The fact is, Mr. Zhu flew into a violent rage and struck Dennis fiercely on the head.
8: It wasn't like that.
13: Did Zhu, in your presence, hit Dennis Zhu?
14: Your answer, Mr. Quinlan.
8: Yes?
12: 出了庭以后，这个中国人就去找了个美国老板。
7: I considered you as my friend, but you sold me out.
13: Do you expect me to work with you again?
8: I just told the truth. You shouldn't have hit Dennis.
7: Why?
13: My own son. I hit him to show my respect for you, to give you face, you know?
8: What kind of twisted Chinese logic is that? You have to hit your own son so you can show respect to me?
7: Crazy.
12: 那当然，这个电影最后有一个很好的结局了。就是这个美国老板他自己去做了一次刮痧，发现这刮痧是很舒服的，那不是虐待，然后出庭作证，把衣服掀开给法官看，他背上的刮痧的痕，说这不是虐待，这不是打，那是一种特殊的治疗， 大团圆的结局。

但是我们中国人看电影的时候，看到前面那个情节的时候都笑，都会笑。为什么会笑呢？因为我们中国人就是这样的，是不是啊？如果你的儿子跟别人的儿子打架，你要给对方面子，肯定是打自己儿子嘛。这个观念从哪里来的？儒家。大家也许记得我前面的节目里面讲过孔夫子的一句话，叫做子为父隐，父为子隐。就是在法庭上作证的时候，而做儿子的要替老爸报隐瞒，做爸爸的呢要替儿子隐瞒，这是正直，这是真实，这是孔夫子的观点。按照这个逻辑，有为有隐嘛。你既然是我哥们，你在法庭上作证就说没打，这是第一条，孔夫子影响吧。第二条，面子问题。面子这个观念和儒家的思想也有很大的关系。儒家讲什么呢？讲道德，对吧？儒家是最喜欢讲道德的。但是我们注意一下，儒家的道德有一个特点，一律都是二人之德。儒家从来不单方面讲道德，比方说君人臣忠，父子子孝，一直到发展到我们今天，比方说尊师爱身，他一定是同时向双方发出这个道德要求，他不会单方面的只要求某一个人守道德。那所以儒家的特点是什么呢？是人与人不平等。我们注意啊，君人臣忠，父慈子孝，他的道德标准是不一样的，是不平等的，但是他要求对等。就是你不能说只要做儿子的尽孝道，父亲可以胡作非为，可以虐待儿子，不可以，父要慈啊，做臣子的要忠于君王，不等于说这个做君王的就可以虐待臣子，不可以，君要仁，他是对等的，他不平等，但是对等。所以孟子才说，你君视臣如土芥，臣之视君如寇仇，你对我不好，我就可以对你不好，因为道德是双方的要求。发展到我们老百姓的话，就是你不仁，休怪我不义。所以按照儒家的观点，是不可以对一个人单方面提出道德要求的。你要求人家讲道德，必须自己先讲道德。而我们现在很多人老在指责人家不道德的时候，他先不先自己就不道德。儒家讲对等，就产生了一个要求，面对。那我们两个人虽然身份不一样，地位不一样，作为对等的人，我们必须面对面。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师生，要面对面。面对面就要什么呢？面子。你没有面子，你怎么去面对别人呢？因此必须君也有面子，臣也有面子，父也有面子，子也有面子，夫也有面子，妻也有面子，兄也有面子，弟也有面子，朋友和朋友，那肯定说都要有面子。有了面子就可以面对，那你有面子，我有面子，对起来，这叫什么？对了，这就对了。不对上了吗？如果我不小心伤害了你的面子，我应该怎么说？对不起。对不起是什么意思呢？哎呀，我呢是想对的，我不是不想对啊，我也懂要面对的道理，可是你老人家面子这么大，我呢小人一个，面子这么小，我想对，我对不起呀、啊。对不起是这个意思。这个时候对方就要说没关系，就是我们没有发生关系，就不存在对不对得起的问题了。但是我现在搭了你的话，我们就对起了吗？用四川话就怼得起了嘛，咋个对不起嘛，你就对起了。

0: 当前，我想都没想我就会怎么做啊。由此可以想见呢、儒家的影响是何等之大。
1: 易中天教授刚才提到的文化无意识，也称为集体无意识，是心理学研究上的一个术语，指的是一种代代相传的无数同类经验在某一种族全体成员心理上的沉淀物。比如电影《刮痧》中的打耳光情节，给对方面子是中国人代代相传无师自通的同类经验，而打自己儿子便成为无意识的沉淀物。所以这种集体无意识便是中华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重要表现，可见儒家思想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之深。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儒家思想呢？
0: 更重要的是，儒家为中华文化提出了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我们知道世界历史上出现过很多的民族，有些民族生存下来发展起来，有些民族消亡了。难道这些消亡的民族是没有文化的吗？有，任何民族都有文化，它为什么消亡了呢？我猜测原因之一，缺少核心价值观，缺少一种能够全民族心领神会、普遍认同、持续发展的核心价值观。有了这个东西，这个民族就万变不离其宗，也就是我们经常唱的歌所说的，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这个中国心谁给我们的？我们中国人为什么是中国人？为什么华人走遍世界都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华人？应该说是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的。这个祖先包括很多人，包括儒家，包括墨家，包括道家，包括法家，包括先秦其他各家，还包括我们的兄弟民族，是整个中华民族给我们留下的。但是做出突出贡献的是儒家，儒家不是唯一贡献者，这里必须讲清楚，不能一讲到中华文化马上就等于儒家文化，再等于孔子思想，不对。但是它确实起到了最主要的作用。于是我们又要问，儒家提供了哪些核心价值观呢？三个：仁爱、正义、自强。仁爱主要是孔子的范畴，正义主要是孟子的范畴，自强主要是荀子的范畴。我们下面就先讲仁爱。仁爱作为儒家的范畴，包括三个内容：亲亲之爱、忠恕之道、恻隐之心。首先是亲亲之爱。什么叫亲亲？第一个亲是动词，第二个亲是名词。亲亲就是亲爱自己的亲人，而且首先是父母，父母叫双亲。首先爱自己的父母，其次爱自己的兄弟，这两条加起来就是亲亲。亲爱父母在儒家那里有一个词叫孝，亲爱兄弟在儒家那里也有一个专用名词，就是悌。孝悌加起来就是亲亲，亲亲就是仁爱的人性基础。因为孔子认为一个人他天然的就是爱父母兄弟子女的，不需要教育。如果这个都要教育的话，那是畜生，甚至畜生都不一定要教育。那很多畜生都有母爱嘛，都会护自己小孩嘛，对不对？就是我们民间一个说法叫护犊子嘛。那母牛都知道护着自己的牛犊嘛，这个还要教育啊？那你畜生都不如，世人都会，基础，人性基础。

而且它还有一条好处啊，它可以推广泛化。为什么呢？很简单，孝是爱父母，对不对？那么父母的父母爱不爱？也爱祖父母。那么祖父母的父母你该不该爱？也该啊，曾祖父母。那祖曾祖父母的父母该不该啊？高祖父母，往上爱上去了，对不对？我前面讲了，儒家的道德是双向的，对吧？父慈子孝，我们爱父母，那父母该不该爱我们？啊，好，父母也要爱子女，父母爱子女，子女的子女爱不爱？爱孙女，爱孙子，孙子的孙子的孙子，又可以往下爱下去，纵向的就全爱了，对吧？纵向的爱了。那么悌是爱兄弟，那么兄弟的兄弟该不该爱？啊，亲兄弟爱过了，堂兄弟呢？表兄弟呢？族兄弟呢？相当于兄弟的乡亲呢？相当于兄弟的朋友呢？相当于兄弟的同事呢？相当于兄弟的单位呢？也爱下去吗？横的他又展开了，那么纵的你都爱了，横向的你也都爱了，结果是什么样呢？是整个世界充满了爱。这是什么？仁爱。这是讲道理，对不对？问题在于孔子他不仅仅把这个道理讲给我们听，他还提出了实行仁爱的具体方法，什么呢？忠恕。忠是什么呢？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是什么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合起来叫忠恕。很清楚，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积极的进行仁爱；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消极的在进行仁爱。但是请大家注意，这里的积极和消极绝没有价值判断，都是中性词。而且在孔子看来，消极的仁爱就是恕，比忠比积极的仁爱还重要。孔子的学生子贡问过孔子说，老师，你能不能告诉我一句话，我终身受用，我一辈子的都可以奉行，不会错的。孔子怎么回答呢？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说，一个人做人，你如果你记不住那么多道理的话，你就记住这八个字就够了，己所不欲，勿施人，保证不会错的。那为什么恕比忠重要？三个原因。第一，每个人都能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不容易啊，对不对？你首先你自己得立，是不是？你自己得达，是不是？你自己的老失败，你还帮别人成功，这个太难了。但是说我不愿意的，我也不强加于你，做不做得到？太容易了，这是一。第二，都会同意。我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我要帮你立，我要帮你达，你说我不想立啊，我不想达，我现在过得挺好，我干嘛要成功啊？但是说，我说我不愿意挨骂，我也不骂你，我不愿意挨打，我也不打你啊，我不愿意受侮辱，我也不侮辱你啊，我不愿意挨冻受饿，我也不让你挨冻受饿，你干嘛？那肯定干嘛，那没有人会不说不干的嘛，所以都能同意。那么第三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体现出来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精神，就是对他人的尊重。我绝不把我的意志强加于你，这是对人最大的尊重。所以呀，这句话已经成了全人类的共识，已经镌刻在联合国大厦了。1993年，世界宗教领袖大会达成了人与人、国与国、宗教与宗教、文化与文化。

0: 之间和平共处的两项黄金规则。哪两项呢？第一项，把人当人；第二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世界宗教领袖的共识，实际上这两条是有关系的。正因为我把别人当人，我才不会把我作为人不愿意接受的东西强加于同样是人的别人。而把人当人是什么呢？就是仁爱的人呐、啊。仁爱的人的本意就是人其人，就是把人当人，我前面讲过了。所以世界宗教领袖大会的共识就是孔夫子的思想。请大家想一想，孔夫子的这个思想是不是非常伟大？它不仅仅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思想文化遗产，也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
1: 孔子曰：“仁者爱人。”仁爱的思想是儒家的核心思想之一，由仁爱而衍生出的孝悌与忠恕，及注重家庭伦理观念与为人处事的宽容克制原则，这是儒家核心思想的具体体现。在百家争鸣的时代，儒家还仅仅只是百家中的一统，但是经过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之后，儒家思想正式确立为国家的主流思想，因而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推广和普及作用。那么除了亲亲之爱和忠恕之道外，仁爱的第三个内容又有着怎样的含义呢？
0: 但是这里面有问题。表面上看起来孔子这个设计是非常的好了，是不是啊？孝管纵向的，悌管横向的，忠管积极的，恕管消极的，纵横正反上下都有了。但是有问题。什么问题呢？等级。再说一遍，儒家是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让人与人不平等的，这是儒家的致命伤。按照这个爱有等级的观念，你最爱的人应该是父母，爱兄弟一定要比爱父母少一些，爱子女又比爱兄弟可能要少一点。爱老婆的问题孔子从来不说，而且按照他这个逻辑，是不是啊？你最爱的人就是自己家里人啊，再爱一个什么亲戚啊，再爱一个邻居啊，再爱一个乡亲啊，再爱的国人啊，再爱外国人，再爱少数民族，这么一路辐射下去，到最后呢，没多少了。他这个爱是层层递减的，现在最后没了。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根本实行不了，因此才会有孟子提出来第三个内容，恻隐之心。什么叫恻隐之心呢？恻隐就是悲伤的意思。有人说，是这有什么稀奇呢？别的不会，悲伤我还不会，我可悲伤了。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你悲伤，是因为你自己会悲伤，因此看见别人悲伤你也悲伤，因为你看见别人悲伤你也悲伤，因此你不忍心让别人悲伤，这个心就叫恻隐之心，也叫不忍之心。孟子对齐宣王说：“大王啊，我听说有这么一件事儿，说有一天大王您在这个朝堂上坐着，有人呢牵了一头牛过来，大王你就把人拦住了，说你们这头牛你要干什么？啊，这个牵牛的人说，我们准备把它杀了去殉忠，因为我们刚铸好了一口钟，这个钟上面有很多缝，必须把这个牛的血呢涂在上面，这个钟呢才能用。哎，大王说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手下人说，你把这牛放了，我血从哪来啊？大王说，你换只羊嘛。